0: 这个咱可以不罚钱，但是咱得教育啊。
1: 但你是不是、我是从我角度来讲，服务员你是可以有理由去说的，
0: 对，
1: 因为你破坏了是公共的这个财物啊，
0: 没错，
1: 而且是有家长在的情况之下，
0: 是，
1: 对不对？你
0: 家长看着他弄，哎，
1: 你可以不找他赔钱，但是这事儿你必须得找他说，
0: 得教育啊。
1: 可能也许从酒店角度来说，毕竟是消费者嘛，你来我们酒店住宿了。就不要有产生客诉嘛，
0: 明白，
1: 对吧？
0: 的确，咱说这小孩啊，就是在小学生阶段，尤其是很多小男孩，他可能比较淘气，这咱能理解。咱可以去游乐场，现在很多那种什么海洋球啊、什么攀岩啊、索道啊，你就让他去那儿放电。但是在这种公共场合，尤其是这种涉及危险性的玻璃栈道啊什么的，首先第一点，去之前跟孩子，比如说平时教育清楚了、讲清楚了，那小孩有的也知道，如果你平时有教育得到，他也知道在外面会文明一些嘛，对不对？
1: 我跟你说，当时看完这个消息之后啊，我都觉得开了我的眼了，
0: 你就会觉得好多时候真的就孩子的背后啊，就是那家长的教育没有到位。
1: 那是，所以说这个刚才借着河南景区这个玻璃栈道啊，被一个小孩给砸坏了这事儿，你马上到假期了，各位家里有孩子的，就是
0: 其实咱从孩子本身的角度，你看着他也是安全的，
1: 他也是安全的。
0: 对，你如果不顾他的话，他有什么危险性？你看还好是一楼，然后这玻璃栈道还好被人发现了，你不然这他们自己本身不就很危险吗？
1: 是的，你说到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那可能家长又开始去找就是各个这个相应的一些部门来去进行说理了。
0: 对，所以在暑期带孩子玩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看好孩子，以及文明教育好。不然那句老话不是说吗？你不教育你孩子，将来总有社会教育他的时候。
1: 那不更疼吗？
0: 对呀，咱自己教育多好。当然说到这个暑期旅游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最近推的那个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报名的人很多，这个团很快就要满了。
1: 因为它是8月份的，没想到现在6月份大家就是时间都能空得出来。
0: 可能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今年非常火，因为我看很多就是央视媒体，他们也在推这方面的一个自媒体旅游的是一个视频，
1: 每年都有一个火的地方。
0: 对对对，前两年青甘大环线特别火嘛。
1: 对，
0: 青甘大环线现在也可以报名，它现在每年暑假人也还是挺多人愿意去，而且它相对来讲，青甘大环线我们有推嘛，大家回复旅游可以看到，7月8月都有团，而且它是就是走这么多天团，性价比是最高的一个团。
1: 它是一个路线很成熟的一条，
0: 对对对对对，
1: 旅游团了，
0: 而且钱也相对其他景区会好一些。但你像呼伦贝尔大草原，咱说为什么这个团，各位在市面上其他的都能看到，9000多10000的都有，同样的路线，就是因为机票贵啊，你福州飞海拉尔往返自己买加税，5000多块钱，
1: 5000多，
0: 对，你自己买机票往返机票就5000块钱了，它主要就是飞这个航线它比较贵，那如果你再加上这几天的玩景区小交通吃饭住宿什么的，你基本上你在外面同样的6天你得9000多到10000，那我们给到大家是7980的早鸟价。
1: 是的，
0: 这个价格如果你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趟行程是性价比很高的。
1: 而且呢这个行程里面是纯玩零购物的。
0: 对。
1: 然后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像烤全羊美食，包括一些住宿。
0: 也是一家全。
1: 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整个品质是能够保证的。
0: 也没有什么隐形消费。
1: 没有。
0: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去消费的景点。
1: 对，
0: 就是完全都是纯玩团，咱们就是奔着玩。
1: 里面还有一些文艺节目的表演，
0: 哎，对对对，
1: 还能够做看一下骑马，人家怎么骑，然后包括看一下这个相应的一些演出机会。这个其实，在内蒙古当中还挺有特色的。
0: 其实我们一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你都不用说什么景点，你觉得到了草原就够了，是不是？
1: 是
0: 我到了大草原，我就是。
1: 因为我们要走好几个地方，因为它的行程是6天5晚，六天五晚的安排，所以大家回复完旅游以后啊，上面都能看到每一天我们要去哪儿。之前不是有朋友还跟我们说，有的时候在网上找其他一些去内蒙古的团来对比，然后呢，一个是价格很有优势，
0: 他们有的都9000多，跟我们同样的这个团的行程。
1: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很适合无论是亲子家庭啊，
0: 对，
1: 包括
0: 家长报名、
1: 老人的都适合。这个团是一个很从容的团，
0: 没错，就是大家也能玩得好，休息得好，然后咱们就是抱着纯玩去的，所以大家回复旅游都能看得到，
1: 真的是名额不多了。
0: 有朋友问说有住蒙古包吗？有一晚上是给大家体验住蒙古包的，而且这蒙古包也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它现在蒙古包里面都有卫生间啊，放心，不是那种你真的在大自然底下呢。就有人说这住蒙古包的条件等等，它现在很多的蒙古包就是外形是蒙古包，里面也的确是它蒙古包的特色，但是里面有咱们说现代化的卫生间，有冲水的，放心。有的朋友可能想象的就太原始了，
1: 是旱厕是吧？
0: 没有啊，这是它蒙古包里面也是自动的冲水的一个马桶。
1: 你就这么想，将近8000块钱的一个团，怎么可能会配置？
0: 不至于，不至于。大家回复旅游就能够看得到。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现在缓行的一些路段，在东二环目前鹤林高架一直到岳峰高架，包括五里亭联盘高架都是双向缓行排队的。北二环的压力呢，是从二环的金鸡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火车站的方向走走停停。尤其是在桥下辅路的位置，涉及到几个信号灯的地方，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北三环在省体门口一路要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经过五四环内路口、省体门口这两个地方的时候，还是需要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才能顺利通过。再来看一下现在的国货西路，国货西路和五一路的路口现在有两个方向都在排队等灯，过了这一段以后，在工业下穿隧道出来以后，要往这个是817路的方向啊，在第一个信号灯就是太平一路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下过信号灯的两轮的信号周期才能顺利通过。再来看一下西二环，目前来看的话是在东工业高架、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双向都有大排长队。那么如果你要走平行路段，在工业路与杨桥中路的路口，现在工业路和杨桥路这个两个地方的方向都是排队等灯的这个节奏，各位在以上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的。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当中来，有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通过语音或文字以及图片的方式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外交部就两名日本人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北京时间今天，也就是25号的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

0: 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

0: 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8:1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一些旅游的一些过程当中的一些见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四川啊，其实大熊猫特别常见。
5: 对对对，熊猫世界嘛。
4: 是的，
5: 咱福州也有五只大熊猫呢。
4: 也有，但是说到这个四川的大熊猫啊，最近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
5: 你就不光能看到园区内的，你还能看到野生的、
4: 路面上的。一位先生啊，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看到了一只大熊猫
5: 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4: 对啊。
5: 啊，就在一个国道的边上。
4: 对。
5: 哎，看到前面有东西，这是啥？
4: 圆滚滚的
5: 国宝，
4: 又黑又白的，
5: 这不是开车看到宝了吗？
4: 是的。然后呢，这位先生开车看到以后也不敢惊扰他呀，
5: 那当然，
4: 急忙停车等着这个大熊猫来离开。
5: 我看了这个视频特别搞笑，因为这个大熊猫啊，他是准备想越过那个小山坡，发现他越不了。
4: 月亮悄悄爬过小山坡，
5: 大熊猫唱得比你好
4: 一座座。
5: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拍视频的这个人他不敢动，离得很远他也不敢动，对面那个车道的人也是离了很远就停下来打着双闪
4: 不敢动，
5: 因为可能不敢离他太近嘛。那大熊猫在那爬不过去，爬不过去算了，灰溜溜的往另外一边走了。
4: 这个首先啊，有的时候在一些国道啊，或者有一些在一些这个靠近山林的一些地方，
5: 对对对，
4: 很容易。这次他是看到了大熊猫，那有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野生动物。
5: 那毕竟在东北还能看见东北虎呢，
4: 所以千万不能惊扰他们。因为什么呢？你虽然说大熊猫是一个国宝，它是一个看起来软萌萌的样子，但是它的咬合能力啊，它的这个凶狠的程度啊，也是挺强的。
5: 但咱就这么说，你看见大熊猫，你会觉得哇，真好，幸运拍；看见大老虎，你第一反应不是恐惧吗？
4: 看大老虎，第一时间跑啊！
5: 那大老虎和大熊猫的给人的这个震慑力还是不一样的。大熊猫它再怎么咬合，你也觉得你咬吧咬吧，反正我不开车窗，咱们就是国宝。
4: 那你不激怒它可以？
5: 对对对，但那你说激怒它，它也是个大熊猫吧，对不对？但你没听说过大熊猫吃人吗？老虎是真吃人呢。
4: 大熊猫，但是给你一下子也你也够呛。
5: 你别下车呀，对不对？然后你说如果看见大老虎，你都怕它把挡风玻璃给你震掉了。看见大老虎，第一反应是不是恐惧？
4: 那肯定是，他俩都不是一个，
5: 对对对，
4: 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你这么比，肯定是。
5: 啊，这么看的话，如果说在冬天呢，之前不也有说吗？在东北的某一些小山村的那个边上啊，山林里啊，他有的时候会看到猛虎下山。这希望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4: 但是那种就是下山也好，或者说就有的时候野生动物啊，还是我们要心存敬畏之心。
5: 当然非常敬畏，你就别说别的，我在动物园看见大老虎我都害怕。
4: 是的，
5: 你看那福州动物园的那个大老虎，那玻璃那个门嘛，他有一次我在那儿，就是你准备要拍照，他咣蹦，我的天哪！回头我就吓一跳，你都不敢跟他对视。
4: 是的，然后呢？

0: 说到了一个大熊猫的问题啊，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咱们可以去在福州也好，
1: 世界
0: 外面都去看一看。
1: 它现在没有像年前那么，就刚开始开的时候不是不好去那个抢这个票吗？
0: 嗯，
1: 现在大家都可以随时预约，因为暑期来了，估计又是一波抢票的热潮。
0: 嗯，
1: 挺好的，里面呢还可以吃吃喝喝，在里面吃个午饭，喝个下午茶再出来都行。
0: 是的，
1: 两小时就够了。
0: 大熊猫啊，这个有一个数据哈，因为这是来自这个大熊猫科普基地所发布的，其实看起来它刚才和我们观点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看起来它是个好看的、软萌的、但是它的这个战斗力是很强的。
1: 那当然。
0: 然后呢，之前你刚才你说是有没有大熊猫咬人的事儿？
1: 嗯，
0: 其实在北京，在一些省份，
1: 嗯，
0: 曾经包括甘肃、也有一些大熊猫，撕咬一些游客的情况。只不过、
1: 那是怎么能接触到的呢？
0: 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在北京动物园、有一个大熊猫、它就是不知好歹的把游客给撕咬了。
1: 不是，那他俩怎么接触到的？现在我们想看大熊猫离得都挺远啊。
0: 这个
1: 你没有办法吧？你出、
0: 以这个北京的这事儿啊，他没有披露。但是四川有一事儿，是这个一名中学生在参观过程当中啊，就是掉到了这个熊猫池子里，所以遭到了熊猫的撕咬。这是掉到海，这是孩子掉到里面去了。那北京那个他没有说。还有一个呢是甘肃，他是在这个就是茶园当中来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呢看到以后呢，就是跟他就干仗。
1: 哦，
0: 就是所以大熊
1: 也是
0: 野生的，也是有很有野性的嘛。
1: 你说到关于掉到这个动物园里面呢，就是我以前就是叫什么被害妄想症吧，我当时去参观一个也是类似于像动物园、水族馆这样的地方，它那几头鳄鱼啊就在下面，然后它拦的那个栏杆啊就到成年人腰那个地方。我说这万一人一多掉下去，底下都是成年大鳄鱼。当然我这个想法叫什么叫杞人忧天啊，但我在我看来这个栏杆啊太矮了，它起码应该到成年人的脖子那儿，爬不上去的才行。当然我这个想法咱只能说有点被害妄想症啊，但我每次看到离那么近的我都离得远远的，我怕别人推我。
0: 被害妄想症
1: 不是，你有的时候人一多他不是故意推你，他推你你得推他，人群的一个波动的效应了，多米诺骨牌嘛。
0: 嗯，那倒是。你看这个其实三角梅说的特别搞笑。
1: 我看到了，他的话不易读出来。
0: 不
1: 易。收到啊，有一些比较幽默的朋友。这两天大家有什么事儿现在不都愿意问豆包吗？豆包现在开始推出一个定价的，他定价公布了。就是它有一个专业版，就大家在用豆包的时候，它有普通版，有办公室模式，还有什么专家模式，对不对？它现在有一些，当然普通的大家在用，也有免费版啊。你比如说有一个标准套餐是什么呢？连续包月，每个月68，哎呦，挺贵哦。它包括免费版的所有权益，还接入到2.1的 Pro 模型，然后办公的任务、专家模式等等，它是免费版5倍以上的额度，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加强套餐，每个月200块钱，
0: 加强套餐200，
1: 加强套餐，
0: 还有个高级套餐500，
1: 它就是它这个额度啊，包括它给你处理的，可能有一些专业的得让它来。你就好像我前两天说，你问豆包事儿，它能告诉你。你问他就是熊猫事件几点开门啊，怎么买票啊，它可以告诉你。我说你帮我这些人帮我排一下7月份排班，他不会了。他排不了，我就只能花钱排，或者我人工手动排。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他68块钱的这个基础定价啊，就是如果要是经常使用AI 的，因为现在虽然说 AI 豆包它这个是收费了，但是还有一些免费的，但是随着以后的这种就是这个趋势啊，能看得出来其他以后我分析有一些软件可能陆陆续续也会收费，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1: 它现在有一些就是这种AI 的模型的软件已经开始收费了。就我说后来我不是买另外一个软件嘛，然后买完之后它是可以给你各种的办公的排序，以及给你排班，就你只要把要求说清楚了，它会给你排得很好。但是我发现它排一次大概会花我几分钱，就排一次花几分钱，几分钱还行。
0: 反正只要是在一个合理区间，或者有的人或者有的人经常会用它，可能就觉得说它还好，所以这就看一下我们每个人的需求。有的人看完这个豆包收费以后啊，有人觉得说可能就不太会去尝试。
1: 你也可以用它的免费版，因为免费版它的处理一些就经常提问普通式的问题可以，像我说的稍微高阶一点的办公它就不行了。然后刚才说到了关于用豆包的问题，我们微信平台这位朋友说他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这个叫大水怪，他说呢好像是10次 AI 的问题提问回答他要有一定的消耗，那这个消耗的东西呢让他是不用这个豆包了。这个具体的我们得去查。

0: 查一下啊，这个说法我倒没听过，倒是可以了解一下。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说我们现在办公，尤其是一些文案类的办公，运用的这个豆包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 AI 软件，可能越来越多，就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用那个 WPS 啊，我在上面输入一些文字的时候，它后面也会给你自动挂到它这个软件里面的那些 AI 的这种跳转，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不需要它来帮我写，但是它就是特别好心。
0: 哎呀，就是要帮你做，
1: 还就是帮我做。所以关于这个 AI 的一些运用，现在离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近了。
0: 对对对。
1: 当然，就是这个关于收费这个事儿呢，就每个人自己的理解。其实昨天还有一个也是和互联网软件有关的一个新闻，就 WPS。WPS 也是上热搜了。就是说到的问题，就是它安装的一些内容啊，你安装到了 D 盘 C 盘，但是啊，不是安装了 D 盘 E 盘什么的，但是它还是会在缓存里面给你搞到 C 盘去。然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热搜的内容呢，是说它关于收费的问题。里面的很多功能都是需要单独计费的。
0: 明白。
1: 就是现在很多软件不都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你先揽一波用户，免费让你用着。
0: 对。
1: 你用着用着以后，
0: 一个月以后就开始要收费了，让你养成习惯，再也离不开我。
1: 你像 WPS 啊，就如果你不登录的话，比如说在一些公共电脑上。
0: 对对。
1: 不登录，你是你的文字是不能编辑的，
0: 没错，
1: 你只能看，你也不能复制，你也啥都不敢告不了，搞不了，所以现在就是你必须得登录会员，
0: 所以他得有一些办公需求的人，他可能这方面就要开始付费了，
1: 所以就关于这个一些办公软件也好，或者互联网 APP 软件也好，现在以后
0: 啥玩意儿都得付费，现在
1: 都得有钱呐。
0: 来听个广播，我没让你花钱，我们有的是帮你省钱，或者有的人因为咱们都免不了要吃吃喝喝嘛，对不对？你每一周，或者说没有人说我一年365天我都在家做饭，你总要在外面吃点东西吧，因为有些东西咱做不了，你有一些披萨你在家做不了那么好吃的，你烤肉你在家可能没有工具，那我们说咱们可以来一顿，当然这一顿饭咱得性价比高一点，比如说一家三口2到3个人，咱们就去吃一个烤肉套餐，那它原价300出头，你觉得好像性价比不高，如果能打个5折呀6折呀的，你就觉得说这个挺好，100多块钱嘛，
1: 168，
0: 100多块钱咱们一家三口吃的，那不是挺合算的吗？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烤肉，回复烤肉之后除了有那个链接，还有我们主持人亲自去试吃的体验，其实烤肉链接里面拍的那个照片就是主持人亮亮在现场拍的，他第一次去体验的时候拍的，后来呢我们的两位晚高峰的男主播下了节目之后，他俩囤完用自己囤的这个168的价格去现场体验了一下，觉得说很好吃，小楠楠那么爱吃的人他都给了很高的一个评价，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回复烤肉，一定要记得啊，先领券再下单，领完券以后才是5.3折，领完券以后才是168的价格，能买2到3人的套餐。
1: 7月15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过了7月15号没有用的，系统自动退款。
0: 哎，多好！
1: 还有一个呢，它是晚餐和夜宵，
0: 对，
1: 也就是说傍晚5点半你就可以过去了。
0: 大中午别去啊，
1: 不需要预约。晚上的时间、周末全部都通用的，
0: 周末节假日假期都可以通用。哎，接下来也没什么
1: 假期，
0: 对，
1: 只有周末了，
0: 只有周末大家可以通用啊，也不用预约。5点半到凌晨1点半都可以过去吃，
1: 对，
0: 地点就是荣都318，就在东二环。段环
1: 连攀高架桥，
0: 哎，桥下边上，他家非常好找，一眼就能看得到。
1: 对，
0: 因为他家那个门脸啊，很有个性。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复烤肉，不要198去付款啊，一定要点完那30块钱的券，最后168的价格才是5.3折。也可以看到我们晚高峰的两位主持人现场吃的视频。
1: 这个大家可以来回复烤肉两个字就能下单来选择了。然后呢选择完之后别忘了先领券才用168的价格啊。我看有的朋友在回复几个数字可能没有跳转过来，您就回复烤肉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烤肉两个字上面就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的视频，他们两个自己去拍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桌面上那些餐食和大家所买的这个套餐是一样的。他们买的是这个美食套餐。
0: 对。
1: 还有第二个套餐，你可以来选，那就是喝酒用的喝酒套餐。
0: 那个你先买完168的这5.3折券之后，你到现场去，直接到现场去选就来得及。
1: 还有的朋友问我们说，那如果要是几个朋友啊，人数比较多，那我们能多买几张吗？他的这个购买是这样要求的，就是一桌只能用一张。
0: 你开2到3桌，
1: 对，如果你们人多的
0: 话，6个朋友，
1: 你可以2到3人或者4个人吧，你也可以开2桌，
0: 一个人限购2份。
1: 对，那只不过当场你用的时候只能是用一次，一桌只能用一次。那如果你2桌的话，可能你用2次呗，对不对？各一桌一个呗。
0: 没错。还有一位新朋友说，这两个主持人谁是熊亮，谁是郑楠？哎， 脸比较小的是熊亮，脸稍微不那么小的是征南。
1: 那你就说脸大呗。
0: 戴眼镜的是征南，不戴眼镜的是熊亮。
1: 啊、他俩其实说话的时候有自我介绍吧？
0: 嗯，大家看视频就知道了。
1: 那就回复一下烤肉，自己来看
0: 看吧。因为我发现啊，就下周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拍摄的套餐里面，熊亮不也去拍了吗？他是戴眼镜拍的。拍成霸总了。
1: 霸总。
0: 我又预告了，
1: 吃完烤肉就成霸总了。
0: 哎，不是，吃完烤肉先运动吧。
1: 好好运动一下。
0: 当然，咱说这吃喝啊是最小的一个幸福单位，也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个好的胃口。回完这烤肉之后呢，套餐你先买，买完之后7月15号之前没有核销的朋友都可以原路的退款，您都不需要操作，直接就把钱退给您。
1: 哎呀，说到这吃吃喝喝的事儿啊，最近这两天呢，有一些消费者在互联网平台发帖反映说，在佛山顺德有一些知名的餐饮品牌。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差异化茶位费定价的事儿。
0: 差异化，这怎么差异呢？早中晚不一样，
1: 不是我们
0: 大人小孩不一样。
1: 我们这个餐厅啊，分为吸烟区和无烟区。如果你吸烟，你的茶位费是一位5块钱。
0: 5块钱。
1: 如果你不吸烟，
0: 2块钱。
1: 我们是一位6.8块。
0: 不是，等一下。在我看来应该是不吸烟便宜啊，我不吸烟我很文明，我应该2块钱呢，你吸烟的你5块钱呢，这怎么还能不吸烟的更贵呢？
1: 后来呢，记者就深入了解了一下这个事儿。在佛山不仅是这家餐厅，他走访了很多的餐饮门店同样都是把无烟区和吸烟区的收费出现了2种定价。
0: 所以这个媒体一报道出来之后呢，大家就觉得说，明明法律是或者说有些地方是不允许吸烟的，那你既然有这个吸烟区，你不应该吸烟区更贵吗？
1: 哎，有的价格它是反着来的。
0: 那你这么反着来的话，那可能在我看来，你这不是鼓励大家，这是鼓励吗还是什么？
1: 所以在我们看来，感觉好像你吸烟的，因为你造成了一些烟雾缭绕。
0: 对对对，你应该交更多钱。
1: 但实际上不是。你比如说在佛山有一家这个餐厅，它的茶位费呢，吸烟的人收6块，不吸烟的人收8块。
0: 你只能说这跟法律对着干的。
1: 还有一个另外一家呢，这个普通大厅，就普通大厅嘛，它是收8块，不吸烟的收15。
0: 可能从商家的盈利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无烟区啊，它可能要更多的空气净化啊等等。但是其实你从法律或者说大家约定俗成的，对于大家劝导大家少吸烟的这点来看，其实你这么做是不对的。对吧？就在我们看来，应该是规劝大家少吸烟，对身体健康咱说也不好，身体健康、环境污染、二手烟等等，那这个其实都挺不友好。
1: 他会不会啊？是这样，因为后来的共同点，记者调查完之后发现，共同点都是不吸烟的茶位费都高于吸烟的。
0: 所以我说他可能是不吸烟的，对于这不吸烟区啊，他有更多的一个空气的净化。
1: 我倒是觉得不是净化的问题，你说哪个餐厅他给你净化空气啊？好像很少。
0: 包房，
1: 他可能是。就是因为不吸烟的人过多，他就是把这个人这个价格定的比较高，吸烟的可能没有人会往那个地方跑，所以他的价格会降定低。
0: 我懂你这个角度倒是对的，就是大家一听说吸烟区，哎呀一定是乌烟瘴气的，我不要去那边，
1: 所以他价格定的便宜。
0: 所以他为了吸引说那个
1: 就分配均衡嘛，
0: 为了盈利你这么定价。
1: 对呀，就是有我们都说物以物与
0: 这也是有点令人诟病啊，
1: 营销学的这种概念在里面。
0: 你这个乍一看就是让人觉得说，就那当然这个当地
1: 一般来讲，咱就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平时比如说你一家3口4口带孩子，你肯定不会去无烟区，
0: 对对对，
1: 肯定不会去那个吸烟区，
0: 对对对，
1: 都是无烟区。那么无烟区的
0: 大家都挑要无烟区，
1: 对呀，那可能它的价格
0: 就那咱们就这样呗，所有的比如都5块钱，我们家这茶餐厅啊禁止吸烟。不就完了吗？是不是啊？你还分什么有烟无烟的？我全面空气净化，来我们家室内就不许吸烟。
1: 这样的话一视同仁，
0: 对，
1: 你无论哪个区你价格是一样的。他可能是也通过希望价格杠杆这种方式来调配一下
0: 他的座位，
1: 要不然的话那个就是可以吸烟的区都空着，
0: 对对对，
1: 没有人坐，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0: 对对对对，那倒是，你这点倒是说得很对。
1: 我是不是很适合做生意？
0: 金牛座嘛，是不是？当然也提醒大家，就是现在很多的城市也对应推出了室内有一些场合是不能吸烟的，包括有一些户外，它有一些城市的规定也是不能吸烟的。大家也遵守每一个城市的规定。因为有看现在我们国家不是很多的外国人过来旅游嘛，大家就会觉得中国哪儿都好，提出了几个有待改的建议。第一点， 就是流烟，就是你去哪儿你都能闻到这股烟味儿，所以有的人就是外国人也特别奇怪，说为什么有的牵着小孩的这个人啊还吸烟呢，这明明小孩就在旁边呢，你这不是就是对这身体不好吗？
1: 是的，
0: 他可能这油烟对于很多的国家在户外是不允许。

0: 举息的。那第二点呢，可能就是关于随地吐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也是第三，可能就是关于说话声特别大。这是目前啊，就是接收到的，就大家觉得哪儿都挺好的，但是有待改进的几个地方。
1: 嗯，所以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讲，吸烟的确是有害健康的。
0: 嗯，
1: 然后呢，平时有吸烟史的朋友们一定要控制总量，
0: 咱自己也少抽一点，对自己身体健康好。
1: 是的。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有一段啊，就是在化工互通那个地方，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的车辆排队，再继续往南的方向东三环还可以，西三环也是有一小段的拥挤，就是在泉州立交桥准备一路往北的方向，上泉州立交桥就开始出现排队，过了泉州立交桥之后逐渐的往北三环的方向会逐渐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是在月峰高架一路往南的方向，往鳌峰大桥的方向通行缓慢，往北的方向总体来说还可以，那只有在远洋路二环路口那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再加上在连盘高架桥下桥的地方因为有汇合的车辆，这个地方会稍显缓慢，各位注意文明礼让。北二环有两段，一个是斗门高架桥往升体的方向，还有就是龙腰高架一路往升体的方向，那在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如果想继续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目前也看来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双向车多环行，南二环是集中在双湖互通这个地方，有一小段双向也是拥挤的情况。光江大桥我们能看到目前是游修大桥往北和闽江大桥往六一路的方向，在桥面上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

0: 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7: 早晨的8:38，这里是我们的节目《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7: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
7: 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关于这个购物消费的一些问题，还有出去吃饭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呢，最近咱们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这个空调啊要格外注意啊。医生说，不开空调可能会导致肾损伤
8: 啊。这不开空调不就是热吗？
7: 有一位小李啊，是在我们福建省内来生活。他呢就是在一间没有空调、通风比较差的室内工作。他是可能工作环境这样没办法。然后呢一直在冒汗。双腿也不时出现一些轻微的抽搐。
8: 他是属于长时间的在没有空调的地方，这么炎热的高温之下。
7: 对。那后来呢到了医院一就诊，医生说啊，那来检查一下身体吧。结果发现那个就是很多的一些指标，都远超正常标准。
8: 哎呀，
7: 后来被诊断为叫做叫轻度中暑，脱水诱发的肾前肾功能不全。
8: 就有一些体内啊，它是一个连锁的反应，你觉得可能哎呀就是热一点，它可能会中暑，中暑你觉得哎呀只是中暑，它可能会影响到你其他体内的一些代谢的问题，所以就严重了嘛，有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硬扛，好像说呀天这么热没事，我扛一会儿。
7: 是
8: 有的时候你意志能扛，你的这个生理方面真的扛不了，
7: 扛不了。
8: 为了身体健康，咱还得调节自己的温度，不能太冷，但是也绝对不能让自己太热啊。
7: 是的。
8: 最近呢在昆明公安局啊，他们有一位市民就是接到了一个报警，接到一个市民的报警，说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啊，吃了见手青，那玩意儿不容易中毒吗？
7: 什么东西？
8: 见手青。
7: 那是啥呀？

0: 那是一种中毒的东西。后来就说行为异常，打了120，这救助人员控制不了，警察赶紧来帮帮忙啊。后来呢，这民警赶到了现场，找到了他说的这个妹妹和妹夫这两个中毒的人。后来发现这两个人啊，这个男子就在那儿，在旁边爬来爬去，那女子在那儿哭啊，然后没想到这女子身上有一些脚印，还有灰尘，还有一些伤。后来问了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呢送去医院各种治疗，然后两个夫妻就回忆说，前天晚上啊在家就是煮那个野生菌，吃完就出现幻觉了。就一开始我们觉得有点问题，还去了医院，输液输到一半觉得说好了没事了回家了，但没想到这玩意儿啊它有点后作用。他俩幻觉，什么幻觉呢？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你是小偷，俩打起来了。
1: 这感觉有点像原来有的时候路边那蘑菇不能采，吃完了蘑菇，结果就出现了幻觉。
0: 就是幻觉啊，就明明两口子在家，本来咱俩好好的，我突然有幻觉，你是小偷，你有幻觉，我是小偷，
1: 是，
0: 那俩人不就打起来了吗？
1: 对呀。
0: 然后俩人从家里打到外面，打到外面的时候，这男人的幻觉又变了，他觉得女子是条蛇。
1: 青城山下白素，
0: 他就觉得这个蛇怎么这么大，蛇怎么来了，就是一直打他老婆，他老婆就一直往下跑，后来不是被人发现赶紧报警了吗？后来这讲完之后啊，去医院各种的治疗，康复了，然后这男子说，我刚才就是没有看见我老婆，我眼里面就是一条大蛇。
1: 这个当时民警啊就觉得这两口子这是玩啥呢，
0: 但只能说这武力值啊，对于这个女子来说，这女子说她以为她老公是小偷。她老公就说出去了，以为她老婆是条蛇。
1: 所以有些路边那些东西啊，别采别摘别吃，
0: 这幻觉啊，就我们以前在各种影视剧当中或者说小说当中咱可能看的比较多，就也别去尝试这种野生菌，弄不好他你以为只是幻觉吗？它可能会对你的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你表面上幻觉治好了，你的损伤可能会伴随一辈子。就不要觉得说啊，好奇，我也想知道这样的幻觉是什么样的，你尝试完之后对身体是一次巨大的损伤。
1: 王董，你是一只狐狸。
0: 哎呀妈呀，一般说人是狐狸精说明这人长得好看。谢谢啊。
1: 你现在又是一只老虎。
0: 善显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
1: 总之啊，就不是个人呐。
0: 先做个人吧。还有一条新闻呢，有点味道，我在考虑要不要跟大家说呢。
1: 来，你说一说吧，我有抗体。
0: 确定吗？
1: 我有抗体。
0: 大家如果现在正在吃早饭的，可以先停一停。如果原来觉得说吃完早饭听完有味道的新闻啊，你要不先换台，一分钟以后再调回来。什么事儿呢？这个，但是我为什么是要讲它呢？因为是给大家提个醒，就你通过知道这条新闻，你是有教训的啊。我不然不是说就是为了猎奇而讲它啊。最近呢，一个上海一个杨女士，准备好了吗？开始。哎呀妈呀！她在公司上洗手间的时候啊，可能是之前有人没冲厕所，再不就是厕所坏了，她闻到了一股恶臭。她以为当下就闻个臭味儿呗，没什么事儿，上个厕所然后怎么样，她可能在那儿待的时间又洗手又什么的几分钟，回去就扁桃体发炎了。后来到医院啊，她一开始没往这方面想，就以为是空调吹的或各方面，后来呢抽血，医生说你这应该是细菌感染。后来问了她这一天的行动轨迹，说可能大概率是粪便的一种病菌。所以哦，我在想，我们以前说上厕所，哎呀，这没冲或怎么，你就捂个鼻子以为是臭，但实际上它可以传染病菌呢，吓不吓人？
1: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
0: 所以嘛，就为什么说你如果到了某个地方，你这么想一想，小的时候在胡同住胡同，咱们那家周围不都有公共厕所吗？那会儿都臭啊，都是那种旱厕呀。是不是那会儿也没觉得说谁病菌？
1: 所以我就说我这个喉咙啊，
0: 闭嘴。所以这个新闻啊，我就是不想去过多描述，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有一些
1: 戴好口罩，
0: 对，
1: 戴口罩，
0: 戴口罩，
1: 做好口鼻的这个就捂住了。
0: 就你想啊，他就是闻了个味儿几分钟，然后他就扁桃体发炎了。
1: 这就是细菌嘛，病毒不是病毒，它是细菌的这个沿着你上呼吸道，
0: 对，
1: 来进入到你的上呼吸道里面的各个器官。
0: 我们以前没觉得说闻个臭味儿就会发现病菌啊，所以就是也有这样的出现。但不是说每个人啊，这只能说有一些抵抗力或者有一些什么样也赶着了，再说倒霉可能就中招了。
1: 你就想这个卫生间也好，或者说家里的厨房那个下水管道啊，因为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它里面你比如说经常倒菜倒饭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垃圾倒入的话，它时间久了难免会滋生一些这个细菌病毒什么的。
0: 对，所以大家去哪儿口罩还是要备好。
1: 对，
0: 如果说

0: 非必要咱们进去咱就把口罩戴好，
1: 所以有的时候保护自己，我会把我们家里的你像一个地漏也好，不是现在有那种防臭的那种这种装置嘛，包括那个洗手的盆子池什么的，一般来讲就是已做好清理，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在网上买那种就是疏通管道的，你会因为你时间久了你的头发呀或者什么一些东西就会掉进去，
0: 其实咱自己家还好，就一般在公共场合这方面咱以前还真的没注意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在公共场合还是要注意一下，
1: 不上。
0: 说完这个味道呢，咱来点香味的吧，哎呀受不了了，恢复好物，咱们看一下化妆品好不好，化妆品的香味能够缓解我一下，不然我真的受不了了。
1: 来你说一说
0: 恢复好物，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淡斑精华各位可以恢复好物看得到，我们说你买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一般来说100毫升的你都得大几百吧，我们今天拍一发二，拍一发二两瓶200毫升，每瓶都是100毫升正装的，200毫升合起来520，相当于一瓶只要200多，
1: 这价格很划算。
0: 你买其他不知名的一些，或者说那个可能知名度没这么高的，你一瓶100毫升的也得100-200块钱了吧？它现在科颜氏的淡斑精华200多一瓶，真的非常的划算。它的保质期呢还有1年，到明年的8月份。也够用啊，完全可以啊，一年的怕什么呢？一般说3个月内或半年内才叫临期嘛，一年也不叫临期了。
1: 是的，
0: 好，一年一个月吧。感兴趣的朋友，
1: 回复好物，
0: 回复好物，专味道香香的啊，每天得喷点香水啊，这种就化妆品有的它有的那个味道，它不可能会臭，它只是说还味道还可以，涂在脸上你也觉得香香的。
1: 其实除了化妆品以外啊，就是我最近经常因为
0: 昨天不是卖鞋吗？昨天有朋友说那个运动鞋还能也可以恢复好物，
1: 也都有。
0: 都有就这周我给大家推荐的什么鞋呀、凉席呀、化妆品啊，各位想看一看，或者说前两天没听节目的，您都可以统一恢复好物来看一下。
1: 是的，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香味的问题，我现在呢在家里经常会用一些驱蚊的花露水，有的时候就为了防止出去吃饭或者出去逛个公园，有蚊子这个突然扑上来。
0: 对对对，
1: 我就会提前在家门口给它喷一下。有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花露水的味儿啊，如果你买好了，其实我觉得这种
0: 香水就免了。
1: 对对对，散发出来的香味也挺好的，比那个香水，有的时候香水还不驱蚊呢，对吧？花露水的味道还挺好闻的。那说到这个驱蚊的问题，昨天有一个热搜，就是说这个电蚊拍呀、和杀虫剂同时使用
0: 会出现危险，
1: 会有危险。你说现在这蚊子啊，就是尤其到傍晚的时候也挺多的，或者去一些什么草地啊这个地方，驱蚊产品种类很繁多，那么涉及到有什么传统的蚊香，有电蚊拍，有花露水，但使用不规范就容易引发火灾。
0: 哦，我明白了，因为你有一些驱蚊的喷雾也好，酒精类的喷洒剂，那如果你再通过电蚊拍的这个电网，那就很容易燃烧起火。因为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它是一个高温的电弧嘛，那你这杀虫剂喷里面有可燃的气体，所以特别容易引发火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家里喷的时候和这个电蚊拍咱们还是要隔一段时间再用。
1: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呢，其实除了这种用一些电子产品啊，或者说用那什么驱蚊液啊、驱蚊水啊，最好的办法就是物理隔离。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你像那个蚊帐，或者说有一些那个窗帘什么的，你做好这个隔绝，不要让它进来，这是最简单的。因为你说喷那些花露水什么的，有的时候进入到你上呼吸道的时候，你觉得也挺呛的。
0: 那倒是。2026年的暑运大幕即将开启，福州航空呢计划在暑运期间加密重开多条国内的热门航线，进一步的优化航线的网络结构，也畅通南北多城的空中走廊。你比如说咱福州航空呢，在暑运期间是以福州主基地为核心，向西南、西北腹地去辐射，并且联动了哈尔滨、厦门等地协同发力。然后这个航线的布局也是紧扣暑期的避暑、海滨啊等等一些季节性旅游的特点，所以加密了很多，比如说福州到贵阳、到昆明传统的纳凉胜地的航线，然后也重新开了三亚、西宁等等直达的一些航线，还有比如说哈尔滨、郑州、昆明，什么厦门、陇南、西宁等等一些经停的航线。
1: 然后呢，将东北啊，还有是东南的客源市场和中西部的旅游资源进行了一个串联。通过高频干线与特色支线相结合的这种梯次化网络，为旅客提供更加丰富的一站多程的、一程多站的暑运出行选择。
0: 然后我发现，在那个列车就说完这个飞行完之后，我们不是很多人愿意坐动车嘛？它会有一定的列车的调图。你比如说我原来买7月5号，我可能买精英车厢。二车的，然后昨天他就说因为调图的问题给我调到了5车，那我就不知道5车是不是精英车厢了。
1: 你看票啊，上面有没有写净字啊？
0: 那个他
1: 没事。

0: 饶
1: 我不知道，对，因为原来二车我特意选的静音车厢嘛，然后他后来因为列车调图可能有各种的调整，所以就直接给我调到了五车。
0: 哦，你是坐高铁去上海啊？
1: 对呀、啊。我四个小时能坐的，就是一般在六小时以内的，我都愿意坐高铁。
0: 嗯，
1: 恐飞呀！
0: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科普的知识，说为什么同样有人买一等座，因为一等座它不是发一些什么小零食、什么水吗？为什么有的人坐一等座是发的，而有的人坐了一等座是不给发的？
1: 对对对，它分车。
0: 不是分车，他说叫跨局列车和管内列车。
1: 哦，
0: 什么叫跨局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看，像你们辽宁有一个沈阳铁路局，
1: 对，
0: 他管的这个地域也挺广的。那有的是北京铁路局，就是如果这种涉及到跨局之间的列车，它是有发的。
1: 哦，
0: 如果是在沈阳局管内的，
1: 自己人就不管你了。
0: 他是这互联网科普这么说的啊。
1: 哦，因为对于消费者，我原来在买一等座的时候，我想奇怪，我上次还给我水和那个小的坚果呢，
0: 对，
1: 怎么这次我坐这一趟不给了？
0: 你以为是车的问题？
1: 我以为是车的问题，
0: 是管内的问题，就是管内局和跨局这种来去。你看我们福州的火车站，你知道归哪儿管吗？归南昌铁路局管。
1: 所以他有，如果大家有做到跨局的，买一等座他就给你。哎，不是，咱们就差这一瓶水吗？
0: 不是，还有小零食啊。
1: 咱在车上小零食，你知道现在好多这个高铁站里面都有那个奶茶店
0: 啊，
1: 你直接在里面买一瓶上车呗。
0: 我还知道了一个小秘密，其实我因为上一次去那个外地，我是坐那个就是坐这个特别好的那个座回来的
1: 啊，商务座。
0: 商务座。
1: 啊、
0: 然后呢？我才知道你必须你想吃饭你得赶到饭点才能吃。
1: 哦，他不是说随时都有的。
0: 不是，我一开始以为不是啊。
1: 你饮料可以随时喝，咖啡可以随时要，但是那个自助餐你得等到他饭点你才能吃。
0: 哪个饭点呢？早晨八点是一个点，
1: 对，
0: 中午的十二点是一个点。如果你错过了，这是我因为我刚好跨在这两个点上，我是八点。
1: 那你只能吃零食了，先生。
0: 不是，我是刚好是8:50的车，然后呢中午差不多1点多才到。那这样的话我只能跨一个12点，我8点那个点我就没跨上。
1: 怎么还想吃两顿啊？
0: 因为我问了呀。
1: 啊，
0: 我就是从早上起来7点来钟出门的时候，我就没吃早饭。
1: 明白。
0: 我就是等着说在车上能给我免费发餐嘛，因为好不容易坐800年才坐这么一次商务座，
1: 体验一下是不是？
0: 对吧？结果
1: 就为了体验商务座呀，提前2小时到火车站，
0: 就没吃早饭，就等着那一顿。结果人告诉我说，你这个点儿不合适啊，
1: 先生，这个点儿没有。
0: 没有。
1: 要不先生，你看我们这么多小饼干呢，和这个小妙小脆呀，你先吃一下。
0: 那些饼干管够啊。
1: 我们的饮料也特别多，要不给您泡点茶也行。
0: 但是就没有饭呗，
1: 就是没有饭。饭你得赶到饭点儿。
0: 我后来才问我说那几点我能不能赶上，他说你是从哪到哪，我就说了一下我的时间。他说我给你查一下，你赶上了一顿饭。
1: 哎，而且你得看有的大站啊，就是那种自助的你还是吃的挺好。有的那小站呢，那吃的可能比较少。
0: 哎，我是盒饭。我们给的是盒饭，加热吧，就是它是面对普通游客旅客卖的那种25、35的那种盒饭，给我们是免费吃的。
1: 哦，我看了一下，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就比如说想体验一次没有问题，或者说差的并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
0: 对对对。
1: 那有的差3倍的，那还是老老实实2等座吧。
0: 除非你这是你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在一些大的节假日，你说坐机票价格上涨，然后呢你会发现，哎，那如果涨了之后1000多、2000多的那个机票价格，
1: 我还不如坐商务座也1000多。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是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来换算一下。
1: 但是我有一个就有一点啊，但我一直没有尝试，就是支付宝上不是说你是什么什么的那个
0: 会员，
1: 对，然后你就可以免费体验这座城市的这个
0: 休息座啊，
1: 对对对，
0: 座位什么的。
1: 但是我觉得我没买人家那商务座的票，我过去只是休息一下，我再进，我可能就有点没好意思弄。那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就真的拿这个去体验的，好像也没啥，反正都是消费者权益嘛。
0: 对呀。
1: 上我也不可能提前2小时到啊。
0: 上网来搜一下，别人肯定会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攻略的。
1: 倒是，
0: 是不是现在互联网真是个好东西啊？
1: 没错，
0: 你不了解的事儿啊，上网一查。
1: 我有时候看有些博主啊，他就为了体验拍呀，我都替他尴尬。但是后来想一想，这真的是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或者说你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就是没有必要那么多包袱。咱们就正常享受权益呗。人家既然推出来了，
0: 是的，既然有的话，咱就能有机会享受就享受。但有的人可能性格像你不太好意思的
1: 啊，对，
0: 那也没啥，是吧？就看个
1: 人。我改。
0: 争取能薅的羊毛就薅一下。
1: 像我们给到大家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畅行福州小程序啊，里面净水器可以有400块钱羊毛可以薅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说吃那个九成烤肉的券，咱现在也可以领30块钱的券。咱就千万别原价买啊，朋友们。原价买198，它也是打折的。但既然876给到大家能做到5.3折。
0: 哦，还有一个事儿别忘了，那个夏令营啊，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临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1: 那倒也是。
0: 还没报名的朋友们，你 现在回复夏令营，赶快来了解一下。
1: 那马上就要截止了，因为人家7月13号就开营了。
0: 是的，再不报名。

0: 可能就错过今年的这个暑期夏令营了。
1: 对，它很好，你今年报名之后，明年就相当于五折可以进行入园了。
0: 这是一个英语口语提升的夏令营，
1: 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
0: 就在福州的扶摇科技大学开营。
1: 嗯，也可以回复夏令营来了解一下。
2: 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

0: 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了，时间来到了9:01，抢先不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二环沿线啊，在西二环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车辆此时此刻是相对较大的。下了秦岭高架往五四路省体门口，车辆在排队等候过程当中。东二环化工高架到五里亭这一段双向是车多缓行。其他路段呢，在此时此刻呢，通行是相对比较顺畅。各位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4: 876
3: 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买、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商务部消息，截止到6月2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成为了年轻人社交的新潮流。现在，国产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专属讲解模式，提供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服务，提升观展沉浸体验。近期，该 AI 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场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的 AI 讲解员，收获一众文博爱好者的好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4日，2026年年度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要

0: 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

0: 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微信呢，直接来添加关注公众号畅行8766，留下您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看得到。那在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您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来说说车险，星期五呢会说说财险啊。今天是星期四，依然呢会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我们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肖斌肖先生，请进直播间。你好肖先生。
1: 天家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肖先生准备跟我们聊些什么话题呢？
1: 首先得让天骄保重啊。
0: 听出声音有变化了是吗？我恨不得戴着口罩跟大家来说。
1: 天骄的声音这个今天更磁性了啊，
0: 有很大的变化哈。来来来，大家可以把我当成另外一位主持人啊，八七六的新人。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这个这两天这个
1: 天气缘故哈，
0: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的，
1: 还是希望大家这个保重身体啊，不要贪那么贪凉，完了以后着凉，
0: 是
1: 这个就不太好了。好，今天来回答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对儿问题。
0: 什么叫一对儿问题呢？
1: 就我觉得哈，搞不好可能就是当事人双方了。
0: 哦 ，A B 面都来了
1: ，A B 面都来了。比如说这个刘先生咨询啊，说他自己不小心追尾了别人的车，但是呢，对这个责任认定呢，他没有任何的疑义，他对理赔的金额他自己充满了疑问。我为什么呢？他说他自己追别人尾的时候呢，他感觉速度并不快啊，目测过去呢对方的损失呢也没那么重，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凹痕，追尾嘛。然后呢理赔单出来一看的时候呢，近10000块钱
0: 哦。
1: 完了以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据刘先生说啊，他说保险公司在这个期间啊并没有跟他有任何的沟通，完了以后就把最终的理赔单啊叫这个刘先生签字。刘先生很不服，想问一下说这个该怎么办。
0: 哎，所以呢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在遇到这个无论是追尾事故也好，还是遇到这个有各种问题的时候，可能你觉得问题不大，对不对？但是呢或许哎真的这个出来的金额让你觉得哎好像
1: 很惊讶，
0: 怎么这么多。
1: 就像天骄那天给我看了一下他爱车的那点划痕，
0: 没错，
1: 我说这玩意能多少钱呢？反正在我的维修经验来看，那应该是1000块钱以内嘛，对吧？
0: 最后呢，
1: 7000多，7000多。
0: 你还记得我上周跟你说了一个案例，叫做无接触，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那次的无接触大概赔了多少钱吗？
1: 赔谁赔谁呀？
0: 无接触啊，我们
1: 你赔他，
0: 对，他是主要责任，我们是次责。
1: 次责，
0: 因为他首先有超速，有一点，就是他骑电动车，
1: 我知道，
0: 对，速度比较快。另外呢，就是他好像是，反正挺多原因的，他是主责，我们是次责，那你知道次责赔多少吗？
1: 40%。那他摔的严重吗？
0: 我认为还行吧，
1: 那
0: 正常，
1: 1000块钱以内吗？
0: 3000，你看。
1: 不，这不是故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
0: 对，3000，这个确实是，
1: 不，40%是3000，那他全部医疗费用10000多？
0: 我不懂啊。
1: 他拿得出这些医疗？
0: 那可能是吧。
1: 拿出来了？
0: 可能我没有具体去了解。
1: 他骨折了？
0: 没有，我只是听我们家小刘简单的跟我说了一下这个事儿
1: 啊。
0: 他说这个3000，我们这边是赔3000。
1: 你要不拿过来看一下，他可能听错了。可能是总的3000，然后按40%的话，31、12、1200。
0: 那我们可能
1: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呢？
0: 不懂啊，但是我知道他好像当时这个摔了以后，他一直在动他的手机，可能是不是手机摔坏了？我猜。
1: 不，这里头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些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管是咨询的刘先生也好，还是呢天骄刚刚所说的，就是3个字，不知道。那为什么会不知道呢？这个我就觉得有点，
0: 因为大部分像我们这样买了车险，但是对于这个整个车险的
1: 怎么用的，
0: 怎么用，然后包括我该去看到这个条款当中的哪一项，哪个数据对我们更重要，我们可能压根儿就觉得，反正有保险公司，就他都全权处理得了，我就负责签个字儿，然后明年我大不了再买，后年再买。
1: 好吧，那么今天
0: 你知道保险公司怎么赚钱的了吗？
1: 这个跟
0: 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太多了。

0: 你要知道保险公司赔钱的时候他也心疼啊。
1: 当然对，这就是其实这是双面性嘛，但肯定是有我们这样的人存在的，对不对？
0: 多好，
1: 应该也不在小数。
0: 明年保险找我哈。啊，你说你不让谁赚他不是赚嘛，对吧？
1: 我觉得让谁赚
0: 我怎么着我还能请你喝杯奶茶嘛，
1: 让谁赚我都同意，对吧？
0: 对吧？
1: 就是价格在同意的情况之下咱们就看谁低了，是不是？
0: 这货他聪明了，你说说看。
1: 来来来
0: 来，我们来说一下，不管是刘先生呢还是天骄刚刚说的一个情况呢，其实都说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作为理赔方或者说主责方，我们的知情权，就像刘先生刚刚所说的，就是说他觉得说就有那个不快是吧，没有明显凹痕什么的，但是呢理赔单接近10000，那刘先生对此不服的就是说，为什么这段时间你递水也好什么也好没人跟我沟通过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情况真的如刘先生所说的那样子的话，那么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存在了一个严重的程序不合法。因为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第三者赔付啊，像天骄那个他家小刘，确定是小刘，
1: 老刘。
0: 他们家老刘开车的时候的这个拐了个弯啊，然后这个你们这个就叫第三者了，就赔给第三方的，司机车以外的都叫第三者，第三者责任险要赔付的范畴。第三者赔付呢是要投保人授权的，所以投保人一定要具备知情权。对，怎么讲呢，你不管赔10000也好赔100万也好，他这个险种的保额那肯定是够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的三者基本上都是买300、400
1: 是
0: 5万，对吧。但是呢这里头我知道刘先生留言咨询的一个原因啊，因为交强险的三者有2000是吧，那如果说他的金额不存在那个那么虚高的话，或者说他认为说有虚高的话，他可能交强险动用交强险就可以了，我就不用动用他的商业险，那么明年保费如果真的要涨价的话也没不会涨那么多。
1: 哦，
0: 天骄同志明白这意思吗？
1: 我大概知道了。
0: 对，如果说就像说你刚才说3000多，那你就动用了商业险了。不对，交强险
1: 10000，
0: 人伤有10000，但财产险它只有2000。
1: 我不懂它会启用到哪个保险。
0: 如果只是人伤的话那交强险就够了。交强险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交强险的最便宜的啊，对常规车辆哈，那种什么货车皮卡或者是排量超大的那种除外，常规的交强险最便宜的是665，最贵也不过950块钱，等于说相差呢也就是不到300块钱上下啊，285块钱。所以呢就是说刘先生所留言的就是说，如果你应当告诉我啊没那么多的话，2000块钱以内我动用交强险就行了，那么涨价的话呢从665涨到780，也就是涨了100多块钱，
1: 他可以接受。
0: 对，但如果说那个因为这个他的责任然后导致的叫做超高赔付，超过的这2000块钱，他可能就要动用商业险，那动用商业险的话一旦涨的话涨一折可能就是
1: 可能得有1000块钱吧，
0: 近1000块钱。因为他要3年啊，你要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说刘先生的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哈联系查勘员，就是对方去哪里修车，然后呢你所在的保险公司要赔付的话是一定要赔付派出查勘员的，然后呢跟查勘员要这个定损清单，一个是定损清单，并且要跟查勘员要定损的照片。这一点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呢，如果定损照片跟你在现场看到的不符，那么就有可能存在的这个叫做扩大损失的行为，扩损，我们行内叫扩损，那你就可以直接拨打你投保的那家保险公司的电话进行投诉。如果你能提供证据的话，刘先儿，嘿，这一单你可能能挣钱。
1: 谁给他奖励钱呢？他还能挣钱？
0: 他可能得到保险公司的奖励。所以呢，就是当你对一些事物充满疑问的时候。

0: 时候呢，我个人哈，可能我比较较真的一个性格，我个人是非常反对那种就是像天骄这样子的。我不让啊，我不让啊。
1: 不是，
0: 那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1: 那不有人知道吗？
0: 啊，对，
1: 就不该我过脑的事儿，我就别占用自己的脑容量了呗，本来也不多。
0: 啊，你看天骄这还感冒了，是吧？所以呢，老刘同志你辛苦了。所以呢，友情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呢，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就是现场的照片一定一定记得要拍，特别是损伤的部位。为什么呢？就像刘先生这种的，如果说他对这个有疑问的话，拍照之后如果比对发现问题了，给保险公司提供线索，这一单免单。
1: 哦，他可以省钱了。
0: 对，
1: 最起码做到未来他就不用涨价了。
0: 对，
1: 是吧？连涨三年，这也是几千块钱的损失呢。
0: 对呀，如果金额大的话呢，保险公司给你的奖励都够你再买一年保险了。所以呢，提醒大家啊，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可以让自己省很多钱的。
1: 是，这个维护好自身的权益啊，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别小看啊。大家千万别觉得哎呀，这遇到各种事儿就挺懒的，像我一样啊，这绝对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啊。
0: 不，主要是天骄他家有老刘啊，
1: 就希望每个人家里要不然有老张老王是吧，
0: 都有一个
1: 老李老刘老肖，是不是
0: 老肖。好，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咨询呢是一对问题哈？问题二，车主赵先生咨询自己的爱车被撞了，但是呢肇事方迟迟不肯签授权书，导致呢自己的爱车在维修的时候呢迟迟拿不到赔偿，请问一下该怎么办？
1: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赵先生的车是刘先生撞的，刘先生认为这个理赔不合理啊，就是我自己得赔10000块钱，太多了。赵先生呢就因为说哎，他一直不签这个授权书，导致我这车一直修不了，所以呢双方 AB 辩
0: 啊。所以你看看赵先生跟刘先生，你说有没有可能他是事故双方啊？
1: 非常有可能啊。我们只能这么去想了。
0: 刘先生说理赔不清楚，没有签啊。赵先生说肇事方不肯签，拿不到赔偿。首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发生事故之后你不要逃避啊。肇事方不签授权书，保险公司确实是不能强行赔付的。程序不服。然后呢，除了法院上诉以外，因为判决书一旦下来了，那保险公司可以依据包这个法院的判决进行赔付，这个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啊。还有两种情况啊，可以就是比较简便。一种呢，交通法庭，现在很多交警都有设这个交通法庭嘛，简易的那种巡回法庭。
1: 哇，这个太高级了，没接触过。
0: 不，这个有什么好接触的？你这话说的，
1: 对，没，呸，这再不行就摸木头了啊！来吧，
0: 就是
1: 交通法庭到底是干嘛呢？
0: 交通法庭其实就是像类似赵先生跟刘先生这种情况，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不值当的正儿八经的开一次法庭，因为可能双方只是因为沟通不顺畅，而导致的一些这个误会，
1: 就由交警来出面。
0: 对，
1: 就最好能就是以最简便的方式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交警呢只能协调
1: 对
0: 调解，但是但凡有一方说我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强制调解啊，
1: 那就得上诉了，开始
0: 对
1: 走
0: 然后呢
1: 走诉讼流程。
0: 我们说开一个简易庭，有这个协调员、法官啊，开出来的调解书加盖了公章，这也是具备了法律效力的。也是提高这个效能的一种方法啊。交通法庭加盖公章，保险公司会依据这个调解书进行赔付。第二种呢就是金融局调解。其实广保险公司的有一个机构啊，叫消协，金融局底下专门有一个针对车险的一个调解委员会。然后呢这个机构呢也是一样的，调解完了双方达成一致，保险公司也要依据调解书进行赔付， 但是这个呢，更多的可能是当事人跟

0: 这个保险公司之间的矛盾，双方这个比相对比较少。
1: 就是这个属于是车主和被追尾的这个车主，一般这两方是比较少遇到这种情况的。
0: 对，
1: 大部分可能会先通过这个刚刚
0: 像老白
1: 啊，
0: 老白之前的那个情况，
1: 啊、
0: 就是店说修一台车要20万、啊，保险公司说不行，我只能赔你8万。
1: 没错了，
0: 但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个车辆到底赔多少钱？
1: 嗯，
0: 因为你说那台车新车也就是现在也就剩26万左右，
1: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给他进行评估。
0: 对，
1: 嗯，
0: 就是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这样的话有第三方的出现可能会更加的公平。
0: 对，
1: 嗯
0: 啊，所以金融局的调解呢，更多的是当事人跟保险公司之间的矛盾。
1: 是，那未来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这个赵先生的这个咨询，我们会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小节回来再跟大家来说啊。那稍后呢进广告，那各位呢有关于比如说哎，各位开车在路面上遇到任何的状况发生了，或者说在投保理赔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6，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0: 赛事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好了，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在这个点位呢，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首先是二环沿线，我们来看到在静安区医院门前一路呢是这个出现了亮红，那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可能是排队更久啊，一直呢一路是从静安区医院门前已经排到了在联盼加油站了，所以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再往前走，我们看到在月峰高架一路呢是往这个鹤林高架的方向啊，这边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反方向从鹤林高架往东二环太和的方向呢也是在排队过程当中，走走停停，车速是比较慢，大家通行保持耐心。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过江大桥呢我们看到在目前游秀大桥的上桥处，在远洋乐体港往这个二环的方向啊，大概在上桥处的位置出现了排队，刚刚下桥也是缓行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提醒大家一般的在下桥之后大家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一个原本的车道啊，不要随意的去变更车道，导致事故的发生。我们再来看斗池路，目前在斗池路与西二环的交叉路口往白马路的方向啊，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那这个信号灯处的队伍呢至少要在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在仁德路啊，仁德路目前呢大概就是在应该是负一的附近啊，这边呢是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有可能呢是因为这个大家排队往负一走，或者说是停车的原因啊，导致这个路面的交通出现了一点点排队的拥挤。各位呢，行驶在仁德路往817路方向的车主，各位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54路往51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和东大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目前呢信号灯处双向是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态了，那同样信号灯的队伍至少要在2到3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以上就是这串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

0: 给你选，让你吃个爽。
1: 总统，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5: 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董事长，
9: 别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1: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2: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4: 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0: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也是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依然按照惯例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福建省消协汽车专业委员会的肖斌肖先生，请进直播间。您好，肖先生。
1: 天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了第一个问题，解答了关于刘先生，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他呢追尾了别人的车，然后呢对于这个赔付10000块钱金额觉得高了，
1: 对，
0: 就觉得这个勘察员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保险公司这么。

0: 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他来进行交流呢？
1: 对，
0: 没有向他进行这个叫什么确认呢？对不对？
1: 知情权，知情权
0: 是、嗯。所以呢，最终啊，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赔付额是不满意的，不同意的。
1: 对
0: 啊，所以呢，求助到了这儿。那我们也给出了一个解答的方式啊，他可以去找勘查员去要这个
1: 理赔单、
0: 理赔单、
1: 定损单。
0: 嗯，对。然后呢，也可以，如果还不满意的话，觉得和自己当时的这个情况不符，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投诉。
1: 嗯，对。
0: 那紧接着又来了第二位赵先生，赵先生呢，哎，好像和刘先生是不是这个追尾的 ABR 呢？双方呢，他呢是被追尾的那一位啊，他呢说自己的车被追尾了，但是肇事方迟迟不肯签这个授权书，导致自己的爱车没办法拿去维修，拿不到这个赔偿款。
1: 对，
0: 嗯，所以呢找到了这儿。
1: 上半点的时候呢，我们讲到。对方不签字怎么办？除了起诉以外呢，还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交通法庭的简易开庭，还有一个是金管局的。嗯，但这里面呢，其实呢，我觉得说作为当事人哈，不管是受害方还是施害方，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最起码要做到一点，叫做积极的配合。
0: 嗯，
1: 积极的配合实际上是给自己省麻烦。
0: 哦，
1: 为什么呢？这个我们这样子，我们先把赵先生的问题给解决了哈。
0: 嗯。
1: 如果说当事人一直不肯签，并且呢，前提条件是什么？您的诉求是合法且合理的，啊，那么拒绝签字的投保方，各位听清楚了，拒绝签字的投保方有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高风险。高风险的话呢，就是说可能这一单赵先生会麻烦。
0: 嗯，
1: 就是如果对方真的就是我死活就是不签，你说破大天去我就是不签，你咬我，那没办法了，只能上法院起诉，根据判决书我们进行强制赔付啊，这一单可能会麻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先假设一下哈，那位刘先生啊，如果说这个老赵的车就是老刘怼的啊，那老刘就死活不签字，那么老刘这种行为会被保险公司认定说有巨大的风险隐患，会被列入到黑名单。那这样的一个结果，最轻的也是保费直线上升。
0: 嗯，
1: 就是我们最早第一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一个系数的概念嘛。
0: 对，
1: 所谓的系数就是打几折打几折嘛。
0: 没错。
1: 啊，正常情况下呢都不，长期不出险，它最低可以到0.3折。记得吧，
0: 0.3折，
1: 标准保费的0.3折，
0: 那就是我们所俗称的打6折，
1: 那么自主系数，我们最低的常规的那个叫那个 NCD， 最低的是可以到0.55折，0.5左右。
0: 那我们基本上作为普通的，就是像我们这种车主，基本上你能见到的打的最低的折扣是多少？
1: 3折。
0: 打三折？
1: 对。
0: 天哪，
1: 它可以还有一个自主调节系数，
0: 不都是第一年全价，第二年9折、8折、7折、6折？
1: 那8、7、6，
0: 差不多了吗？
1: 5，
0: 还可以往下走，
1: 最低是5折
0: 啊。
1: 然后呢，保险公司会觉得说，哎，这哥们儿，反正你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0: 嗯，我不在，我肯定不在。我们家每辆车都不在。
1: 你少开点，你能不能就霍霍一台车？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那天就脑袋抽搐了，为什么就换一钥匙呢？
1: 这个就是说，它还有一个自主系数，最低也是可以到6折的。
0: 嗯，
1: 那5×6不就是3折吗？我见过最便宜的就是3折。
0: 哦。
1: 然后呢，出一次事故之后，它不是说恢复到一，不是这样子的。
0: 到4折。
1: 往上调1折。
0: 嗯。
1: 那0.3是极限的，它不太可能是那种情况。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自主系数有0.5调到0.6。0.6，
0: 基本上5折的还可以见得到，比较居多一点，是吗？
1: 5折很多，
0: 嗯，
1: 一般是什么呢？就是说 NDC 就是自主系数到6折的，然后呢调节系数到8折的，6、8、48，大概就是5折上下。
0: 哦，它是两个折扣相
1: 乘在一起
0: 相乘，然后得出最终给到你车险那个折扣。
1: 对，
0: 嗯，
1: 啊，所以5折、5折、6折这种的情况是最多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不行，我一定要守住这个，没必要。
0: 嗯，
1: 不是说一下子恢复到原价，
0: 对，而且
1: 往上调一档而已。
0: 你未来你说你开车在路面上，怎么可能不买保险呢？对吧？肯定要买。
1: 对，如果说这个保险公司也出具了，哦，这里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说我现在发现，就是说接到大量的信息，就是赔付款不知道怎么算。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从白先生开始，啊，到这对难兄难弟，
0: 嗯，
1: 对吧？大家都是觉得说，我都拼碰一下，凭什么一万块？那哥们又讲说，你都全责了，你不签字，你想干嘛？
0: 对呀，我都没碰到，我凭什么赔三千块？是不是？我更冤。
1: 好，这里面最最根本的矛盾的焦点就在于说，理赔金额的差距。
0: 嗯，
1: 从白先生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理赔，然后我问了保险公司的一些老查勘员，还有他们的管理者，说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对吧？难道你真的就是由着他们一定要上到法院啊？这个我觉得没必要。
0: 嗯，
1: 然后呢，保险公司的查勘人员告诉我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以他从业20年的经验来看呢，说会跟车主说明情况，并且最重要的事情来了，提供证据。
0: 哦，
1: 就比如说天骄刚刚说的，我都没碰到他，凭什么3000呢？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的保险公司给你提供了一份详细的对方的受损清单，就像你说的，可能人家存了几个月的手机摔坏了。
0: 是，我其实说实话，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因为这件事儿我们没有过多的去参与，那当然我完全没有问我们家老刘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个人认为，即便老刘不跟保险公司去沟通，但是我们还是比较信任他们的。因为觉得，就是因为保险公司他想，他对方要让保险公司掏这个40%的这个责任的钱，他也一定会提供一些什么东西，保险公司会进行一个审查审核。
1: 对，
0: 嗯，他没有必要去多给他钱或者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这样，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1: 对，理论上来讲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保险公司应当跟当事人进行积极的沟通，并且提供证据。然后呢，像白先生那种情况，就是说金额差距特别巨大的，20万跟8万的差别，
0: 没错没错，
1: 对吧？那这种情况，我问保险公司说，那这种情况您该怎么办呢？20万我都觉得不合理了，但是8万呢，你又觉得他那个卡那个点挺难受的，那保险公司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他们一般会请双方授权的调查公司，第三方叫做公估公司，财产评估公司，类似这种的机构。那这种机构呢，会依据，因为它是第三方，并且是听清楚了，双方授权，单方授权。打个比方说，我授权的，我告诉说，这个天骄，你把我怼了，你得赔我10万，我单方面赔付，天骄也是不服的。所以这里面得双方授权的一个第三方调查公司，对车辆的损失或者是财产损失进行综合评估，然后这个时候考验保险公司的服务的水平就来了。为什么呢？保险这个财产评估出来的这个金额，它可能是一个范围，它不会那么精准，说多少多少钱不会那么精准。比如说白先生那台车可能是8到10万这个范围区间啊，因为这个二手车或者是什么，它的价格是在变动的。
0: 是。
1: 那么保险公司，一个好的保险公司，你如何评判？最大的那家的理赔主任告诉我说，我们一般会采用调查公司的上限进行赔付。
0: 哦，上限进行赔付。
1: 对，你现在知道好的保险公司跟一般保险公司的差距了吧？
0: 嗯，所以其实就是，尤其大家在选择买保险的时候，无论是你买的是车险还是人身险，就是需要，因为大家都觉得就这些，尤其是车险，它其实就这种理赔的频次，应该来说肯定是比人身险高的嘛。
1: 那
0: 对吧？高多少倍了都？
1: 你要知道说，我们从保额跟保金上面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车险是相对来讲哈，所有保险当中动用频次最高的。
0: 当然了，你看我就看出来了嘛。所以其实
1: 我安慰一下，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了。我们千万就是在对比的时候，当然大家可以去比价啊，但是在比完价之后，你千万不能拿头部的保险公司和靠后的就是排名的保险公司去比价格。
1: 这个排名呢，我们只做最市场化的，就是占有率的一个排名。
0: 没错，那这个也就是消费者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嘛。
1: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嘛？
0: 是不是？ 我还是相信群众的眼光的。
1: 那必须的，
0: 你看看。
1: 所以呢，对于赵先生跟刘先生哈，刘先生您可以跟保险公司要一下查看定损。

0: 果这个呢，他的受损部位跟您当时的照片是一致的话，我建议哈，该签的还是得签。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伤者赔付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然后您还是拒绝签字的话，有可能会被保险公司认定风险巨大，来年的最轻的一个处罚就是，不能说处罚哈，
1: 嗯，
0: 最轻的一个后果就是你的保费啊会大幅度的上涨，
1: 大概会涨多少？像这种情况，
0: 最高是吧？
1: 嗯，翻两倍。
0: 什么翻两倍？系数为二。
1: 那是翻几倍？
0: 那我给你算一笔账了。
1: 比如说咱们
0: 常规的，比如说常规的，我们
1: 比如说我今年保费就是5000，
0: 不，你不能按照那个去算，我们还是得按系数去算的。
1: 那你这系数还得再翻回来，我也不知道就放到金额上它会翻多少倍呀、啊？
0: 最高的是吧？
1: 那不能说最高，就正常。
0: 正常的是吧？如果像这样子，刘先生，我只是说如果哈，如果您在听的话，我就抱歉了。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常规的车辆基本上都是在5到6折之间嘛。
1: 嗯。
0: 那系数调到2呢，就是说是标准保费的2倍。那换句话讲呢，就是说你因为不签字，放拒，它4倍了。
1: 原本比如说原价的保费是5000，那我们打完6折3000。
0: 三千嘛。
1: 那现在呢翻2倍，就是变成2万。1万。
0: 5000。
1: 5000变1万了，那你原来是3000变1万，相当于翻了3倍多。
0: 对，
1: 是不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1: 嗯，
0: 但是呢，这里头呢，我得、还有一点时间哈，跟大家讲一个案例。
1: 嗯，
0: 就讲说像天骄这种的情况，还真的你不是个案，
1: 是不是？我也认为，我不坚定的认为我不是个案，
0: 而且你是非常具备代表性的。
1: 嗯，
0: 就是我不懂，完了以后呢，我只会签字。
1: 对啊，
0: 完了以后呢，如果来个人跟你讲说，来天骄姐把字签了，剩下的我都替你办了。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姑娘她有没有可能就刷就签了？好，
1: 所以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惕啊，在自己不懂的领域不能随便签字。
0: 这里面跟大家讲的说，一个是授权书，在你充分了解情况的下可以签字啊，不要拖着不签。
1: 对，但该签的咱还是得签啊。
0: 对，
1: 咱错了咱就得认，是不是？
0: 但我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案例呢，就是说这个有些字啊真不能乱签。我一个朋友就前几天的事儿，他是开宝马三系的，开了宝马三系呢，然后呢去年发生了一起事故，那个事故我知道不大，就是剐蹭嘛。
1: 嗯，
0: 就是晚上这个不知道跑哪里烂去了，刮了一点蹭，然后送到4S店修好了。他以为说这个今年可能会涨价，但是呢我把他的信息输入到系统出来保费的时候，我也懵啊。
1: 嗯，
0: 10000多块钱啊，宝马三系啊，不至于啊。正常情况下呢，你可能没概念是吧？
1: 嗯，
0: 正常情况下我们叫第三年的车辆，即便出险了，他的保费也就是大几千，6000-7000块钱，相对来讲是
1: 比较高了正常的
0: 啊、
1: 哦，比较正常。
0: 因为他出过一次险嘛，如果不出险的话，他可能就在5000以内了。
1: 嗯，
0: 但是呢，涨到了大10000多，
1: 那就是翻倍了，系数
0: 翻倍
1: 上调了。
0: 然后呢，据我所知，他是一个设计师啊，
1: 嗯，
0: 设计师，认识他快20年了。那我觉得说老赵同志，哎，他刚好也姓赵哈，
1: 嗯，
0: 老赵同志不应该呀、啊。不会，即便出过一次险，也不可能往上调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平。然后呢，在得到老赵的授权的情况下，我们签书面的哈，我这人做事还是很严谨的。在取得老赵授权的情况下，我咨询了他所在的那家保险公司，我陪他一起去的，找了理赔。
1: 嗯，
0: 结果发现保险公司的后台注明了一条，叫做老赵，赵。
1: 赵先生，
0: 这今天怎么了？舌头怎么老打结、啊、
1: 来，赵先生怎么了？
0: 嗯，赵先生存在的巨大的道德风险。
1: 为什么？人家签字签那么爽快，还道德风险？
0: 那我就觉得奇怪呀、啊，我说不对呀、啊，他不就去年出了一次险吗？怎么就巨大风险了？那保险公司怎么弄的？后面呢，就是在我们的要求之下，保险公司调出了赵先生的理赔档案。发现说确实，如果我是保险公司，我也认为老赵有问题。天骄，我问你，发生事故之后剐蹭面应该是什么样的？
1: 什么叫剐蹭面？剐蹭面就是刮完啥样就是啥样呗，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那天给我看的这个叶子板稍微刮一点点、
1: 嗯、
0: 是吧，然后呢这个卡扣应该是这个底盘的那个卡扣凸出来了，
1: 嗯，
0: 轮毂稍微有点损伤是吧？
1: 嗯。
0: 啊，剐蹭不可能存在的撞击伤吧？
1: 对。
0: 但是赵先生的车辆上面就出现了刮蹭的那个刮伤跟撞击伤并存的情况。
1: 哦。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0: 赵先生说不对呀，这个照片跟我当时，因为他没办法提供证据嘛，
1: 嗯，
0: 他说这个照片跟我当时存在的情况不一样啊，我就是晚上加班累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倒车的时候怼到旁边的路端了，他哪来的这个撞击伤呢？
1: 所以
0: 有可能，我只能讲有可能，因为事情过去一年了才发现的，
1: 嗯，
0: 有可能维修机构存在的一些猫腻。
1: 那最终这个事情调查出来了吗？
0: 妹妹，一年
1: 已经过了一年了，
0: 一年呐，
1: 嗯，
0: 最起码也是好几个月的事情。
1: 所以其实
0: 这里头的问题，我先讲问题所在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签了一个，我问了老赵，我说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呢？
1: 嗯，
0: 难道赔的时候你不看吗？
1: 嗯，
0: 好，老赵跟天骄是一个水平的，我不懂，我不知道啊。然后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签的是一份叫做全权委托书。
1: 嗯，
0: 因为很多机构，特别是一些维修机构，他希望你给他签全权授权书，完了以后呢，确实你能省事。
1: 嗯，
0: 他可以向保险公司，他替你去跑保险公司、跑交警各种的事故处理。那这个方面省事是真的，但是如果您签了全权授权书，那么他的风险也是实实在在的。因为简单一点讲，
1: 你得看你签的这家靠不靠谱，他会不会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位赵先生一样。
0: 我个人安全感比较低，我不太相信就是全权授权书，我只会授权他什么呢？你替我处理事故，
1: 嗯，
0: 但是我必要的知情权我是一定要知道的，
1: 嗯，
0: 比如说理赔金额、损伤的部位，
1: 嗯，
0: 这些东西一定要得到我本人的授权之后，保险公司才能赔。换句话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腿儿，
1: 嗯，
0: 你替我去跑没问题，
1: 但是我会给你相应的服务费，但是呢如果全交给你我不放心。
0: 对，
1: 嗯，
0: 就这意思了。
1: 是，所以呢今天呢确实是通过了三个案例啊，再加上我自己四个案例，也算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啊，
0: 嗯，
1: 这就是其实汽车真的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相信每家每户都无法分割了，它已经是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这方面的知识希望大家的储备是越多越好，案例呢越丰富越好，希望以我们知道的一些教训来去提醒各位，
0: 让大家少走一些冤枉路，
1: 少走弯路，是不是？
0: 对，
1: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先谢谢肖先生的上线啊。那在下周也欢迎各位持续在周二周四来去把问题抛给肖先生。
0: 没问题，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天骄，明天上午9点钟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联邦高架桥往火车站的方向稍有排队，时速保持在30公里左右，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二环、三环沿线，包括过江大桥以及市区内的主要路段，您都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创新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一个小时来跟各位关注汽车，你有关于买车用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汇集6.3亿人次。那么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在惠民生、扩消费、优产业、促循环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各位小伙伴啊，现在买车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买新能源车啊，在这个税收方面

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福利啊、减免啊、优惠，但是以旧换新确实是可以的啊，甭管您是报废啊，然后来拿这个报废的补贴，还是车辆以旧换新，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可能刚好有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啊，所以换车的人也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那么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还有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以及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售后服务规范、人形机器人互联系统通用技术要求等标准。所以呢，就是我国拟制定这个标准来推动人形机器人走进更多的场景。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工业部装备一司负责人郭守刚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那么其中在加强顶层设计上，加快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聚力技术创新上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还有车用芯片以及操作系统包括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的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欧洲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的五月，欧盟新车注册量同比增长4%。那么其中纯电动汽车在欧盟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20%，高于去年同期的15.3%。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占据市场份额的37.8%。那么此外呢，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合计市场份额已经从38%下降到30.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已经对日前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一起致命车祸展开特别调查。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日前一辆特斯拉 Model 3在行驶过程中以高速径直冲进一栋住宅，导致屋内一名女子身亡。那么当地的治安官办公室在声明中表示说，司机告诉当局，车辆驶离道路并高速碰撞时，它正在使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那么特斯拉尚未就这一起车祸做出回应。那么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说，媒体关于这次调查的报道毫无道理。他表示 FSD 在居民区街道上会缓慢行驶，而此次是一起这个高速撞车事故。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根据媒体发布的公告表示呢，华为乾坤智驾 ADS Max 高阶功能包会从7月1号开始调整价格。那么其中一次性购买的建议销售限时优惠会取消，由3.2万元恢复到标准价3.6万元。那么同时呢，还新增了 ADS 高阶功能包保障与服务权益，最新推出的 ADS 辅助驾驶无忧，还有双地图数据服务权益。那么在公告中也表示说，用户购买时享有的高阶功能包补贴由各车企自行发布，那么最终支付金额以实际成交价为准。所以呢，总结一句话，就是华为的乾坤智驾高阶包7月1号开始调价了啊，一次性购买恢复到了标准价36000块钱。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未来呢的第九千座未来充换电站在陕西安康正式上线。那么目前未来已建成充换电站是9003座，累计提供换电服务超过2亿次。换电确实非常方便，我第一次看到车辆换电的时候是在昆明，好多年前了，好几年前出租车啊，它的那个出租车都是换电的，应该也不能说都吧，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换电的，对吧？它有几个换电的点啊，大家这个你快交接班的时候换一块。

把新的电池交接给下一个工作的同事哈，然后我刚好打，因为打车他告诉我，他说他要去换电去，所以呢就很快，当时我觉得哇换电这么快啊，后来这个蔚来那个是很多年前了，然后现在蔚来也是换电也是超方便，就是一样的，你开进去给你把那个原来电池接出来，再给你把新的电池安上去啊，所以不排队的话可能也就是一分来钟这时间吧，超级超级快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

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评估师来帮各位评估车价。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各位啊，现在的工业高架桥，工业高架往火车站的方向，哎，刚才看，对，确实，工业高架桥下桥处往火车站方向会稍有排队啊，稍有排队。然后另外呢，就是五里亭立交桥上桥也是往火车站的方向，速度会比较慢一些。这边涉及一个车辆的并道问题啊，可能桥下的包括桥连盘高架过来的，好几个车道要并成两个车道，所以车辆一多的时候，并道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的慢一些。那各位在这段通行的时候，注意小心驾驶哈。我们拉链式通过，左边一辆，右边一辆，左边一辆，右边一辆，安全通行啊！希望每个人都记住这个拉链式通过，真不要急。我每次遇到这种，明明应该哎左边走完或者到我走了，我就应该到我走的时候，那个车呀咔咔就得往前挤，我就觉得干啥的哈。大家都遵循这个拉链式通过的话，就真的其实是快的，其实是有序的，对吧？因为我们开车在路上，那么并道变道的时候，就是你不可避免的，对吧？你只要有序通行的话，其实是很快的啊。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有序通行。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17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小伙伴，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发送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的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啊。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评估师，帮您来评估车价。所以大家的信息一定要发的再全一些，那什么品牌呀、什么车型啊，然后还有这个车辆的一些情况啊，更详细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然后呢我们评估的价格供各位进行一个参考。当然想要买一辆二手车的小伙伴也可以来留言啊，可以告诉我你的需求，你说姚我想买一辆二手车大概什么价位的啊，是小车 SUV 啊，是油的还是电的呀，也可以在876微信后台留言。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来。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台，这个是奥迪 A3 啊，2025年上牌，去年上牌的，5000公里，什么飞驰尊享型1.5排量的
3: 奥迪 A3。 这个应该在9万左右。
2: 当时 落地的时候有20左右吗？
3: 没有。
2: 哦，十几。
3: 落地的话应该是在17万多，可能
2: 17万多。现在就9万了，去年的5000公里。
3: 去年呢？去年的5000公里，那这个应该是在，它是改款跟没改款有区别呀？
2: 它是25款，25年上牌的。
3: 25款，它有改款跟没改款？
2: 哦，那不知道。
3: 它是飞驰悦享型跟飞驰尊享型。
2: 对，它就是什么飞驰尊享型。
3: 尊享型是吧？尊享型应该是在11左右。
2: 11左右，那也卖6万块钱呢。
3: 是。
2: 哎呀，这买也太合适了啊！不知道是不是要真卖啊。再看到这个是5万公里雷凌2021年上牌的，1.2排量运动版白色车。
3: 雷凌。
2: 雷凌。
3: 双擎1.2T 的吧？
2: 他没说是1.2排量的，我也不知道是。
3: 就是1.2T 的。
2: 对，
3: 这个应该是在4万5左右。
2: 4万5左右啊，好，参考一下。还有这款是23年上牌的宝来。1.2的什么智行 Pro 版，25000公里。
3: 它有，这个就有分1.5跟1.2的。
2: 它1.2的。
3: 1.2的是吧？这个应该是在5万5左右。
2: 5万5左右，好，参考一下。最后看到的这款车是 24年的 A6L， 45的什么尊享动感型 A6L， 24年的35000公里，黑色的。
3: 这个应该是在23左右。
2: 23左右啊，好，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就他这个就23吗？他当时买的时候有这个40多。
3: 35。35到37。
2: 哦，那就是落地就是40，是不是？差不多。现在我们估到多少？25。
3: 23。
2: 23，哎呀妈呀，行吧，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好，感谢林评估师啊，拜拜。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这些价格呢，各位小伙伴来进行参考啊。所以有需要买二手车的呀，或者想把车辆卖掉的呀，包括您要买新车的，都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您直接留言试驾就可以了啊。您把想了解的这个车型就在这个我们的后台留言过来，然后我们呢来帮您去联系，看看这个媒体补贴完之后啊，各个方面的福利拿完之后，能够以多少钱啊，多少这是一个价格把这辆车拿下。所以想要买车的，想要卖车的，想要换车的各位小伙伴，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留言。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小伙伴呢，可以现在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庆某源啊，这个庆字头的净水器的品牌。那这个净水器呢，应该是我们

0: 大家熟知的净水器品牌的第一梯队了啊，甚至有很多的行业标准都是由他们来一并制定的。所以呢，就是他家品牌的净水器来讲还是完全没有问题，无论是从品牌、从售后、从品质啊等等方面来讲，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的。那之前呢，我了解的时候就大概是在十来年前啊，我了解到的，我就觉得它净水器的价格不便宜啊，三四千、四五千块钱。那现在净水器呢也比较的普及了啊，基本上很多的家庭都会安装净水器，甚至还不止安装了一个啊。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净水器呢，它的原价，官旗原价呢是2999元，就是3000块钱的净水器，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中等的价位哈。那在他们门店呢，最低的价格是1999元，等于是2000块钱。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您家里没有净水器或者需要买一台净水器的话呢，推荐您这一款，您在876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就行。我们的价格呢是1980，然后因为是之前小伙伴买完之后我们的活动就结束了，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要，我们又去跟厂家谈啊，那现在的价格还是能够以1580的价格买到，还是媒体补贴400块钱，1580，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不会说您花1580买了之后，我们又让您这个安装费啊，这个费那个费，没有的啊，您直接购买啊，下单，然后应该是明后天就能上门安装。所以呢，买家电买品牌买的就是大的品牌，比较的安全，比较放心，全国联保的。而且售后呢也无忧，对吧？因为有品牌的来讲，就售后服务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再者，您在畅行876买，您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来买，就更不会有问题了啊！所以各位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净水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你像我家呢，就是安了2个净水器啊，一个呢是在就是水龙头的那个总闸的那个位置啊，就应该这个是在门外啊，是在户门外边那个走廊上电梯厅那个地方啊，这个水电表那个地方，在水的水表那个地方总闸地方安了一个净水器，也是他们家的，就是一个小头啊，就是一个初级的过滤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安了一个净水器。然后在自己家里呢，然后就是在这个厨房的下水那个地方安了一个净水器，所以就比较的方便一些。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反正我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对吧？你想你这个1580买完回去才1000多块钱，然后您再买一个那个我那小的那个头那个比较便宜，可能加在一起可能也才2000块钱，对吧？你正常人一个净水器3000来块钱都很正常的，对吧？你这个价格超级超级划算啊！所以各位想要买净水器的小伙伴，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趁现在还有活动啊！不要等我们跟厂家的这个就是到期了之后您再买就没有这个400元的券了啊！这个是因为小伙伴在后台又要说又要要，我们又跟厂家去谈的，不然的话活动时间没有这么久啊。那个是之前618的一个活动，包括6月1号开始我们推出畅行福州 APP 的一个活动，那现在又返场了，400块钱只要1580，您在876微信后台回复净水器即可购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这会儿东二环沿线的金街山隧道要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在出隧道的位置会稍微有一些慢哦，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那这段有点缓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您就近选择即可。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上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有网友爆料啊，说在字节跳动举行的火山引擎的原动力大会上，特斯拉中国车机确认接入豆包大模型。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呢，特斯拉车机语音大模型服务呢，已经在今年四月在上海完成备案，有望在后续的 OTA 更新当中正式上线。那么首批或适配新款的 Model Y 等车型。那根据特斯拉车机语音助手使用条款，特斯拉的车机语音系统呢将同时接入两款大模型，字节跳动呢提供的豆包大模型与深度求索旗下的 DeepSeek 啊，两者都是通过火山引擎渠道接入的。那么其中呢，豆包大模型专注车辆的控制，负责导航设定、多媒体播放，还有空调的温度调节，以及车主手册查询等语音指令，支持0.5秒快速响应，连续多指令，并发处理与18种语言方言的这个识别。那 DeepSeek 模型呢，就是专注交互哈。提供 AI 闲聊与情感陪伴服务，车主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呢进行日常的对话，或实时的获取天气啊、新闻等资讯。那么根据科技博主啊在社交媒体透露说，特斯拉的内测软件版本 2026.14.11 的应用列表当中能够看到新增的豆包 AI 助手入口。那么截止目前呢，特斯拉官方还没有正式回应接入豆包语音大模型的具体时间节点。那么关于特斯拉的更多消息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进。那如果说已经有博主看到这个车辆当中啊，内测软件当中能够看到豆包的语音助手的入口啦，那这个事儿应该就跑不了啊。但就是说具体就是推送到各位的这个车辆上啊，这个等你 OTA 升级就看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但是我相信也快了啊。所以这各位说完之后，开特斯拉的各位小伙伴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看，哎，你的车机里有没有豆包的这个 APP 的这个界面的入口了，是不是？ OK，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媒体从北汽官网啊了解到，说想界 G9 会在三季度正式上市。那么之前呢，余承东也在发布官图的时候表示说三季度见啊。那这个想界 G9 呢，是鸿蒙智行旗下的首款科技豪华硬派 SUV。那新车的落地呢，也标志着想界品牌完成轿车、旅行车还有大型硬派 SUV 的全品类布局，同时填补鸿蒙智行在高端硬派新能源 SUV 细分市场的空白。那么主打家用商务的问界 M9 形成了双九系旗舰 SUV 的差异化产品矩阵。那想界呢啊，因为华为旗下很多的界啊，就相信小伙伴就可能一开始特迷惑，然后弄明白了，然后过段时间又特迷惑了啊，那不重要，也是知道什么界什么界就跟华为有关就行啊。我觉得那想界呢是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的高端新能源品牌。

接下来呢，就有这个想界 S9 还有 S9T 两款行政级车型。那么这次推出的想界 G9 呢，是大型 SUV 啊，定位是大型 SUV， 官方给出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的产品定位啊，瞄准的是你既兼顾城市通勤、长途自驾、户外露营，还有这个轻度越野的多元化高端用户。那它也区别于传统城市家用 SUV 的这种纯机械硬派越野车型，又开辟了一个细分赛道。哎，我觉得细分赛道真的好多呀，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太细了，要不要这么细啊？就是我喜欢这个风格，这个价格能接受，好看就行啊。这个赛道分得太细了，我个人啊，我个人感觉，我不是说这一款车哈、啊，我就说很多的车，这个在这个细分赛道，那个在那个细分赛道，咱就是说就是这么多赛道吗？现在就是啊，一个赛道上到底有几种车？好，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外观层面啊，想界 G9 呢，采用的是辨识度极强的一个方盒子的车身造型，融合了鸿蒙家族的星环设计语言，包括车头贯穿式的镀铬灯带，搭配竖向的圆形灯组，还有中央竖立发光的星芒品牌 logo。 那侧面呢，是比较平直的车顶线条，来保障车内的垂直空间，标配侧开式的尾门，支持选装外挂的储物箱，还有电动踏板、车顶行李架、拖车钩等户外拓展配件。那在座舱布局上呢，想界 G9 提供的是2+3的5座以及2+2+2的一个独立6座两种原厂方案。动力方面呢，新车全系标配800伏的高压平台和聚晶电池系统，同步推出纯电增程两套动力版本，都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那么前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60千瓦，后电机的峰值功率是277千瓦，系统的综合功率呢是437千瓦。那么续航方面呢，搭载纯电版的是这个纯电版搭载的是120度的一个三元锂，那 CLTC 工况最大续航超过700公里。增程版呢配备的是 1.5T 的增程器和75.4的电池包啊，75.4度的电池包。那么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超过400公里。这可太行了啊，这可太行了，400公里的纯电我觉得完全够用了，综合续航呢突破1300公里也够用。我觉得纯电，我现在看啊，纯电就是甭管你是增程也好还是插混也好，就是这种车纯电如果说没有达到200的话，我觉得都你再考虑一下。我个人觉得哈，就是纯电没有达到200，你再考虑一下。因为你纯电如果说你数据上都没有到200的话，比如你150，那实际开下来可能就是100甚至100不到，那你这没开两天充电多麻烦啊，是不是？所以在我看来啊，就是你至少纯电是要到200，这样的话你可以保证你差不多一周或者好几天就不用去充电，是比较方便的，就可以用纯电来讲的话哈，是比较方便的。但这个纯电400我可太爽了。再来跟各位说到的是这个另一个特别让人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吃烤肉。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买了我们这个烤肉套餐，也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去吃了这个烤肉的套餐。168块钱超级合适，168。而且我们这168不是说你固定的说啊你只能吃 ABC 啊你只能吃这个只能吃这个、不是。我们就是说168里头有两个套餐。这两个套餐里头有一个套餐呢，你可以选，你可以这一类有好几个选一个，这也好几个选一个，有3选1、4选1、5选1，所以就是给大家足够的自主选择权。因为我们应该就是推出来之后还是蛮多小伙伴买的，包括我本人啊，我本人也买了两张，然后也去吃了，我就是觉得很好吃，然后很方便。我为什么买呢？首先第一，价格很便宜，然后我这家我没吃过，我说这么便宜的价格我去吃一吃吧，要是好吃，哎，我以后可以常来，要是不好吃，哎，我也尝试一个新店了，对吧？所以价格特别的便宜。再一个呢，离我单位很近啊，我那天是溜达过去的，然后吃完又溜达回来的啊，离我单位很近。有小伙伴说，那你离我单位可不近啊，那也没事啊，我们这个地方很好停车，它在鳌凤大桥下面这个荣都318，这停车是比较方便的啊，而且这个地方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堵车不方便啊，所以建议大家在微信后台来回复618，可以直接购买直接下单。它是一个烤肉啊，而且它是烤好给你端上来的，不需要你自己烤，不是那种自己烤盘上烤的，然后那个就满身味儿，吃完满身味儿的，属于那种是啊，所以它比较的方便。然后

我们的大家的核销日期最晚是7月15号，现在来看差不多还有20天，7月15号差不多还有20天啊，3周左右的时间。您在876微信后台回复618就可以直接下单啊。我建议您，因为我们是限购嘛，因为价格特别便宜，所以限购，每人限购2张，每桌每次使用1张。您可以先买1张，先去吃一吃，看一看，感觉比较好吃，您可以再来买回购啊。那我不一样，我是直接买的2张，我就是任性，因为我觉得离我单位近，我今天去一趟，明天去一趟，哎，我这就消费完了啊。而且我两张已经都消费完了，也跟大家讲，我2张就是一个选的是 A 套餐，一个是选的是 B 套餐啊，就是一个是什么，就是反正是喝酒那个套餐，完一个就是美食那个套餐。我都选了，因为当时我们小伙伴回来一说啊，这个好吃，这个、嘎好吃，啊，这个多合算，你知道吗？啊，这熊亮啊，还有这个征南啊，亮亮都跟我讲，哎，这多合算吗？这怎么超级合算？这个你要点，那个你要点，所以我就想都没想，就直接买2张啊，就是豪横，你反正都要吃，对吧？就是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呗，对不对？我们168的价格哈、啊，是相当于5.3折啊，5.3折，你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你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就跟我们菜品差不多的，但是价格比我们高很多，所以168真的很划算。各位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618啊，回复618直接下单。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零七 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2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小节啊，来跟各位说哦，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你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想去一个相对凉快的地方啊，建议您直接来一场呼伦贝尔之行。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去草原的一个行程啊，这草原梦必须得圆梦一下。我们这次呢是六天，从福州飞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一个精华路线，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我们这次呢是品质团，纯玩零购物，早鸟价7980，超级合适。想要去草原的各位
3: 位赶紧来报名，先到先得。您发送旅游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们上个月的时候，哎，是上个月这个月初啊，我们有小伙伴啊直接先去，他就是一个踩点啊，我们工作人员去踩点完了之后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很适合，赶紧就觉得特别的棒，所以回来立刻我们安排就给各位推出这个草原游的旅行团了，真的超级爽！你就是要去一下大草原，那歌里怎么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像一个娃娃，就是这个歌，你听起来你就感觉就是那种音域都很辽阔，对吧？因为你站在那个地方，因为草原很辽阔，所以想要圆这个草原梦的啊，各位赶紧！那我们现场还有看这个大型的竞技表演，什么马之舞、套马、赛马、马上特技啊。好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好想去啊，怎么搞的，而且还能看这个俄罗斯大马戏表演啊，反正就是超级超级有特色，住的也是有特色啊，两个晚上住海拉尔四钻酒店，一个晚上特色蒙古包，一个晚上的这个风情木克楞啊，还有一个晚上的满洲里套娃城堡酒店啊，都是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是很多我也没住过，除了正经酒店之外，剩下那些很有特色的啊，大家赶紧去体验，赶紧去感受一下，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就可以了啊，旅游旅行都行，当然去青甘的团啊，我们因为六七八月都有团，青甘的团也还在招募当中啊，您回复旅游或者旅行都可以看得到，建议大家带着家人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因为那个地方都会凉快一些啊，去这个草原的话会凉快一点，然后可以漫步在这个白桦林当中啊，对吧，还有打卡驯鹿苑啊，哦，就像童话森林里一样，又可以看到鹿，哎，哎呀，我可太喜欢小动物了，大动物我也喜欢，然后还有它这里还有一个呼伦贝尔的超长的千米滑草，哇，太爽了，反正出去玩吧就是开心啊，大家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旅行就可以哈，也可以拨打874-00876，来电话咨询一下，也建议大家哈、啊、把这个链接发送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大家约一约，几个人一块出游，然后我们什么都给您安排好，您直接把这个7980的价格给到我们就行了，因为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品质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绝对是高品质的。另外呢，还有小伙伴在876微信后台回夏令营啊，确实我们是7月13号到19号开营的，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7天6夜全这个全封闭的沉浸式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如果说您孩子这个英语开口比较难啊，或者生活的这个自理能力要差一些啊，想锻炼一下孩子的呀，我们这一次就不是这种夏令营，就不是说玩的这种夏令营了啊，学习类型的夏令营，7月13号到19号在福耀科技大学是疯狂英语的夏令营，一个人呢是6980，包含所有的住宿物资教材等等一切啊，您现在回夏令营呢只要收500元的定金，6月30号再跟您确定啊，入营的话您补齐尾款，没有入营的话500块钱退给您啊，还有福利哦，因为现在报名的话呢，结营的时候送一个4980的 iPad， 然后您再次入营复训的话呢，就是明年啊，我们开营您复训的话呢，只要物料和住宿费3980，就是学费是免的，而再加上有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超级超级合适的啊，您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夏令营可以直接下单购买。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儿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瑶瑶，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5: 在这个城市里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的缓行路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国货东路啊，一路往远洋路的方向行驶，在长乐路的路口，较多车流在后方排队，后方是几乎要甩到了静安南路的位置。目前这边流量偏大啊，车辆是有些走走停停了。再来看看市中心，此刻的五四华林口一路往东街口省立医院的方向行驶，在中药大学门口有较多车流，不过总体通行表现还是相对良好有序的。那除此之外，来看看现在的西二环沿线，西二环沿线的巫山西路二环路口一路往教院附中的方向来行驶，同样在这一波是有一些车流在走。

0: 白绿等过信号灯，不过总体的通行表现还是相对良好有序，一个信号灯次应该都能够全部清空了。那除此之外，其他的过江大桥、城市环线总体表现良好有序，大家就近选择行驶即可。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伊利，先来刷新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的造假行为，聚焦甲醛检测机构和治理企业伪造检测数据、篡改检测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的监督抽查力度，严肃查处检验检测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机构依法吊销资质认定证书，列入市场监管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涉及刑事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的利益捆绑，加强建材装饰装修材料家居质量监督抽查，曝光不合格产品和企业，并且限期整改，严防不合格的家居建材流入市场。来自三峡集团的消息，新疆的吉木萨尔全钒液硫电池储能电站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也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全钒液硫的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了新进展。而随着我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全钒液硫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技术，正在迎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而我国也是全球钒资源储备量最丰富、产能最大、消费市场最广的国家，资源储备可长期支撑产业发展需求。那行业数据显示，我国钒制品产能占全球总量的72%，储能领域钒应用占比从23年的10.8%提升到16.3%，储能应用占比持续攀升，已成为钒全产业链当中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为全钒液硫储能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原料支撑与发展动力。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非法回收报废拆卸机动车的行为。那么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卸专项的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的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卸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的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卸，严防车辆虚假报废之后非法上路。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出分了，而与此同时，众多双一流高校密集公布了今年的扩招数量。2026年复旦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共4120人，较上一年增加了300人，增量规模位居全国顶尖高校的前列。而今年东南大学本科计划新增600人，招生总规模达到4825人，在已公布今年扩招人数的双一流高校当中数量位居第一。而同济大学、南开、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华东师大、中国石油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均新增了100个招生名额，北京科技大学今年扩招90人。再来关注全球的气候问题，热浪最近再度席卷了欧洲，这也是欧洲今年第二轮大规模的高温天气，距离上一轮不过一个月的时间。英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气温峰值预计至少达到39摄氏度。那么目前英国已经打破了六月份的最高气温记录，位于西塞萨克斯郡的威贡霍尔特或录得了35.8度，超过了1976年创下的35.6度的记录，而法国多地气温都超过了40摄氏度，西班牙、葡萄牙的气温超过了42摄氏度。 而气象学家将成因指向了同一机制，来自北非的撒哈拉的热空气被高压系统封压在欧洲上空，形成了热穹顶，阻断了大气的正常流通。

0: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您遇到了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您把您的诉求和意见建议等等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76和839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当然不要忘记，咱们最近这段时间正在加推的沁园的净水器啊，很多朋友在问是不是还有媒体补贴呢？当然有，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就能够领券下单了。别的不说，这款净水器型号是 U2Q3626 啊，官旗是2999元，线下门店哪怕叠加活动最低价也差不多是在1999元。但是今天咱们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净水器领券下单，这个券是400元的券啊，也就是说您到手可能只要1580啊，就能够把沁园净水器这个能够给您家提供一个放心高质量水源的这么一个装备带回家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够上门安装。咱们花钱买家用电器呢，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全国联保也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都得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而同时到了夏天又是喝酒吃肉的好时节，不要忘记这个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今天在这段时间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来自荣都318，就在咱们鳌峰大桥边上的这个荣都318园区内的酒神烤肉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18，进入到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168元酒神烤肉两个套餐是随意购的。那为了满足大伙儿的复购需求和新朋友的味蕾，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和酒神烤肉的老板再增了100份的库存。如果您之前已经领券下过单，应该是在端午假期就品尝过他们家的美食烤肉了，也可以来进行复购，或者再尝尝其他家的他们家其他的一些菜品的组合。美食套餐、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您。我们这个套餐的核销时间是在7月15号以前啊，如果您买了之后忘记去消费了也没关系，钱会原路的返回啊。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618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能够领券下单了。特别注意这个酒神烤肉晚上9点之后

后呢还能够享受全场酒水五折的福利啊。营业时间是每天傍晚的5:30到第二天凌晨的1:30之外啊。同时您回复18之外还能看到我们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的视频。每人每号限购2张，每张桌子每次限用1张啊。但是这个套餐是不叠加其他的优惠和活动的，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赶紧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到长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到底怎么办？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在帮助各位车友解答业务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信息啊。昨天晚上的福州交警是发布了金山大道部分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啊，因为金山大道的道路沥青坍铺的施工需要啊，所以要对金山大道的部分路段进行临时的管制。管制的时间是第一条，6月29号的晚上11点到30号早晨的6点钟啊，也就是下周二晚上的这个周一晚上的11点到周二凌晨的6点钟啊，金山大道的居延州大桥往金山大道方向是禁止车辆通行的。而6月30号晚上的11点到7月1号的早晨6点，金山大道往居延州大桥方向是禁止通行。不过还好，这个施工的时间都在夜间和凌晨，所以说呢，对正常早高峰出行的朋友们影响并不是很大。如果您在夜间想进出城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条交通管制的信息了。那目前金山大道的各项匝道施工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当中啊，应该会在7月份全线的施工完成，届时桥上桥下和金山大道周边的片区的居民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了。好，我们来看看各位车友关于交管业务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这位车友说，我车被查封了啊，但是车还是自己在开，现在年检马上就到期了，能不能正常年检？在办理年检之前要不要先解封啊？同时想了解一下啊，这个车辆被封的时候能不能过户给别人？首先先回答您最后一个问题，车辆如果是被法院查封的话呢，车辆是不能够过户给别人的啊，因为法院查封的信息一定会同步给咱们的车管所，车管所后台一看这辆车涉及到一些财产和产权的纠纷，就不能够帮您办理过户了。但是这个正常的年检啊是没问题的啊，因为年检是机动车每年都要去做的一件事儿啊，那默认您这辆车可能是有些年头了，所以这辆车呢也许是得开到线下的年检站去进行年检啊。如果呀在10年之内，那正常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因为年检这个事儿是不涉及到产权过户方面的相关业务的，所以您该怎么年检就去怎么年检。但是建议您这个最好啊拿着您的身份证到咱们车管所的窗口去查一查这个他的查封的具体信息，因为呢这两年确实有比较多的民间的纠纷啊，导致车辆被查封了，有的是因为诉讼，有的是因为一些纠纷的问题。年检还没问题，但是呢这个如果是被法院查封的，那肯定是无法进行过户交易的，要解封只能提出啊履行债务让债权人申请解封，要么呢是这个提出一个执行的异议啊，这可能是得找律师。比如说这车您是通过合法渠道啊合法途径取得的，钱已经付了，但是可能只是还没办理过户啊，但这个呢最好建议您去找个律师去帮您解决这样的问题。涉及到这个民间的经济纠纷导致车辆被查封啊，在我们节目之外也是有一些车友向我们发来这个信息，想求助能不能过户或者是如何变更登记啊，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已经对方是已经把这个事儿起诉到法院的话呢，大概率是不行的，好吗？一定得把这个事儿解决完之后，车管所那边才能配合进行一个过户登记啊，这是一个必要的流程和手续。这个想了解一下，我的驾照是外省的，刚把户口迁到福州来，驾照是不是也要迁过来？不迁过来会影响换证吗？福州本地换证和原户驾籍地换证有没有什么区别啊？这个没必要啊，没必要。您的驾驶证啊是全国通用的，不用再跑回您的驾籍地去办理换证的相关业务啊。因为呢，现在都是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办理。您要在福州申请办理，那您的驾籍地可能会转到福州来。但是如果您在线上发起的话呢，那么这个档案是由咱们线上的12123的平台会向您的驾籍地去发出调档案的一个申请，然后您是可以通过在线去

不换领的啊。您只要把体检做好，体检也是全国县级以上人民医院都能够做完的啊。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您干嘛，等个两三天，等到后台数，您就可以去做一个换证的手续了。当然，这个还是有一些工本费的啊，就不用再跑了，没什么问题。甭管您的驾籍地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问题，好吗？来看看同样是一个车管方面的问题啊。把车抵押给银行做车贷，现在已经把贷款还清了，银行说他们系统里已经解押，但是绿本上还有抵押的这个章。想拿去卖车呢，说有抵押标记过不了户，银行目前没有派人配合您做这个解押的这个手续，这要怎么办呢？这个不行啊，因为您的绿本上有这抵押的章，是当时您在做车辆抵押的时候，在产权上啊，在这车管所那边是已经有这个备案登记了，所以绿本上肯定会盖有一个抵押的章。那现在您要解押，就走一个解押的手续就好了。正常来说，银行是会有专人来跟您对接解押的这个手续，特别您说您这个车贷是已经贷款是已经还清了，那解押就很简单了。但是没有抵押，这个抵押章还在的话呢，那确确实实您这个有抵押标记可能是过不了户的啊。如果银行不派人，是只给一些纸面材料也可以，只要您把这个银行盖章的解押材料拿到手也行，也不用银行人员到现场。如果您确实确定啊，您的贷款全部都还清的话呢，然后银行连纸面材料都没给你啊，那你是可以投诉12345啊，或者到属地的金融监管机构去进行投诉的，查一查抵押权人当前的状态啊。因为您说是银行，那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咱们也收到过一个车友的求助，他说也是把车抵押，但是不是抵押给银行，可能是抵押给一些金融机构，那也不太清楚这金融机构到底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啊。所以民营的话呢就比较的麻烦，比如说这个机构是不是已经合并了，或者是已经注销了，那这个就要到工商那边去查了，银行不存在这个问题。按理说银行也会配合，至少得把这个材料给您吧，您千万不要自己自作主张啊，觉得绿本有抵押章就把绿本给怎么样了，它全部都是在后台系统上登记过的，所以您最好还是先跟银行去掰扯掰扯这个事儿。好，接下来是两条关于事故处理方面的问题，来看看这位车友的一个诉求。他说我车停在小区的地面车位，结果被一辆快递外卖的电动车刮了保险杠了，那对方车主说我只是送货的，车是公司的，你找公司。然后呢这个公司说这个驾驶员他是临时工，车是租的啊，也不想认这钱，但我修车估了一下车损是2000发，这应该是找谁呢？不管怎么样，您当时先报警啊，报警之后民警会出具一个定责啊。你要理清楚这个法律关系，咱们也可以帮你理清楚啊。他刮着你，对方驾驶员肯定是第一责任人啊。如果车是他们所谓公司的，那他在执行职务的过程当中，公司肯定是属于一个连带责任。那如果是租的车呢，那么租车公司和实际使用人会按照过错分担的原则来进行承担，那实际使用人无疑应该承担赔偿的大头，所以还是先走您自己的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修，然后找代位追偿，让保险公司找对方的麻烦啊。如果您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怎么办呢？就拿认定书、修车发票啊，去司法所啊，去这个提起一个小额诉讼。毕竟只有几千块钱，这个走小额程序应该会更快一些。不要被对方的说法说辞给唬住了，对方肯定是想推卸责任的。很简单嘛，驾驶员说，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说我只是工作，这职务行为很容易理解啊，车是公司的，那公司不愿意认，他是临时工，车是租的，那不管临不临时工，车是不是租的啊，公司在这一个事件当中他是受益者，毕竟这个驾驶员送货的嘛，对不对？电动车驾驶员送货，

0: 公司是实际受益人，那他受益他就应该担责。那如果他和租车公司有签订了相关的协议，那是一码归一码。对于你来说，对于车主这一方来说，我只想得到我的车损，其他东西是你们自己的内部关系，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把这修车钱拿到手就行了。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报完警，拿着定责单直接找保险公司代位追偿。因为代位追偿权是这样的，保险公司必须得先赔给您这钱，他才能获得这个代位追偿权，他才有办法去找对方去索要这个金额。所以明白了吗？直接找代位追偿。这是一个事故，比较的简单啊。很多朋友遇到这种事，特别是对方不认的时候，就容易被对方唬住了啊。还有这位车友说，被对方撞了，对方的全责，人没事儿，像车修了10000多块钱，但是对方的保险公司说对方有酒驾的嫌疑，是属于三者险的免责，我们只能赔交强险，怎么办？但对方又说没钱啊，这10000多块钱呢，也不少是吧？一部新款 iPhone 的钱，保险公司的说法。确确实实，如果对方是有酒驾的这个嫌疑和证据的话，保险公司一般是可以免责的啊，可以只赔您交强险。那剩下的缺口找肇事方的当事人，交强险肯定得先赔，这你可以跟对方保险公司先说，2000先赔给你，剩下10000啊，比如说12000，对不对？剩下10000，对方个人掏。那对方个人掏怎么办？您就只有起诉到法院了啊。如果他名下有财产，那么您申请执行，执行他的财产就10000块钱啊。如果名下没有财产啊，那么您是可以也向法院提起这个相关的执行，那法院可能会把他列入到一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毕竟欠你钱嘛啊，也可以让保险公司代为追偿他啊。但是呢，这个以后啊，如果遇到类似的交通事故，对方是有酒驾嫌疑的，还是那句话，先报警，让交警抽血固定啊这酒精含量，然后后续附带的这个民事加刑事的这个起诉呢，就比较的简单了。证据您都拿到手，再去起诉对方就会比较的简单。但这事儿我估摸着您得起诉啊，因为保险公司的说法是正确的。对于酒醉驾的这个事儿，保险公司一般是享受免责的条款协议的。好吧，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故的纠纷问题，都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我们来帮您参谋参谋，分析分析。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目前福州城区的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欢迎各位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不要忘记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也正在招募当中啊！现在早鸟价是7980元，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是来自咱们畅行876的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名额有限，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带各位去的景点包括了穆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呼伦贝尔的亲敏华草，还有呼伦湖的无人区穿越啊，还有包括很多的表演和体验，当地的美食烤全羊啊、俄式佳肴、铁锅炖都能品尝得到，住宿也都是很不错的。2晚海拉尔的4钻酒店，1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1个晚上的风情莫克楞，1个晚上的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给您不一样的体验。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0591-8740-0876啊，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而同时，我们的暑期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今年暑假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要想提高孩子们的英文口语表达的水平，一定得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让孩子们被动开口，这样才能有效的提升啊！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人6980，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啊，现在只收500块钱的预订金。6月30号前没有确定入营也能够全部退款。那么这个6980的费用是包括了所有的食宿啊，全套的物资与教材。同时，这个报名入营结营的时候还送你4980的 iPad， 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明年想再参加的话，只要 吃住物料费用3980就够了。然后呢，还有3个月的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给孩子们一次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回复关键词“夏令营”啊。另外，我们的好物也可以回复起来啊，特别是夏天的睡眠，来自双向凉感冰爽席的3件套啊。夏天睡眠这个凉席特别特别的重要。今天为各位带来的就是夏天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3件套，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等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啊，非常的神奇，能够根据您体温的变化自动双向的调节温度，一触碰到它呢，体感温度直降5度，就像有人在旁边给你轻轻扇扇子啊，没有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就是凉而不冰的感觉，凉感一直在线啊。平时市场价6700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3件套，咱们重磅福利啊，凉席加两个枕套的3件套组合，1.5×2米单人款299，1.8×2米的双人款339，有5个颜色是可以选择的，包括金色、灰色、白色、金色、星灰啊，每一款都好看。现在下单呢，还搭配精美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也是非常拉满。每一款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只有100套。回复好物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吧。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6: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7: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6: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1: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8: 警民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3: 好，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保险条款的问题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也在回答各位车友的问题当中呢，频繁的提及代位追偿啊，所以保险条款要看清楚了啊。当然在签订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盈利性的商业机构，他们也是要挣钱的，所以在涉及到一些保险理赔的时候，可能会

与您磨一磨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要如何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呢？通过今天这个案例，一起来分析分析保险条款的生效时间的问题。这个事儿发生在2025年，去年的2月8号啊。甲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办理了过户登记啊。2月11号办理的登记，2月13号上午的9点，他通过微信添加了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微信，购买了3者责任险，扫码支付。那保险的时间呢，是定在了2025年2月14号的0点，到2026年2月13号的24点啊，一年的时间。那双方在微信聊天的过程当中呢，业务员并没有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结果就在他交纳完这保险费用之后啊，在当天下午的1点多，他上午的9点付的钱嘛，下午的1点多，他开车的时候就和一个电动车发生了碰撞，电动骑手受伤，两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那事故发生之后呢，交警就出具了交通事故的认定书，认定这甲承担事故的全责，电动骑手无责。那么这个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间内。那么他所签订新的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呢，以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拒绝赔付。于是这电动骑手就把这甲和保险公司，有2家保险公司啊，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啊。这个是买了一辆二手的小型普通客车，那肯定之前的保险都还在啊。那新的保险他也签订了，就刚好发生在新的保险合同签订的时候。那这事儿到底这钱要怎么赔？是由哪个保险公司来赔呢？那新签订保险合同的保险公司已经约定，你2月13号交的钱，那我保险期间是2月14号0点开始计算啊。于是他们就不乐意赔了啊。所以到底怎么办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次日临时起保的保险合同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的次日0点开始生效的合同。那对于商业三者险来说，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经就临时起保条款对一般的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已经知悉并且接受这个条款，那么这个条款就成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否则不认定临时起保条款有效。哎，这个说法很像是什么呢？免责条款。因为过去我们也分析了不少的案例，说到这免责条款的时候啊，保险公司一般会说啊，我在免责条款当中已经写明了，所以这事儿我可以免责，我保险公司可以不用赔了。但是免责条款到底生没生效呢？啊，这个事儿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就会重点关注一个问题，您是否就免责条款进行了重点标注并且提示说明。这个举证责任是由保险公司自己来说了算的，自己来举证的啊。那么没想到除了免责条款之外，临时起保的这个条款法院看中的也是这一条，您是否就临时起保条款对一般的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呢？这个举证责任同样也是由保险公司那一方来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或者无法证明自己尽到了。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驾驶员甲提出保险要求，那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双方的保险合同成立啊。但同时这个甲是在这保险公司初次投保，他并不是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显示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的生效时间，而且这个生效时间是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不是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所以保险公司在投保时要向投保人履行这个明确说明的义务，确认投保人知道这个条款并且接受这个条款。那保险公司说我的保险合同已经写明了临时起保，但是他没能举证证明在定

保险合同的时候，已经就次日零时起保向首次投保的保险人投保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所以这个条款对投保人来说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保险公司应该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在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上，保险公司同样也是要尽到提示说明的相关义务的。因为保险公司它的保险条款呢，其实都是所谓的格式条款，那这格式条款一般是要经过相关的行业协会审核批准的啊，毕竟它面向的客户比较多，没有办法就每个客户单独出具一个保险的合同，所以它就必须要尽到这个保险提示的说明。那这个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实际上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起始时间单方面延后至投保人缴纳保费并且完成缔约的数小时以后，那特定情形之下可能不合理的免除或减轻了保险人的责任。对于次日零时起保保险合同条款的法律效力，对交强险和商业险来说呢，也应该是有不同程度的划分标准的。那首先对于交强险来说呢，交强险我们说过它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法定强制的责任保险，贯彻及时防范风险原则，核心是保障受害人能够获得救助。那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的时候应该采取及时生效的方式，即投保人提出投保要约后，保险人对要约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以充分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对交强险来说是无效条款，投保时及时生效。而这对于交强险来说，你投保马上生效，因为它是公益性的这个保险责任的嘛。那对于商业性的这个保险来说呢，根据保险法第13条第三款的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那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的合同约定其他条件或者是其他的期限，因为商业合同商业险的合同是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合同，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对于保险期间可以自行约定。那商业险当中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效力认定要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有所不同的啊。一般情况上来说呢，对于一般的投保人，比如说第一次投保或者是新车投保，保险公司是必须对次日零时起保条款进行充分的提示和明确说明的，投保人对这个条款要知悉并且接受该条款。那保险公司如果没有办法举证说明我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那法院在审理时就不认定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是有效的，在这个空档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也不得以此为由进行拒赔。这说的是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来说。那对于非首次投保类包括营运车辆和公司类车辆的投保，那投保人往往对于商业保险的投保规则合同条款较为熟悉，可能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未对保单中的次日零时起保的保险生效时间提出异议，应该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可以认定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是有效的，除非投保人能够举证证明我对这个条款确实不太知情。所以这里面也分投保人的情况，第一个是我确实没买过保险，我第一次投保，那保险公司就得承担举证责任了。如果您已经是老司机了啊，老车主了，那你每年都要买保险，那以你的认知应该是对保险合同的生效时间有认知的，那这时您针对这个次日零时起保的条款，您如果说自己我不知道没注意，那您自己作为车主您自己就得举证我确实不太知情。所以说作为投保人，投保时要对保险合同中的生效时间保险期限进行仔细阅读，避免出现保险的空档期。而作为保险公司的专业公司，应该就保险的生效时间和保险期限进行充分的提示说明，充分保障投保人的一个知情权。那么同时我们来关注保险法当中的相关

0: 关规定啊，保险法第13条说的啊，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过保险人同意承保，这保险合同就成立了，应该及时向投保人发放保单或者是保险凭证，而保单或者凭证要载明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也可以约定采用其他书面形式载明合同内容。那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约定附条件或附期限的，这也是保险法所允许的，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条件或者是期限，但这个经常是很多保险人在投保时容易忽略的一点。但也提到了啊，如果保险人提供的是保险的格式条款，那么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保单应该附格式条款，并且说明合同当中的内容，必须要投保时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对于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如果没做出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这个条款就不具备法律效力。还是那句话，做事儿得认真，签订合同事关自己的合法权益，您得当回事儿啊。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0: 12: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

0: 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呢，福州天气中雨，气温是26度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增50辆新能源公交；法国媒体报道，地球均司长达1.16万光年；追光三国首作曝光，曹操、吕布的人设藏着哪些巧思呢？稍后关注。

昨天，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宣布，50辆全新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正式上线运营，覆盖市区10条主干线路，包括1路、5路、20路等市民高频的出行线路，进一步提升夏季的出行舒适度。新车呢，采用低地板设计，方便老人、小孩与行动不便者上下车。车厢内的空调系统全面升级，制冷更快，噪音更低，应对近期高温天气呢非常给力。每辆车呢配备 USB 充电口、爱心专座与实时的公交电子屏，优化乘车体验。据福州市公交集团介绍，这批新能源公交续航里程超300公里，零排放、低能耗，相比传统的燃油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1200吨。来自人民网，今天教育部消息，全国超2000所中小学启动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覆盖31个省份，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难题。托管以公益普惠为主，收费不高，收费呢不高于当地的普惠预托标准。困难家庭呢可以减免费用，服务内容呢包括作业辅导、阅读、体育、手工科普等，不开展学科补课。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率先试点，社区与学校联动，招募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不少家长表示，公益托管既安全又实惠，解决上班带娃两难，暑期生活更安心。来自法国媒体的报道，近日呢，美国期刊发表论文，绘制出了首张全球菌根真菌的地下网络分布图，菌丝总长达到了1.16万光年，刷新了人类对地下生命体的认知。科研人员号称呢，土壤中的菌根真菌网络每年能够储存近40亿吨的二氧化碳，因此在稳定的地球气候方面呢，是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科研人员同时发现，大约40%的真菌网络生存于野生草原环境当中，而那是一个濒危的生态系统，其消失速度呢，是森林的4倍。

来自猫眼电影的报道，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近日发布了《三国史诗开篇》创作特辑，聚焦影片创作幕后与角色塑造。导演谢军伟、制片人宋依依表示，影片呢希望从三国开篇切入，讲清东汉末年乱世缘起，以及一代豪杰如何在时代洪流中走向观众熟悉的模样，为观众带来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在特辑当中，配音指导杨天翔、写王凯、魏超等实力配音演员正式亮相，共同解读群雄细节。影片将于6月27日至28日14点到16点开启全国15城的超前点映，7月10号全国上映。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进入好物环节。熟悉最近876节目的朋友呢，对于净水器是非常的眼熟或者是耳熟了哈，可以回复关键词领券下单。如果现在呢还是想装净水器，同样呢还是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净水器来了解详情的。这款知名品牌的净水器呢是中国新系列，在各种角落都是放得下的。据测试呢，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非常合适。说到价格呢，官方旗舰店2999元，线下门店活动的最低的折扣价是1999。大家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再领上400元的媒体补贴，最终呢只需要付1580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全国联保，绝不让任何一个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吧，回复关键词净水器。好的，下面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新生代的实力代表单依纯。这次他想改编的，他已经改编完了哈，就是 Mavis 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他的这个版本，你能否接受呢？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12:1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七月份起生育保险覆盖灵活就业人员，缴费享同等待遇。阿里巴巴证实已经起诉美国国防部。为招揽学员编造驾考新规，警方重拳处罚。

来自东南网。近日呢，福建省医保局发布了新政，自2026年7月1号起，全省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生育保险，与在职职工享受同等生育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待遇。灵活就业人员按照规定缴纳生育保险之后呢，生育、计划生育手术等医疗费用可按比例报销，符合条件者还可以领取生育津贴，缓解育儿的经济压力。新政覆盖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新业态从业者等，缴费标准呢，参照当地职工医保基数，个人全额缴纳。来自网易新闻，今天呢，据文旅部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后，全国的夜游经济持续火爆。北京、上海、成都、杭州等多地呢，推出荷花市集、江边露营、露天电影等夜间的休闲项目，日均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0%。各地政府呢发放夜间消费券，鼓励商户呢延长营业时间，多地开通了夜游专线公交，方便市民出行。苏州的荷花市集160多个摊位优先供给给本地的农户，平价荷花莲蓬直达市民，助农又便民。夜间消费成为夏日经济的新亮点，丰富了市民的休闲选择。近日呢，多家外国媒体报道称，阿里巴巴起诉了美国的国防部，要求将其从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当中移除。24日，阿里巴巴表示，我们已经正式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将公司从中国军事企业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强调，公司并非中国的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

将阿里巴巴列入名单，决定毫无事实依据，武断且反复无常。6月8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中国军事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列入其中。随后呢，阿里巴巴等多家公司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来自央视新闻，前不久呢，一条内容为2026年驾考新增多个考核项目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的难度加大了，而抢着去驾校报名。警方还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呢，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同时呢，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的文件样式，且每个视频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警方介绍，视频中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呢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两倍驾培新国标，并非驾考新规。驾培新国标只约束驾校的培训场地、教学条件，不存在同步加考的相关规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带大家一起去尝尝烤肉。

爱吃美式烤肉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618，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元，9神烤肉2个套餐随意购。老板也是新增了100份的库存，之前领券下单的朋友呢，相信呢在之前的端午假期呢已经享受过了。吃过的朋友呢，也欢迎来我们的官微来反馈你们的品尝感受。美食套餐、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你。同时也提醒您呢，这一轮套餐呢别忘了是在7月15号之前就需要去核销。当然如果忘了也没有关系哈，到时呢如果没有消费，钱会原路返回。想吃美式烤肉，回复关键词618领券下单。除了可以下单之外呢，还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营业时间呢是每天的傍晚的5点半到次日凌晨的1点半，无需预约。每人每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呢限用1张，不再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地址就在荣都318九神烤肉。好的，刚才听到了来自单依纯版本的《好想谈恋爱》。其实最近呢 ，Mavis 范晓萱也是有新歌和我们见面了，来听听看吧。范晓萱，老朋友。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2: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

0: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2: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中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启动夏日送清凉，街头设置120个爱心驿站。夏季食品抽检全覆盖，多地严查冷饮卤味，守护舌尖安全。红心白心的芭乐到底哪种更适合你呢？稍后了解。

今天福州市总工会市城管委联合启动了暑天送清凉民生活动，在福州市区主干道、商圈、公交枢纽、公园等区域内设置120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免费提供凉茶、绿豆汤、防暑药品、饮用水与休息座椅，覆盖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交警等高温作业群体。每个驿站配备空调、冰箱、充电插座、应急药箱等，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专人值守补给物资。市总工会表示，今年新增了30个驿站，重点覆盖金山、静安、长乐等高温密集区域，同时联合社区、商超、银行等社会力量参与，扩大了服务的覆盖面。来自央视新闻，昨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夏季食品安全专项抽查，重点排查冷饮、卤味、烧烤、水产品等高风险食品严防变质、添加剂超标等问题。各地监管部门深入超市、农贸市场、夜市摊位，开展快速检测与现场检查，对不合格产品立即下架，溯源查处。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同步开放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的便民服务，市民可线上提名抽检品种，监管部门上门检测并公布结果。来自环球网的报道，随着金价飙升，新西兰正加快黄金项目开发，并积极地引入矿业投资者。据当地媒体报道，新西兰政府为了提振经济，将目光呢投向了黄金采矿，但这一举措同时也考验着该国长久以来100%纯净的品牌形象。据报道，近年来新西兰经济低迷，当下新西兰失业率接近10年来的高点，且商业信心持续低迷。为提振经济，新西兰于2024年年底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将特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采矿和能源项目审批这个时间呢，从数年缩短至数月。这种快速审批机制允许一些开发项目绕过部分常规的监管程序，从而吸引了更多投资者加入。市面上目前通常有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两个品种，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们的营养价值呢各有侧重，针对的身体需求也有所不同。白心芭乐的优势在于膳食纤维更高，糖分更低，更适合控糖减脂便秘人群，其健脾消积的效果更好。而红心芭乐呢，则富含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抗氧化能力更强，并且它的抗衰老护眼的效果更好。因此体重超标、血糖不稳、便秘推荐使用白心芭乐，长期熬夜、眼睛酸胀干涩、面色暗沉、上火则推荐使用红心芭乐。好的，以上就是

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入到我们的推荐商城，微信添加福利官解�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呢可膨胀至618元。 好的，来关注一下重点，这款的凉席呢就像一个贴身的小空调，躺下就能凉快。它采用了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空调，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空调，特别神奇，能够随着你身体的体温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呢就体感直降5度。 这款雅仪双向凉感冰爽席，目前呢，市场价要670元，畅行876宠粉添福利，凉席加2个枕套的三件套组，1米5×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元，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有5种颜色，金、灰、白、托斯卡纳金， 还有这个星辉来供您选择，现在下单呢还搭配了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呢也是仪式感，直接拉满，限时限量只有100套，赶紧搜索畅行876回复好物来商城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免5元。 好的，下面出场的是非常可爱的登陆少年组合 TOP 来自他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光看歌名就非常的有童趣，就是小孩子，怎么讲，做鬼脸的时候会发出的声响，5个省略的略，应该要念成略略略略略。

0: 对，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12: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下达近1亿元农防保险补贴，绿色充电宝出现了，我国规模最大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转入商运，一杯风油精咖啡卖爆，喝完究竟是什么体验呢？稍后了解。

来自东南网，近日呢，福建省财政下达2026年农村住房保险补贴9354万元，为全省符合条件的农村住房提供火灾、台风、暴雨等灾害风险保障，防止农户因灾返贫。福建实行基础保险加叠加保险的双层模式，基础保险呢，每户最高保额1.6万元，保费由省财政全额承担。叠加保险每户的最高保额4万元，保费12元，低保户等困难群体个人自缴部分由省级财政兜底。来自央视财经，记者近日从三峡集团了解到，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呢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随着我国绿色能源转型的加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的快速增长。全钒液流储能作为支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正迎来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的双重加速阶段。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近日发出报告指出，近期呢，中东战事造成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截至6月15日，受到影响的船舶及货物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总吨位约2900万吨。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呢，仍需时间。报告认为，全球航运难以回到以低成本和高效率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未来地缘政治分裂，关键海上通道的脆弱性增加，脱碳监管压力以及船队更新需求将持续影响着行业运行。近日呢，在陕西西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9.8元一杯的风油精咖啡，日售50杯。有喝过的网友称呢，提神，但是有点难以接受。还有网友调侃，风油精咖啡喝了能说风凉话吗？医生表示，风油精含樟脑、薄荷脑，可以口服，但不适合孕妇、婴儿和老年人，并建议不能频繁过量的饮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旅游。

目前很多的暑期团呢正在招募当中。 先前的青甘大环线呢目前呢仍在火热报名， 同样可以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 来了解详情。今天的重点呢我们来关注呼伦贝尔。 这个暑假呢一场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真的是非常合适。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 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 早鸟票呢仅7980元， 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 赶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 来进行报名。 这次的住宿呢也是非常不错，两晚海拉尔四钻酒店，一晚特色蒙古包，一晚风情木克楞，加上一晚莽州里的套娃城堡酒店，每一处的体验呢都完全不一样。在吃的方面呢，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北方的特色呢也是一网打尽。 好的，记住了吗？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报名， 也欢迎拨打0591-8740-0876来进行咨询。

好的，下面送上的这首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流星雨》，这个版本的 F4 呢是张磊、满江、蔡奇以及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3点01分，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

0: 腾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中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目前预测呢下午是有雷阵雨出现，请大家出门注意防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启动停车难专项治理，年内新增10万个公共泊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到澳大利亚。

来自东南网，近日呢，福建省住建厅、公安厅联合启动全省停车难专项治理行动，聚焦老旧小区、商圈、医院、学校等重点区域，计划呢年内新增10万个公共停车泊位，缓解市民停车焦虑。治理将采取新建加盘活的双模式，新建一批立体停车库、路边智慧泊位，盘活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闲置车位，推行错峰共享，升级智慧停车平台，实现泊位查询、预约、缴费一键通。今天来自教育部的消息，全国超2000所中小学启动暑期公益托管服务，覆盖31个省份，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看护问题。托管呢是以公益普惠为主，收费不高于当地的普惠托育标准，困难家庭可以减免费用。服务内容呢包括作业辅导、阅读、体育、手工科普等，不会开展学科补课。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率先试点，社区与学校联动，招募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不少家长表示，公益托管既安全又实惠，解决上班带娃两难，暑期生活更安心。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澳大利亚举行了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呢走进电影院观影。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当天，很多人提前1-2个小时便来到现场排队取票。潮汕莺歌舞、潮语歌曲、侨批文化展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而温情的潮汕文化氛围。根据安排，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5日在澳大利亚正式上映，将覆盖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等主要城市。来自猫眼电影，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第一部作品《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在23号发布了《三国史诗》开篇创作特辑。

聚焦影片创作幕后与角色塑造。导演谢君维、制片人宋依依表示，影片呢希望从三国的开篇切入，讲清东汉末年乱世缘起，以及一代豪杰如何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走向观众熟知的模样，为观众带来跨越千年的情感共鸣。在特辑当中呢，配音指导杨天翔携王凯、魏超等实力演员正式亮相，共同解读群雄细节。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于6月27日至28日14时至16时开启全国15城的超前点映，预计呢在7月10号全国上映。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共同关注疯狂英语夏令营。

暑假近在眼前，来自里昂的疯狂英语夏令营呢，马上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晚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不光能够突破英语，全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能力。夏令营时间呢是7月13日至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收取500元定金，在6月30日之前没有确定入营，可全额退款。给孩子一次与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吧，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夏令营这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今天是周四了，下面来关注一下明天晚上又要拉开战幕的歌手2026。第6期的歌单呢，目前已经是正式公布了，网友们也已经全部都对号入座。来袭榜的 John Legend 要演唱的是自己的代表作 All of Me， 还有 John Lennon 的经典之作 Imagine。齐豫演唱的是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胡彦斌挑战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张远演唱薛之谦的《狐狸》。刘惜君的曲目呢比较的冷门一点哈，来自梁博的《表态》，来自福州的万妮达这次要挑战的是张惠妹《Bad Boy》。张惠妹的歌曲呢是两首歌曲在榜上哈，另外是来自尤长靖要挑战的《三月》。窦靖童这次演绎的是田震的《野花》。00后的 Elliot。要挑战来自皇后乐队 Queen 他们的经典之作 Somebody to Love。 最后呢，关注的是上周呢非常亮眼的侯明昊，上周演唱了 Simon 对不对，这周呢要挑战的是林忆莲的归零，来重温一下上周的表现吧。 Simon 来自侯明昊。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

0: 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里扬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3:2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区长乐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去年一产增加值速居全市前列。全国多地迎强降雨，多部门联动防汛，保障群众生活秩序。误食菌子产生幻觉，夫妻从楼道打到了27楼，稍后来共同了解。首先关注福州发布。昨天福州新区长乐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走出具有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的情况。去年该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了143.25亿元，一产增加值增速居全市前列。去年渔业产值占第一产业比重呢，超过了65%。深远海养殖平台航宁一号、二号相继投产，全省首创的装机航架式智能化养殖场景也是落地见效。

来自央视新闻。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福建、广东、广西等九省区迎来大范围强降雨，部分地区呢出现大暴雨，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地呢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水利、应急交通等部门联动开展防汛工作，水利部门实时监测江河水位，加固堤坝，疏通河道，应急管理部门部署抢险队伍，储备沙袋、救生衣等物资，转移低洼地区的群众，交通部门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公交地铁增派运力保障出行。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近日表示，已就一起特斯拉事故展开特别调查。据报道，这辆车在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造成一人死亡。涉事车辆的司机称，事发时正在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特斯拉方面引用后台的数据表示，司机在居民区把加速踏板踩到了底，撞击时呢时速约117公里，且碰撞之后呢油门仍未松开。特斯拉把这次呢定性为人为误操作，而不是系统故障。但由于美国政府机构的调查仍在进行，目前还没有结论。近日在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子中毒，擅自离院之后互相殴打。据了解呢，这对夫妻是在医院输液输到一半，觉得没啥事了，就自行离开医院。第二天一早，两人都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于是在家里和小偷搏斗，还将小偷反锁在家里。出门之后呢，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又和妻子打在一起，一直从十几楼的楼道打到了27楼。对话中呢，男子语无伦次，为避免夫妻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相劝，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再次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一下美式烤肉。您可以回复关键词618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九升烤肉的两个套餐呢就可以随意选购了。别忘了这一轮套餐呢是在7月15日之前就需要呢去核销的，当然呢如果您忘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如果没有用钱呢会原路返回，所以可以不用那么吝啬的来进行下单。回复618除了可以下单，还可以看到主持人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具体套餐呢可以在相关的链接当中来了解细节，每人每号呢是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购1张，不再叠加其他的优惠活动。营业时间呢是在傍晚的5点半到次日凌晨的1点半，无需预约，地点就在我们熟知的荣都318酒神烤肉。好的，半年前一首作品来自陈粒为您送上的试运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改装等政策将有新变化，美国一四星上将上任仅18个月便离职，红星巴勒和白星巴勒到底哪一种更适合你呢？稍后共同关注。

来自福州日报，今天呢，福州迎来强降雨天气，全市呢会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短时降水。福州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保障市民出行与生活安全。市城管水务部门对易涝点开展24小时巡查，及时疏通排水管网，清理路面积水。公交集团加密途经积水路段的班次，临时调整3条线路绕行。地铁各站点增派人员引导客流，备足雨具与应急物资。全市在鼓楼、台江、苍山等区域增设12处临时的避雨点，配备饮用水、应急药品与休息座椅，为市民提供避雨休憩场所。来自央视新闻，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支持，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呢提出了17条的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行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的规范发展。目前呢，我国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来自环球网，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23日晚证实，美国与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四星上将克里斯托弗·多纳修在上任仅18个月之后呢，将被美国国防部长赫雷塞斯提前解除职务。据介绍，多纳修曾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区服役。在美国前总统拜登2021年下令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多纳修成为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军人员。自去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解职多名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官员。赫格塞斯就任防长之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现役美军至少20%的四星上将。在市面上呢，流通的芭乐通常有2种，白心和红心。其实呢，它们的营养是各有侧重，针对的身体需求也不尽相同。白心芭乐的优势在于膳微纤维更高，糖分更低，更适合控糖、减脂、便秘人群，它的健脾消积食的效果更好。而红心芭乐则富含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抗氧化能力更强，并且它的抗衰老护眼的效果更好，因此体重超标、血糖不稳、便秘推荐使用白心芭乐。长期熬夜、眼睛酸胀干涩、面色暗沉、上火推荐使用红心芭乐。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向您推荐好物，双向凉感，冰爽凉席。

夏天呢真的是容易出汗，普通的凉席呢一出汗呢就会牢牢地粘在背上，闷热不透气，躺上去呢不仅不凉快，反而是黏黏腻腻的，用久了还会起球变形，滋生细菌，引发皮肤问题。今天向您推荐的双向凉感抗菌冰凉席三件套，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不是普通的面料可以比拟的，摸上去非常的厚实，透气性特别好，夏天睡觉出再多的汗也能够快速排出，一点都不黏腻，搭配呢专利凉感的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的对流，睡觉时再也不怕背后闷的全是汗了。这款凉席呢平时也是价格不菲，市场价卖到六七百，今天的畅行876抢到了100套的专属福利，1米5×2米的单人款只需299，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一整套呢包含凉席和两个枕套，直接一次性配齐，五款颜色可供选择，每个人呢都可以挑到自己喜欢的。强调了这个福利只有100套，赶紧搜索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免5元。好的，稍事休息，分享一首来自房东的猫为您送上的人间聚散。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13:4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白马南路紫云花带上线1.6公里兰花营半辆夏日荣城，世界杯法国队两战全胜强势晋级，世界杯快餐卖500元，究竟是什么食材配方呢？

近日呢，福州白马南路 1.6 公里的紫韵花带正式亮相了，成为福州市民夏日打卡的新去处。此次提升工程以兰花楹为核心，搭配了三角梅、紫叶李等观花观叶植物，打造了一路繁花四季有景的城市景观带。花带沿线增设了休闲座椅、景观灯与便民饮水点，优化了步行空间，方便市民休憩拍照。据福州市园林中心的介绍，该路段此前呢以普通的绿植为主，此次改造结合福州的山水城市特色，选用兰花楹打造紫色的浪漫氛围，花期呢可以持续至七月份。来自央视新闻，近期呢，全国多地口岸截获外来生物，大连海关在进口船舶卫生检疫查验工作当中，成功截获了四只刺翅库猛，这也是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该类的病媒生物。专家介绍呢，库猛叮咬人体之后极易引发传染疾病，人体会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叮咬家禽家畜之后呢，严重会造成畜禽的患病死亡。海关提醒，进出口船舶等运输工具

及货物是外来病媒生物输入的主要载体，存在传播传染病风险，相关部门和个人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筑牢检疫防线。来关注世界杯，以团队之名向胜利前行，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法国队两战全胜，昂首提前锁定淘汰赛席位。北京时间6月23日呢，法国队阵伊拉克，恰逢姆巴佩国家队生涯第100场次，他连场破门，至此呢，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已达到16粒，追平了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历史射手榜第二位。北京时间本周六27号凌晨3点，法国呢将迎战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期待巅峰对决，共同见证团队荣耀的新篇章。来自外国媒体近日的报道，北美三国世界杯赛场的餐饮供应商为了让外国球迷感受到纯正的本土风情，纷纷呢升级了菜单，不过呢高昂的价格让众多球迷大呼吃不消。在美国的迈阿密体育场，一份世界杯特供的美式快餐售价为75美元，约合500元人民币，其实呢就是3块炸薯饼配上鱼子酱、法式酸奶油和香葱。酒水的价格呢也随着球迷对世界杯的热情而水涨船高，在多伦多观看比赛的德国球迷都忍不住抱怨，这里的啤酒价格是德国的3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来共同关注旅行。

畅行876的旅行安排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之前的青甘大环线仍在招募当中，七月八月呢也是有恰当的日期安排出行，七月呢是6980元每人，八月是7380元每人，可以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来了解详情。除了青甘大环线，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呢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草原精华线路。876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票价呢仅需798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景点呢包括了网红的莫尔格勒河，还有额尔古纳国家湿地，还有白桦林景区，还有呼伦贝尔的超长千米滑草。换乘越野车开启呼伦贝尔无人区的穿越，还能观看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更有牧民的家访换装蒙古袍，还有草原小火车篝火晚会等特色体验。心动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876官微来进行报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好的，今天沈坚这个时段的畅行876斑马音乐就是这样，来自胡彦斌在上个周末的歌手2026舞台上带来非常不一样版本的心太软。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4: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区长乐区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去年一产的增加值增速居全市前列。全国多地迎强降雨，多部门联动防汛，保障群众生活秩序。务实君子产生幻觉，夫妻从楼道打到27楼。以下是详细内容。

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的情况。2025年，该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了143.25亿元，一产增加值增速居全市前列。2025年，渔业值的产值占第一产业比重超65%，深远海的养殖平台杭宁一号、杭宁二号相继投产，全省首创的庄基岩架式智能化养殖场景落地见效。全区现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4家，建成省级现代化的蔬菜产业园1个，培育三品一标有效认证产品72个，长乐番薯种植系统入选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特色品牌矩阵持续壮大。6月25号，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福建、广东、广西等9省区会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地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水利应急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防汛工作，水利部门实时监测江河水位，加固堤坝，疏通河道，应急管理部门部署抢险队伍，储备沙袋、救生衣等物资，转移低洼地区的群众。交通部门对积水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公交、地铁增派运力保障出行。多地社区也开展了开放应急避难场所，提供食宿与医疗服务，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的降雨将会持续至26号，各地需要持续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汛准备。这一次多部门的联动防汛，有效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民生生活秩序稳定。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22号表示，已经就一起特斯拉事故展开特别调查。根据报道，这辆车在德克萨斯州冲入民宅，造成了一人死亡。涉事车辆的司机称，事发时正在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特斯拉方面引用后台数据表示，司机在居民区把加速踏板踩到了底，撞击时的时速约117公里，且碰撞之后的油门还没有松开。特斯拉把这定性为是人为的操作失误，而不是系统故障。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机构的特别调查仍在进行当中，目前还没有结论。根据路透社报道，自2016年以来，美国国家公共交通安全管理局对涉及配备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的特斯拉事故已经展开了近50次的特别事故调查，这些事故共导致约24人死亡。最近发生在云南昆明，一对夫妻吃菌子中毒，擅自离院之后互殴。丈夫以为妻子是蛇，打斗至27楼，妻子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据了解，这对夫妻在医院输液输到一半，觉得没啥事儿了，就自行离开医院。第二天一早，两个人觉得家里进小偷了，于是在家里和小偷搏斗，还将小偷反锁在家里。出了家门之后，男子觉得妻子变成了蛇，就和妻子又打在一起，一直从19楼的楼道打到了27楼。在对话当中，男子语无伦次，为了避免夫妻俩的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相劝，将两个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夫妻俩已经康复了。

最近又是这个世界杯期间哈，世界杯还剩下大概20来天的一个时间，明天又是星期五哈，所以说星期五晚上约上小伙伴去哪喝点，去哪看球，再去哪吃点好吃的，多棒！如果说哈，您也是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吃美式烤肉，也喜欢吃美式烤肉时候喝点，我觉得以下这个地方很值得推荐哈，来自酒神烤肉的一个套餐。酒神烤肉的烤肉是我在福州吃过这么多家烤肉，我觉得在我心目当中哈是可以排上前5名的，因为它的肉质还有它烤的这个水平真的很不错，吃完一次之后会惦记着第二次。

那各位呢可以回复关键词618来进入到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就可以买到来自酒神烤肉的套餐了。那里面呢有两款套餐可以选择，一个是美食套餐，另外一个是微醺套餐，二选一就可以了啊。那提醒各位就是在这一次下单之后要记得在7月15号之前去核销，如果说您实在是没空或者是记性不好忘了也没有关系，到时候这个钱款会到期就自动原路返回，就是到期了之后您还没有去核销它就会自动返回。另外啊，我为什么说很适合在世界杯期间去看呢？因为它在9点之后是可以享受套餐消费的朋友可以享受全场酒水5折的优惠，是不是很棒呢？同时呢各位回复618除了可以下单之外哈，还可以看见咱们主持人现场去感受去拍摄的烤肉视频，睁眼看一下以下的这些食品这些套餐这些小食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看完之后如果真的是觉得很馋哈，就欢迎各位来继续下单。但是各位要提醒一下，就是不要烤空了啊，因为这家店的营业时间中午是没有的，就是每天晚上的5点半至次日凌晨的1点半，不需要预约，但是每个人每个号只能限购2张，每桌每次只能用1张，而且是不叠加其他的优惠还有活动了。具体的这个套餐类型各位可以继续回复618进到小程序去了解一下。要提醒大家，很多人就是点完这个链接进去发现是198块钱，原因是您没有登录哈，登录完之后呢现场的这个页面当中会有一个领券的小窗口，点进去有一个30元的优惠券，198块钱减30块钱，168块钱支付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下午的14: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现在是要上到工业高架哈，在上桥处去到游戏洲大桥的方向有一小段正在缓行当中，那么另外现在的东二环联盘高架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正有小段缓行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巴西路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巴西路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那些活得像小孩一样简单纯粹的人，精神上反而是很强大的。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韧性，指的是一个人经历生活的压力和挫折后，能够恢复适应甚至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强的人，能够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信任和柔软。所以，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奇妙的反差感。做事的时候成熟稳重，能扛住压力，生活中充满孩子气的天真，一点小事就会感到很幸福，独处时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说话真诚，不会道德绑架别人，也不会耍心机。他们为人善良，很会照顾他人，也懂得守护自己的边界。和他们相处，你会感觉很轻松，不用猜，不会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也愿你能保有孩子般的纯粹与天真，真实地做自己。那是一种柔软而强大的力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下午的14:3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的天气是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改装等政策将会有新变化。美军以四星上将仅上任18个月之后就离职了。红心白心芭乐到底哪一种更适合你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6月25号，福州迎来强降雨的天气，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福州市防汛办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动保障市民出行与生活安全。市城管水务部门对易涝点开展24小时巡查，及时疏通排水管网，清理路面积水。公交集团加密途经积水路段的班次，临时调整3条线路绕行。地铁各站点增派人员引导客流，备足雨具以及应急的物资。全市在鼓楼、台江、苍山等区域增设了12处临时避雨点，配备饮用水、应急药品与休息座椅，为市民提供避雨休憩场所。气象部门提醒，这次的降雨将会持续到26号，市民出行最好是携带雨具，远离大树、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驾车避开积水路段。这次防汛行动快速的响应，有效降低了强降雨对市民生活的影响，筑牢城市民生安全防线。

根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门等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我国将会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施公共的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的措施，对汽车改装实行分级分类的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经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城市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陆军当地时间23号晚上证实，美国驻欧洲与非洲陆军司令四星上将克里斯托弗·多纳修在上任仅18个月之后，将被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提前解除职务。根据报道，多纳修曾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服役，在美国前总统拜登2021年下令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多纳修成为了最后一名离开阿富汗的美军人员。自去年1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解职多名军队高级将领和官员。赫格塞斯就任防长之后，推动国防部大规模改革，要求裁减现役美军至少20%的四星上将。市面上通常有白心芭乐和红心芭乐两种，两者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它们的营养价值各有侧重，针对身体的需求也不同。像是白心芭乐的优势就是在于膳食纤维更高，糖分更低，更适合控糖、减脂、便秘人群，其健脾消积的效果更好。而红心芭乐则富含番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抗氧化的能力更强，并且其抗衰老护眼的效果更好。因此，体重超标、血糖不稳、便秘更推荐食用白心芭乐。长期熬夜、眼睛酸胀干涩、面色暗沉、上火更推荐食用红心芭乐。

立夏之后哈，咱们每天晚上是不是基本上都有开空调睡觉了呢？其实还挺耗电耗能的哈。这个空调是一秒都离不开呀。那如果说咱们会觉得哎，在空调这个电费上面有一点心疼的话，是不是可以想个别的小妙招让自己睡得更香一点？那你可以试试开几个小时的空调关掉，然后呢买一床更好用的凉席，再配上小风扇，凉意也是足够的。今天876给

各位推荐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三件套。这个是采用的双向变频制冷技术，相当于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很神奇的哈。它呢可以跟着咱们的体温变化自动双向调温，就感觉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接就降了5度，所以就很舒服哈。而且它完全没有像那种竹凉席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就是刚刚好。凉感呢也是一直在线的，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这个价格平时的市场价大概是600-700块钱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那么我们今天频率是推出了重磅宠粉福利，有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米的一个单人款299元，还有1.8米的一个双人款339元，有5种颜色可以选择，像是金色还有灰色白色都可以选择哈。那么现在下单还会配备精美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己用也是仪式感拉满。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但是限时限量哈，只有100套。各位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就可以来下单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GT 在6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2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下午的14: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白马南路紫韵花带上线1.6公里的兰花楹半辆夏日荣城。法国队2战全胜，强势晋级。世界杯的快餐卖500块钱，究竟是什么样的食材和配方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6月25号福州白马南路 1.6 公里的紫韵花带正式亮相，成为市民夏日打卡的新去处。这次提升工程以兰花楹为核心，搭配三角梅、紫叶李等观花观叶植物，打造一路繁花四季有景的城市景观带。花带沿线增设了休闲座椅、景观灯以便民的饮水点，优化步行空间，方便市民休憩拍照。根据市园林中心介绍，这个路段此前以普通绿植为主，这次改造结合了福州山水城市的特色，选用兰花楹来打造紫色浪漫氛围。花期可以从五月持续到七月，与兼顾通行与观赏，花带采用了分段种植疏密结合的方式，不会占用非机动车道，来保障出行安全。同时园林部门会安排专人日常养护，定期修剪浇水，来确保花带的长期美观。最近全国多地口岸截获外来生物，大连海关在进境的船舶卫生检疫查验工作中成功截获四只刺翅库蟒，这也是全国口岸首次截获这类的病媒生物。专家介绍，库蟒叮咬之后，人后会极易引发传染病，人体会出现突发高热、剧烈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等不适症状。在叮咬了家禽家畜之后，严重会导致家畜家禽患病死亡。海关提醒，进出境的船舶等运输工具以及货物是外来病媒生物输入的主要载体，存在传播传染病的风险。相关部门和个人需要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共同筑牢防疫防线。

以团队之名向胜利前行。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法国队两战全胜，昂首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北京时间6月23号，法国队阵伊拉克的一战，恰逢是姆巴佩国家队生涯第100次出场，他连场破门，至此姆巴佩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16球，追平德国传奇克洛泽，并列世界历史的射手榜第2位。在北京时间27号，也就是在本周六的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迎战哈兰德领衔的挪威队，期待巅峰对决，共同见证团队荣耀的新篇章。

现在是六月底了，马上就要到七月了。那在七月的时候，咱们八七六还会有一个青甘大环线的旅行，欢迎各位继续报名。如果您七月没空，八月份咱们也是有一个团期的哈，七月八月还各有一个，您可以继续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那么另外呢，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事情哈，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吧。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趟旅行，就是直飞海拉尔。因为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它的旅游就比较纯粹嘛，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也没有那么累，六天就够了哈。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路线，有草原，有湿地，有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这一次出行是咱们八七六的车友独立的一个团啊，而且是品质出行，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假设您之前跟咱们八七六去玩过，应该会知道咱们八七六的品质是绝对杠杠的啊。这个早鸟价呢是7980元，但是名额有限。今天早上听到我们的小伙伴说，好像这个名额是已经快满了哈，所以真的是先到先得，估计席位真的不多了。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来报名我们这一趟会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避暑之行吧。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5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要关注到的是鳌峰大桥啊，从苍山这边上桥处要去到静安的方向，现在在桥面中段稍有缓行。那么再往后，现在的连盘高架再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一小段也是出现了小段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下午的15: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航空加密多条暑运航线，赶紧查一查您的名下电话卡有几张呢？大汗淋漓直接冲凉水暗藏致命风险，怎样洗澡才不伤血管？这份夏季科学洗澡指南请收好，以下是详细内容。

2026年暑运大幕即将开启，在暑运期间，福州航空紧扣暑期避暑、滨海等季节性旅游热点，加密福州至贵阳、昆明等传统纳凉胜地航班，重开三亚、西宁等直达航线，以及哈尔滨至郑州至昆明、厦门至陇南、西宁等经停航线，将东北、东南客源市场与中西部旅游资源进行串联，实现跨区域客流的互济与共享。根据工信部的消息，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过4亿个。你知道你的名下有几张电话卡吗？你的身份信息有没有被冒用呢？在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的服务，输入需要提供的信息，点击查询这个按钮，查询结果将会在48小时之内通过短

信的方式告诉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身份证被别人拿去开电话卡是有风险的，银行卡、电话卡、身份证千万不能外借，增强反诈意识，防患于未然。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该怎么办呢？谁来看呢？是很多养宠物家庭的难题。在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了。最近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目前绝大多数的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来进入客舱，并需要满足一些托运要求。此外，目前大部分的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携带的宠物箱必须遵循双锁双防要求，全程运输禁止打开，并且宠物必须穿戴纸尿裤，犬类需要全程佩戴嘴套，以确保客舱卫生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很多人大汗淋漓时，第一反应是赶紧拧开冷水龙头，痛痛快快的冲一冲。但这个习惯可能比想象当中危险的更多啊！我们的身体有一套体温调节机制，当外界环境处于高温时，人体为了散热，皮肤毛细血管就会处于舒张扩张的状态，汗腺也会大张着积极排汗。此时如果突然用冷水来冲澡，剧烈的温差会让血管迅速收缩，血压骤升，心率波动，轻则导致出汗不畅、心悸头痛，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心肌供血不足，甚至是诱发心绞痛、急性心梗或者是心源性猝死。

最近还是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在询问咱们的净水器哈，这个券儿还能不能领。告诉大家是可以的啊。那假设您的家里或者是您的亲朋好友的家里最近呢要刚好买净水器，正在烦恼品牌怎么选，价格怎么那么高啊，什么之类的一些烦恼的问题，那么各位呢可以来了解一下来自庆某这个知名品牌的净水器中国新系列了。这个尺寸很玲珑很小巧，基本上95%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是合适的，只需要一个橱柜下很小的一个位置，随叫随安。只要您下单之后哈，马上就可以，第二天可能就能上门安装了。装完之后也是干干净净的，不会影响咱们这个橱柜的使用，依然可以塞锅碗瓢盆进去。这个来自庆某的啊，某源的这个净水器，它的官方旗舰店价格是2999元，那么线下门店最低活动基本上是叠加完之后也是不便宜的，2000块左右。那么这一次呢，各位回复关键词"净水器"三个字，就可以领到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那么接下来到手就是1580元了，跟官方的旗舰店对比，基本上是打了一个对折哈，中间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了，没有什么安装费、滤芯费等等都没有。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那么买这种家用的电器哈，还是大品牌有安全感，这个呢是全国联保的，所以各位购买之后可以放心使用了。继续回复关键词净水器至我们的畅行876来了解详细情况吧。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5: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再添50台纯电动公交车。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已经启动。纸尿裤检出甲酰胺引发家长担忧，长期接触该物质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吗？真相到底如何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二号开始啊，陆续在302、303路还有310路等路线运营了。这一次投放的新车主打的是安全便民，车身采用全承载横架结构，高强钢使用率超50%，兼顾轻量化与车身强度，配备的365度全景监控与广角补盲后视镜，有效消除视野盲区，采用超低一级的踏步技术，实现了一步登城，所以极大的便利了老人、儿童以及行动不便乘客上下车。下车门增设了折叠式无障碍踏板，可以快速搭建通行坡道，适配轮椅、婴儿车通行。最近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市区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下午的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我国每年约40%的儿童道路交通死亡与乘车出行有关。儿童乘车安全需要注意的是，12岁以下儿童不应该坐副驾驶，身高不足1.45米的小孩子应该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增高垫。行驶中请不要将手和头伸出窗外，避免碰撞。请不要在车内进食容易堵塞气道的食物，不要向车外抛物。下车前要观察后方，防开门杀，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本为朝夕贴身守护新生儿娇嫩肌肤的纸尿裤，是无数家庭托付婴幼儿健康的核心母婴用品。但是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在部分纸尿裤品牌样品中检出了甲酰胺，引发广泛关注。针对这次媒体曝光的检测数据，行业层面持强烈异议。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公开发函，指出该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以及因果证论上存在明显瑕疵，不具备公信力。多家奢侈品牌也是公示了具备 CMA 资质的三方机构复检报告，结果均检出未检出。目前这一事件的事实认定仍处于关键期。

最近不少市民发现福州多条公交线路换上新车了，乘车的舒适度与安全性也是大幅提升。在福州市公交运输局的指导下，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今年购置的50台纯电动新车已经在6月10日

立夏之后，福州的天气真的是热得让人不知道说点啥好哈。端午节之后，这个闷热湿热的感觉仿佛是把之前的清凉一下给补了回来，就是要把之前的凉快的地方哈，把这个温度给平均了，所以每个晚上都要开空调睡觉，感觉才能睡得香一点。是不是可以试一下换一床清凉更好的一个凉席，然后呢空调打开两三个小时之后定时，后面吹风扇，再加一个很清透的凉席会更好呢？如果您家的凉席感觉有点过时了，或者是刚好今年要更换了哈，那么这一次咱们876给各位来推荐一个非常不错的凉席，它像是一个贴身小空调一样，躺下就能凉快了。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制冷的技术，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凉席装了一个智能小空调，很神奇，它能够跟着我们的体温的变化自动双向调温，像皮肤一碰到它，体感就直接降了5度，就感觉有人在旁边给我们的轻轻扇扇子一样的舒服极了，而且没有像那些竹凉席一样很扎人的冰凉感，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也很适合孩子们睡。那平时这样的凉席的市场价基本上都要600-700哈，那么今天我们的频率推出一个重磅的福利，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米的单人款299元，1.8米的双人款339元，颜色有很多供各位来选择。那么现在下单还会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很体面，自用仪式感拉满。但是我们的是有这个限时限量的哈，那只有100套，先到先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的15: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的西二环现在应该是在黎明高架的这一小段啊，双向，不管是要去到象山隧道方向，还是要去到油气洲大桥的方向，双向目前正在亮黄当中。那么此外呢，现在苍山要上到鳌峰大桥，在上桥处也是出现了小段缓行。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

0: 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下午的15:3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住房公积金新增线上服务功能。 AI 上车，让汽车学会察言观色。小米电视误推地震预警消息，引发民众恐慌，失误从何而来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从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获悉，为了保障信息安全，方便群众办事，福州住房公积金服务新增线上渠道手机号校验功能。以往存缴人登录手机号与系统预留的不一致，将无法登录，需要到柜面进行手机号变更。从现在开始，缴存人可以通过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微信小程序自助办理手机号变更、银行卡绑定业务。在智能网联的汽车领域， AI 应用成为了发展最快的方向之一，让汽车变得聪明离不开智能体 AI 等技术的推进。什么叫做 AI 上车呢？ AI 定义汽车的核心是让车辆从被动执行的终端进化为具备自主思考能力的移动智能体，而传统的软件定义汽车则只是解决了软件在线升级迭代的问题。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分析师周新月告诉记者，目前座舱是 AI 上车最快、容错空间最大、用户感知最直接的场景，而智驾侧的 AI 化核心的技术范式，从规范的流水线向数据驱动的端到端大模型架构迁移。6月23号晚上，北京及周边地区部分小米电视用户收到了地震预警的信息，引发社会关注。小米方面事后确认，该信息为公司研发人员内部功能测试的时候操作失误，将模拟测试的数据推送至了线上正式环境所致。内容为测试的虚构信息，并不是真实的地震预警，相关区域没有发生地震险情。目前小米已经完成错误信息拦截，将对信息发布流程及测试环境管理机制开展全面整改，就这个事件引发的用户不安深表歉意。

明天就是星期五了，如果明天晚上你想约小伙伴去哪儿看球，或者是今天晚上想约小伙伴去哪里大吃一顿，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618，只要168块钱，来自酒神烤肉的两个套餐就可以来选购了。套餐呢是有一个美食套餐，还有一个微醺套餐的，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套餐不仅仅是有烤肉哈，还有这个意面或者是披萨，另外呢还有一些小食可以吃，比如像是炸鱿鱼圈啊。

还有法棍呐、还有奥尔良炸鸡翅等等，就是在西餐当中很标配的这些产品，都是在套餐当中可以选择的。然后呢，这个菜品也是很丰富的，所以呢，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小酌上两杯。在精酿套餐当中呢，是可以拿到，可以领到精酿的小麦一扎，有两升哈。然后呢，还有一些配菜可以吃，像是烟熏的梅竹花冷肉盘，还有酱黄瓜，还有麻辣灯影的肉丝，还有原味的烤挪威鲸鱼等等等等，都是可供各位选择。具体要吃什么，怎么吃，欢迎各位继续回复关键词618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查看详情了。你也可以通过推送看到咱们主持人现场试吃的视频，直截了当的看看里面的菜品，还有大家的试吃感受符不符合您的预期吧。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

0: 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下午的15: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海上牧场丰收引来外地采购商。豆包专业版采用3级阶梯定价方案，最高一年6000元。毕业典礼现场挂满70枚奖牌，是什么场面呢？以下是详细内容。

月，罗源海上牧场迎来了丰收场景。在罗源碧里乡吉碧村，当地海上鲍鱼采收忙吸引了各地的采购商前来订货。在镜头当中，吉碧村养护熟练地将养殖笼拉出水面，经过分拣、称重、装筐等工序之后，一筐筐打好的鲍鱼被送往市场或加工厂。据了解，眼下每天在吉碧村海面上采购鲍鱼的工人约有数百人。来自江苏连云港的采购商表示，他准备了400万元的预算资金来采购罗源鲍鱼。据了解，罗源县鲍鱼养殖的规模达到了1.6万亩，年产鲍鱼3.75万亩，年产值33亿元。这两年，随着细精加工厂和供应链中心的建立，罗源鲍鱼产业链不断延伸，部分的产品被加工成黄金鲍、鲍鱼肉等深加工产品，带动产业增效，渔民增收。据豆包官微6月2日

24号的消息，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了。豆包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模任务模型，可以执行 Engine 任务，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的技能和定时任务等能力，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采用三级阶梯定价的方案，标准的套餐连续包月68元，专家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2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5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10倍。同时，豆包也将持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模型。

最近在西安交通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毕业生靳延伟带着70枚奖牌与40多个名次牌亮相。大学四年，他通过参加马拉松赛事积累下这些荣誉，以此作为自己大学生涯的特别总结。网友说，这是马拉松男孩的毕业仪式感。

上就要到七月了，七月放暑假，八月也是暑假的期间，这两天这两个月真的是非常热的一个时间节点哈。所以呢，各位如果在七八月份想要去避暑，想要去旅行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八七六出去玩的一个线路哈。首先一个是在六月份已经出团的哈，青甘大环线在七月和八月还会各有一个团期，但是我比较强烈建议各位去到七月份的，因为八月份的团费会稍微的贵一丢丢哈。七月份的团费每一个人是6980元，而到了八月份就到了7380元了。那各位可以发送关键词旅游至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来了解具体的旅游线路。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青甘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了哈。这个行程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它时间可能就比较适合假期没有这么长的朋友。那假设您只有这个5天的年假，再拼一个周末哈，那就是一共7天的假期，6天就可以玩转呼伦贝尔了，然后再留1天给自己休整一下，然后准备上班。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有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这次行程也是咱们八七六的车友哈独立成团，也是一次品质出行。各位只要带着领队要求带的衣物哈，就出行就可以了，全程就是不用想太多，就不用像自由行一样还要计划着住哪儿、吃啥、路线该怎么制定，没有这么的复杂。咱们是纯玩零购物，早鸟价是7980元，但名额有限。今天上午听到小伙伴在讲，好像是名额只剩下2-3个了哈，所以各位赶紧的先到先得，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可以来了解一下详情，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报名了。那如果说您有个人的一些细节想要问，比如说能不能带小孩，能不能带60或者是70岁以上的老人哈，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591-874-00876来做一个咨询。这趟是不仅有很好的体验，我觉得带小朋友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会有一个慕名家访的一个活动。在这次家访当中，大家会换上蒙古袍，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草原小火车，还有篝火晚会这样的一些特色体验。那么另外还可以观看很大型的竞技表演，比如说像马之舞、像套马、赛马、马上的特技表演都能看到，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就是在孩子们课本当中哈不知道的什么样才叫做游牧文化，在现场就能看见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很漂亮的景区，像是白桦林景区，像是这个网红的一个空中栈道啊，还会有个驯鹿苑，走进童话森林，同时还会去到格尔古纳国家湿地来登高俯瞰整片的湿地风光，有风景，有民俗，然后呢有好吃的。这次咱们还是会去吃到烤全羊，还会有一些俄式佳肴，还有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好吃好玩，住得也很不错。2个晚上海拉尔的4钻酒店，1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1晚的风情。

穆勒克，还有一晚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很多都是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欢迎各位哈，继续发送关键词旅行至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然后报名吧。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文琪，下次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的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一条出行线路就好。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进

0: 曾经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度到3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中考成绩预计7月12号下午3点可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30多年来第一部设序言的法律，三星家电全面退出大陆销售，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期3天的2026年中考昨天结束，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消息，我省各级各部门从严抓实试卷安全保密管理，严谨细致做好各环节考务工作，全方位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营造暖心温馨互考氛围。今年中考考试过程平稳顺利，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平安中考目标。根据了解，福州中考成绩预计7月12号下午3点可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新举措。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新政策还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专业。 近日有网友发现三星电子官方微信公众号目前处于冻结状态，疑似注销，目前微信也已经无法直接搜索到该账号。根据了解，早在5月6

号，三星就发布官方公告，宣布停止在大陆销售全品类家电产品，覆盖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十余类产品线。记者注意到，该账号信息此前显示，该公众号已进入自主注销冻结期，功能无法使用。随后，记者搜索三星电子，发现三星官方微信公众号与中国三星官方公众号依然正常更新当中。

朋友们，世界杯如火如荼的进行，很多大学生们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上个学期的学程，然后呢回到了福州，回到家乡，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福州旅行。在这个季节，我们适合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啊，白天的福州确实是比较热哈，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而夜晚的福州呢，夜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大家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爱吃烤肉的朋友，如果你爱吃低温慢火低温四小时烘焙好烤出来的美式烤肉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酒神烤肉。您可以先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618，进入到我们畅行小福州的畅行福州的小程序，然后呢打开链接边听边看，相信您的口水肯定会流出来了。只要168块钱哈，你就可以享受到烤肉的两个套餐了，来自于酒神烤肉的提供。当然这个168块钱是领完30块我们媒体补贴券哈，没领的话要198。之前好几位朋友没有领198下单的，然后呢我们还好说歹说帮他劝这个叫什么退款了，然后让他重新下单哈。为了满足大家的复购，还有新朋友想要尝试一下美式烤肉的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端午节期间呢特别和老板（括弧我的同学）商量，新增加了100份的库存。那么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啊，相信大家都已经到店享受过他们家的美式烤肉了。怎么样呢？吃过的朋友有欢迎来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反馈一下您的实际体验。当然也可以再次购买尝一尝其他的菜品组合，因为有三选一，有五选一啊，总有一款你是没吃过的啊，再购一份再尝尝。那美食套餐、微醺套餐啊，总是有一款是适合你的。两款的价格，领完30块的券都是168。那这次的套餐下单之后，不要忘记了7月15号之前就要去核销了。如果你忘了也没关系，到时候呢过期之后钱会原路退回。想吃美食烤肉的朋友，美式烤肉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回复关键词618领券下单了。消费套餐的朋友不要忘记，如果大家没有吃够，9点之后想喝点酒水，但凡消费咱们876券的朋友，9点之后还可以享受全场酒水50%的福利哟。想看套餐内容的朋友，我们的主持人熊亮和征南，当然还有亮亮小小出镜了一下，咱们专门去到那边自己购买了套餐内容，并且进行核销，然后告诉大家真正在现场你能吃到什么样的东西，专门给大家拍了一段视频哈。大家回复关键词618，除了能看到产品链接点进去看图片之外，还可以看到我们主持人们现场拍摄的烤肉探店视频，具体套餐大家看链接就可以了。那提醒大家，咱们营业的时间啊是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第二天凌晨的1点半，它是没有做午市的，只有做晚上的和八段的，千万不要跑空了晚餐去，然后吃到9点以后半价点酒水，我个人觉得是最合算的一个方法了。位置呢就在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 C 区1号103单元啊，具体的位置呢其实就是荣都318，大家搜荣都318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喽。提醒大家核销时间是7月15号，这个烤肉套餐我们好多主持人都已经吃过的，就是自己用168块买自己去核销的。是的，我们主持人买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的福利啊，大家和我们是享受一样的价格，赶快回复618啊，我们的宣传期没有剩多长时间了，回复618哦，赶快去下单，赶快去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这个套餐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老板本人呢是对美食和美酒都有追求的朋友，在这样的一种天然的一个监督之下，咱们的菜品和酒品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品质保证的。回复一下关键词618就可以了，回复一下关键词618就可以了，赶快去下单吧。

0: 今天福州天气转折较为明显，雨水占领舞台，最高气温回落至32度左右。26号福州仍有雨水霸屏，雨势稍缓，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不热不闷。本周末降雨仍会持续，沿海风浪偏大，市区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 昨天记者从金山公园馆里处了解到，金山公园和田金线一株并蒂莲是今年第一朵，一根茎上两朵花苞并蒂而生，宛若一对孪生姐妹，亭亭玉立于清波之上，引得不少市民啧啧称奇。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株并蒂莲花苞已经成型，预计一周内盛开，单朵花期约5天。由于并蒂莲可遇不可求，而且花期短暂，感兴趣的市民可于近日前往金山公园地 球灯码头北侧，滨水栈道的荷花池一睹芳容。资料显示，并蒂莲自然绽放的概率仅约10万分之一，无法人工培育，且不具备遗传特性，故尤为珍惜。在民间，并蒂莲素有同心芙蓉、坠莲之美誉，自古便是吉祥顺遂、好事成双的象征。
1: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一起冒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招摇撞骗的案件，涉案人姚某认为国家安全机关是涉密单位，工作人员不易被核实，遂将自己伪装成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散播可疑安排工作等消息。姚某最终因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国家安全机关提醒，任何打着国家安全机关旗号展示涉密文件、承诺帮忙安排工作的行为， 均是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可以拨打123-9举报。今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举措。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停
0: 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规范标准。新政策还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电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动消费改革， 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加专业。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过程，罕见病例连现身金山公园，万亿级汽车后市场迎来重磅新政， 9部门出台17项举措， 车主能享受到哪些实惠，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前段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了净水器哈，很多朋友还在问，哎呀，现在净水器是否还有媒体补贴呢？因为400块的补贴真的是挺多的。如果领完补贴之后呢，这个净水器最终的价格只要1580块钱。现在告诉大家，可以的，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就可以喽。这是我们申请到的福利啊，家长想要，家里想安装净水器，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净水器去领券下单。庆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这个庆某这个牌子哈，是国家净水器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之一，也就是说呢，它本身就是标准。他家的净水器的中国新系列 URQ3626 型号的净水器啊，尺寸非常的玲珑，365×150×405毫米，你们家橱柜就算只有一个小角落也完全放得下哦。根据测试，95%以上的中国家庭的厨房安装条件都是合适的，只需要一个橱柜下的下水管道位置随叫随安，装完干干净净，完全不会影响到你以后再往里面塞锅碗瓢盆了。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2999块钱，线下线上门店同款在售，做最低的活动价格，包括线下呢结合到实体店的一个商圈的价格，最低活动价1999。然而在我们官微畅行876回复净水器，你领完400块钱的媒体补贴之后，最后的价格你只需要付1580块钱，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今天下单明天就能上门安装。咱们花钱买家用的水净水器哈，买的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安全感，因为它的隐蔽工程你也看不到，你也判断不了，那么选大品牌绝对没错，而且还是全国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之一，全国联保绝对不会让你家的消费者的水龙头罢工。反正都要买，就来咱们畅行福州买吧，记住回复一下净水器，然后呢领取到400块钱的券，领完之后你就能够以一个非常非常合算的价格去下单喽。好了，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您在路面上遇到任何情况，无论是临时的交通员管制也好，还是说呢一些事故啊，或者说是异乎于寻常的缓刑啊，都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醒到更多路面上正在行驶的朋友。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出现的缓行有国货路往茶亭路、工业路往茶亭路这样的一个交叉口，目前呢都有缓行。同时看到的是巫山西路往白马路的方向，以及东二环，我们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桥到连攀高架再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不同路段呢都有走走停停的情况。更多路面上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首航，国产小客车即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电梯突发下坠该如何自救，记住一套标准防护动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6月23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举行二跑道投运及福州到阿姆斯特丹直飞航线首航活动。该航线自6月27号起进入常态化运营，每周三、周六各一班。6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室、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最近有一位学生小张被帮你搞定最喜欢的明星亲签的短视频吸引了，加入所谓的福利群之后，群内忽然有人发布法律文书，称群成员涉嫌泄露艺人隐私。随后呢，有人加小张好友，冒充民警打视频电话，以罚款、刑拘、告知亲友等进行恐吓，并且表示要想洗脱自己的嫌疑，必须到指定的平台进行网购消费。小张信以为真，找借口拿走母亲手机，按对方要求网购转账，共计被骗了17多万块。提醒所谓的福利群、粉丝群等公开群里猫腻多，不要轻信所谓的免费福利礼品。如果电梯有非正常的加速、失重、超重感，请大家记住这个动作，采取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墙的姿势，成一条直线，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握住扶手或电梯壁，可起到减缓冲击力的作用。如果电梯里有把手，紧握把手固定位置，使人不至于因重心不稳而摔伤。如果电梯内没有扶手，用手抱紧，避免脖子受伤。千万不要擅自采取自行爬出电梯、强行扒门或试图进入轿厢等危险行为，以免坠入井道。

啊，这几天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闷热。那好在呢，温度马上就要下来了。但是呢，盛夏到七八月份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福州是真的非常非常热的。夏天呢，我们就很容易出汗，而普通的凉席一出汗呢，就会牢牢地粘在我们的背上，又闷热又不透气。躺上去呢，不光是不凉快，反而还湿湿的、黏黏的，用久了还会起毛、起球，出现变形，还会滋生细菌引发的皮肤问题。今天呢，这款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用的是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可不是那种普通面料可以比哦，因为它摸上去就很厚实，而透气性又特别好，夏天睡觉出汗再多，也能够快速的帮你排出去。其实呢，像我们小时候都有过那种感觉啊，睡一觉醒来，浑身黏糊糊的，那个衣服呀、席子的全部都黏在身上，那个就是席子不排汗哈。那现在呢，有专利的一个凉感的结构设计，让空气能够自由对流，睡觉的时候再也不怕后背闷得全是汗了。而且非常贴心的是什么呢？这款凉席特别的耐用，长时间用它也不起毛、不起球，家里养宠物的朋友也完全不用愁，就算你们家。

猫咪在上面磨爪，它依旧能够光滑如新，可以说是十年都用不烂的传家宝级的质量哦。那现在呢，平时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哈，平时市场价要600-700，现在我们给大家抢到了100套的专属福利，150×200厘米的单人款只要299块钱，而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块钱。一整套呢，包含的是有凉席，再加上2个枕套，直接一次性给大家配齐。所以呢，你再也不用单独的去买枕套了，而且还给大家5种颜色可以选择，每个人呢都可以选到自己合适的。无论是自己使用还是送人，都非常的不错。因为呢，送人它还有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也非常的体面。自己用吧，就把仪式感拉满。现在就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好物就可以下单咯。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面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下单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哦，真的是很不错的凉席了。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2: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小学新生24号起报名，报名指南发布。微信 AI 小微，微信迎来史上最大更新。天天抱小兔子竟让女童永久脱发，宠物携带真菌诱发脓癣，接触小动物有哪些保护要点？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小学新生报名启动，小学报名对象是2019年9月1号到2020年8月31号之间出生的适龄儿童。如果孩子已经超龄，但是还没有入学，要上传应入学当年的缓入学批复件。小学新生入学报名将于6月24号8点到30号18点进行。意向就读民办小学的适龄儿童也要线上填报民办小学志愿，每人填报一个志愿。根据规定，福州其他县市区小学毕业生回武城区升学，不需要开具介绍信，家长可在荣教之窗自助录入信息。武城区教育局统一在荣教之窗实行线上预审，家长凭审核通过的结果到小孩子小学毕业学校所在的县市区教育局提取档案。6月20号，微信原生 AI 助手小薇开启小范围内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可以在微信更新至最新版本之后，点击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薇标志来使用 AI 功能。用户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与小薇的互动。无论从交互体验还是功能丰富程度来看，这都是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进入小薇之后，用户可以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来操作一些基础功能，包括日常对话、文件阅读、设置提醒、发送信息、转账、进行朋友圈管理等等。5月25号，江西南昌的刘先生因为忘带钥匙被困于门外，由于着急要处理其他事情，他在某平台上联系了一家开锁店铺，线上沟通之后，对方表示费用为79元，刘先生觉得价格合理就同意了。谁料开锁师傅到场之后声称他家的门锁比较难开，票价190元，随后刘先生讲价到160，换完锁之后师傅又提出要收取上门费，并且称线下付款有优惠，要求刘先生私下向其转账共计210块钱。刘先生转账之后察觉不对劲，随后向平台举报，在提供留存的通话付费记录之后，最终投诉成功，平台赔偿他50元代金券，并对涉事店铺以恶意加价为由封号15天。近日，宁波5岁的女孩洋洋头顶鼓起了一个大脓包，一碰就流脓，痛得连觉都睡不好，家人心疼不已，带到医院皮肤科一检查，竟是确诊了脓癣。经过规范治疗，洋洋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但是遗憾的是，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被严重破坏，遗留下疤痕，导致永久性脱发。医生询问得知，洋洋楼下邻居家养了小兔子，她喜欢得不得了，每天都要去抱一抱，问题就出在这里。医生说，孩子得的是脓癣，这种病基本都和小宠物有关系。

现在呢，很多的学生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考试了，还有一部分学生也马上要结束考试了。那么所有的神圣们在结束考试之后就会进入到放暑假的时间了。大家安排好孩子的去处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记住一个暑假的夏令营，那就是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这次呢会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这一次呢总共是7天6夜，一个全封闭的沉浸式的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一个开口训练，更有名师手把手的纠正你孩子的发音哦，还能够跟着老师练习双语演讲啊，不光呢能够帮助孩子突破一个英语开口难的难题，在这里的军事化集体生活呢还能够锻炼到孩子的自律能力。如果你们家孩子呢自律能力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呢平时说英语就是不肯开口的话呢，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习一下了。我们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19号，费用呢是每人6980块钱，费用里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呢只收取500块钱的预定金。6月30号之前没有确定入营还可以退款。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哇，6980块钱这个费用好像说有点高，其实呢有福利哦，入营之后呢结营的时候就会送上价值4980块钱的学习设备，同时入营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免费复训，也就是第二年开营的学费全免，只需要再交吃住和物料费用3980块钱。另外呢，也是含金量比较高的，入营之后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那这样的一个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如果能坚持下来的话呢，真的很不错。想点燃孩子英语学习。

0: 开口热情嘛，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也可以拨打微信啊，也可以拨打热线87400876就可以了，拨打87400876，我们一起去努力，给孩子一个开口学习英语的机会吧。熊总哈、啊，如果说呢，你们家的小侄女啾啾，长大了，你觉得要不要给她报一次这样的全英文的环境的夏令营？
1: 看情况吧，我觉得孩子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孩子他喜不喜欢很重要。
0: 哎，对，我觉得是一个道理。
1: 对，第二个呢，就是看他是哪个阶段啊。比如说太小的话呢，我觉得去学习就可能他可能很多听不懂，那其实也不太合适。但是呢，如果说他是小学，比如说三年级以上了。我倒觉得说他是对这方面稍微薄弱一点点，但是呢他也没有表现出排斥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跟他交流，问他要不要去，如果他想去，我说这个钱是可以花的，如果他不想去的话呢，那你作为家长的话，就看你是想给孩子怎样的一个童年，或者说这个暑假你想给他有怎样的安排，然后尽量的去引导孩子，让孩子呢在学习的道路上面呢更感兴趣，我这个是重要的点。
0: 是，但是其实我对于这种全英文的开口训练是抱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的。
1: 对，
0: 因为呢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我们的工作是完全是用规范普通话嘛，
1: 是，
0: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不接触英语的
1: 啊。
0: 所以说呢我在、
1: right.
0: 对，你应该是这样
1: yeah
0: 对，然后呢后来以后就是每次旅行，之前每次旅行出国的时候，就我第一天基本上是非常磕磕巴巴的，但是呢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舒服了，这个就是整个一个英语语境的带给大家的一个变化。
1: 你知道吗，我就很后悔我小的时候呢一直从学，因为我那个年代，天哪，我那个年代好想哭，
0: 哎呀，我的出生于上世纪呢
1: 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在初一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福州，我因为我在镇里面上的是中学，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初一的时候才开始真正的接触到英语，有英语课这一说。
0: 我们是五年级开始。
1: 对，你们可能会更早，在城市里面
0: 五年级还是四年级忘记了。
1: 对，我们是比较晚，初一才开始。
0: 这是我们到初一都是打好基础了的。
1: 那我们没有，我们从初一开始学习
0: ABCD
1: 对、然后呢我英语一直都没有特别好，就哪怕我的英文老师，当时英语老师对我都非常照顾的那一种，我就很明确的能够感受到老师很喜欢我，但是我英语就没有很好，导致我关于英文方面的一些所有的一些内容，我内心里面就有一种很不自信的感觉。你知道我生活当中是很自信的一个人，但是只要碰到关于英语啊，或者说比如说朋友说，哎，我们出去玩吧，去哪里，然后如果那个城市或那个地方呢，它是需要说英文的，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我没有出过国不敢。
0: 没有，你要跟英语很好的朋友一起自由行，
1: 那也
0: 或者说呢跟团。
1: 对，那
0: 只有说你就不需要英语交流了。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呢，现在都很开放，然后呢文化也很开放，大家都相互的有学习一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些东西。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如果你会当然更好，我不会的话真的有一点点觉得会在内心里面会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感觉。反正从英语这个角度上说的话呢，我到现在目前为止啊，活了40多年呢，哎，就这点不自信，其他我觉得还行。
0: 我这几年因为完全没有出国旅行哈、所以我的英语要又退化回去了。每年靠那一次的出国旅行能够把自己英语提上去。
1: 对，所以我觉得英文这种口语的环境真的非常重要。
0: 语境，
1: 你身边接触的人，如果你身边都是很会说英文的人，如果你经常跟他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你都不用学，你的英文会自然而然的就进步。所以这一次这个夏令营，
0: 哦，你可以进步啊！昨天不是刚加了一个好朋友吗？
1: 我还没有回他，我说我在直播，我说直播下播之后跟他说，
0: 就突然忘记了，
1: 就忘记这个事情。
0: 对，你可以跟他 practice 一下 English。
1: OK, no problem。
0: 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这个外籍的外籍中国人。好啦，那这个夏令营呢，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了。大家回忆一下夏令营哈，如果个人是觉得孩子如果本身不排斥的话，完全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真的。
0: 因为全英文的环境确实是对提升他的口语会有一个好的帮助。
1: 虽然说可能你通过这短期的这个夏令营，你不能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什么英语啊，或者说口语有很大的进步，
0: 对，但是他会敢开口了，
1: 对，然后他的内心会产生一些变化的。
0: 对，是的，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一次之后，他英语从此变成了一种兴趣爱好，
1: 对，潜移默化的。我说这个其实真正的这个夏令营的一个价值。
0: 对，而且他后面还有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如果3个月坚持下来，
1: 哇哦，
0: 一定是非常好的改善
1: 啊。对，
0: 你今天就可以用这两个哇哦 yeah
1: yeah yeah wow no
0: right, OK
1: right, 对
0: bye
1: 整期节目下来了
0: 好啦，那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畅行86，一会儿是熊亮和征南为大家主持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家回家节目，那亮亮呢又会在导播间里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到呢，在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多。还有呢，现在在南二环的北园高架和齐安高架中间汇流口的位置呢，双向过来车流量也是稍微有一些大，并且福湾路要上南二环，大概需要两个信号灯次以上的等待时间。今天看起来啊，路面貌似可能会下大暴雨，各位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5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共同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方面，双方经贸团队就此展开了进一步的磋商。生态环境部6月25号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洞蓝岛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

0: 礁生长结构呈阴形，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期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也是逐渐升温。中国乒协25号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根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700人受伤。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

0: 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嗨，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8: 快乐回家了，
12: 我是熊亮熊总。
8: 各位好，我是钟南，
12: 特别开心，今天又周四了，我觉得这周过得非常快啊，
8: 就你只要过完周四之后，你感觉明天其实就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状态了。
12: 就真是这种感觉，因为今天周四，你像咱们现在两个人呢在上节目，咱们两个小时之后呢下班，有很多的朋友现在呢都已经下班在路上了，所以呢他们的感受应该比咱们更好。
8: 要跟各位说一件事哈，如果各位有领了咱们618的这个代金券的哈，然后领完了之后又下单了的朋友，明天晚上可以给自己安排起来了，约人啊，千万不要约的那么临时，你不要明天又要吃了，然后中午的时候跟人说，哎，咱下午去吃个饭吧，感觉叫得很临时，别人不一定有空哈。
12: 除了这个是一种关系非常近的一种表现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是来凑数的。
8: 对，
12: 所以约人吃饭咱们得尽早，就像今天，除非你关系非常好，像你还真别说，昨天晚上啊11点多快凌晨12点的时候，
8: 熊亮被叫去凑数，
12: 不是我亲表哥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哎，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刚到家，刚忙完，然后呢洗完澡准备睡觉。他说你过来找我吧，我喝多了。然后呢，在哪里？我待会儿让那个谁跟你说。然后呢，啪，电话换了一个女生来接。
8: 不是，你这表哥也不舍得交个代驾还是？

0: 他那状态呢，应该不是说喝多了，哎，是因为身边有好几位女生在，然后他兄弟啊、朋友啊一起在一起，就酒局
1: 走不开。
0: 你这个时候呢，叫我过去，我心想说干什么？我可不喝酒。然后呢，我就没有去。后面他再跟我，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要开会嘛，一大早9点钟开会，所以我说要早起啥的，我说我过去不了，而且洗完澡了，打算睡觉，嗯，就没去。今天我就说，我就跟他。回了一条消息，我心里内心想的是，嗯，你这个时候叫我啥意思啊？你早的时候叫我不行吗？你现在叫我，我才不去啊！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洗澡。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本来你表哥到这儿之后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女孩子，然后说，啊、哎，我表弟好像还单身呢，叫熊亮过去，然后去试一下。
0: 他就这意思，
1: 有这样的表哥，你介绍给我呀，咱表哥这是不是？
0: 你还敢想吗？你还敢想吗？
1: 开玩笑，
0: 你这有家室的人了，你还敢想吗？像我这种单身啊，黄金单身的，我这个真的敢想敢做的，因为我自由啊。
1: 熊亮不光是自由，他还自律，最主要是想着晚上喝完这顿酒之后，是不是第二天这跑步啊什么的、减肥啊什么的，是不是又白干了？
0: 他会影响我的一些时间轴的一些安排，
1: 打乱你的生活节奏。
0: 对，所以我就没去。所以请人吃饭这个事儿，大家还真的要尽早。打个比方，你最最最晚最晚提前一天跟人家说，
1: 对，提前跟人约一下。
0: 你还真别说，
1: 有没有空，能不能调？
0: 是，像我身边很多真的要叫我出去吃饭的很多朋友，都不叫提前一天哦。嗯，他是问我说什么时候有空，然后呢，哦哎、对，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吃饭这样子。
1: 看见了没有，熊亮？
0: 我都不去。
1: 熊亮腕儿都很大的，别人要约他还得看他的时间为主。
0: 对啊，所以你看我经常约真男啊，真男都。约不出来呀、啊、你哎，好不容易约出来吃个饭啊，喝个小酒啥的啊，
1: 征男是、
0: 哎、我得提前先走，
1: 众多的人都挑出来的便宜的劳动力啊，天天这么多活要干呢，你说怎么好约呢？
0: 对，你刚刚说到咱们关键词618的时候啊、哎、在这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这个618的酒神烤肉这个券啊，大家该领的领了，但是领完之后呢，没下单，我觉得这个就浪费了，因为你这个券呢，只能够用这个产品，
1: 是
0: 你用咱们商城里边其他产品的话呢，你是用不了的。
1: 单产品单券啊，根据产品来定它的这个优惠额度的。嗯，
0: 所以之前有领完券还没有去付款的朋友，赶快去付。你付完款之后呢，这个才生效，咱们也不用担心。今天你看才6月25号，嗯，还有20天的时间，这个券才失效嘛？
1: 是，
0: 如果你已经下。

0: 就是现在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套餐的话，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618，或者回复一下关键词烤肉，你都可以看到这一次给各位安排的一个美式烤肉的套餐，还有一个是微醺套餐，
1: 是民以食为天啊。
0: 对，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
1: 是民以食为天，所以呢，大家吃反正都要吃，去哪吃不是吃呢？如果你没有吃过这个美式烤肉的话，先把这个券给存了，把钱给付了，说不定你改天就想吃了呢，那咱们就直接去现场就行了，对吧？就是不要说我现场再买，我们这个券呢，好像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呢，好像库存里边，我们上一次这周一的时候不加了100单吗？
0: 是，
1: 现在只剩下31单的库存了，
0: 最后31单的库存了。
1: 对，什么时候销售完，那这个就没有了，售罄就售罄了，因为我们已经加了一波，不会再加第二波了。你要等到下一次的话呢，也不知道啥时候。
0: 200份的券，我们就2周的一个销售时间。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你平时也想跟着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约一个小酒啊，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想享受一个浪漫的小约会啊。这个套餐您都可以去囤起来，带孩子可能不太合适，但是跟自己的好朋友啊，跟自己另外一半啊，跟自己家人啊，跟自己客户啊，我觉得这边的环境都还蛮合适的。
1: 对，很适合商务洽谈，然后也很适合谈恋爱，
0: 是很适合谈恋爱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呢，包括这个餐品，它的一些食材等等的准备都是非常不错的。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
0: 这一家
1: 大家有需要的话回一下618，好不好？
0: 是这一家是这样哈，跟大家说一下，他们家是绝对拒绝预制的
1: 啊。
0: 就是所有的烤肉他们下午的时候放到烤炉里边温火慢烤，然后烤出来这个肉啊，外焦内多汁，这种感觉真的吃起来是非常爽的。怎么跟你形容，这是形容不出来，你只有自己亲自品尝完之后，你才能感觉到这份烤肉它的超值在哪里。
1: 是，而且呢，他们是每天的15:30啊、傍晚的5:30才开业，然后到晚上凌晨1:30这个时间是营业的，那其他时间他们是休息啊，所以大家也别跑空了，回关键词618就可以了。

0: 好了，那接着时间我们来关注个消息啊。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啊，我的天啊，老是会有这样的消息出现，但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呢，我都想跟大家聊一聊，就老出现幻觉，就
1: 是
0: 老出现幻觉，老有这种新闻，为什么老会有人会出现这种状态呢？
1: 以前啊，咱们都说如果吃蘑菇中毒了，或者叫吃菌子中毒了，你能看见小人儿啊，你能看见这种你在修仙的过程。那在前天的时候，刚刚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呀可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在云南昆明，有一对夫妻啊吃菌子中毒了，擅自离开医院啊。本来医生呢说你们两个需要住院呢，你们两个就在那儿好好休息吧，等完全好过来再走。但是俩人就趁着晚上医生没有值班，自己穿着病号服然后就走了。结果离开医院，这还没算完，离开医院之后啊，俩人互殴。等交警等民警问清了他们这些互相的情况之后啊，丈夫说，哎呦，我以为我老婆是一条蛇。两个人从十几楼的楼道一路是打架打到了27楼。男子就一直觉得自己哎是在跟一条大蛇搏斗，他妻子呢也不知道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啊，就跟他一起打，妻子身上全是这男的踹的脚印还有灰尘。
0: 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醉哈。
1: 嗯，
0: 你说夫妻俩吧，感情挺好的，你说这一下突然间把对方当蛇了，这真的，你不懂是躲蛇呢，还是在打蛇？
1: 你就算把自己老婆当蛇了，你应该喊一位，你应该喊他。娘子，白娘
0: 娘子，
1: 对吧？
0: 对，
1: 小青呢？你
0: 但是
1: 怕蛇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0: 对，但是我觉得确实啊，这个挺夸张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对于这夫妻来说啊，也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啊。一讲起来啊，可以讲个一辈子。两个人互殴的原因不是生对方的气，是把对方当蛇了已经。
1: 就这一事儿，他妻子估计心里边是过不去了。
0: 嗯、
1: 民警好言相劝之下，把两个人带下楼了。然后呢，目前夫妻俩是已经康复了，但是啊，这女子，你想一下，当时男子语无伦次，为了避免夫妻俩情绪再次产生波动，所以给他们、好言相劝，把他们带下楼了。
0: 还好
1: 俩人打得还真挺厉害。
0: 还好这男子啊，这位老公啊，这位老公他没有瞎说一些其他不该说的话，
1: 心里面是不是积怨已久啊？
0: 或者说如果你当时如果爆出了一个你之前另外一位女子的名字，那就不方便了、谁没有个过去啊，对不对？还好这位男子很爱他的老婆，所以呢就没有忘记了之前的名字啊。
1: 咱们大胆幻想一下，有没有可能啊、就这个男子

0: 他当时其实清醒，看到自己老婆，你就是蛇，我今天我就。
1: 他们俩按你这么说，他们俩之前关系是有多差呀？
0: 借这个机会，俩人互相博弈一番
1: 啊！只有戒酒的时候呢，会说出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像出现幻觉啊，这个事儿估计他也是控制不了的事儿。
0: 是夏天啊，雨水可能会增多，然后有一些菌子会冒头。咱们福建山上其实这菌子也挺多的
1: 。
0: 我经常会在森林公园爬山的时候，就能看到有一些人就在那儿采一些那个菌菇。
1: 嗯，
0: 别说森林公园上还真的很多。
1: 你敢吃吗？
0: 不敢，但是我看就有那个山民，然后他们就拿一个小帆布包啊，或者就拿一个小背篓啊，然后在那边采。
1: 这个还是需要专业，因为它蘑菇的它的那种就是形状啊，包括它品类也非常之多，有些是真的
0: 像，
1: 有些你连碰都不能碰的，碰的话你可能就会中毒或过敏之类的。
0: 是，明天的时候的互动内容我已经想好了。
1: 上啥？
0: 明天给大家选出来几种哈，就是市面当中容易见到的蘑菇，让大家看一下你能在哪一组图里边完好无损的走出来。
1: 啊，那这样吧，咱们现在上吧。没准备好，我就知道。来，我们关注一条路况啊，看一下三环则
0: 许二环
1: 啊，我的
0: 眼，
1: 我跟你讲，
0: 眼神，
1: 我真的要把眼镜，明天就备一个眼镜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是属于散光，所以呢，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它会糊出晕开。
0: 来关注一下二环呢，这会儿是在则许互通的位置，分岔口要往鼓山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1: 是，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再说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很多朋友在问啊，我的天，哎，等一下，我刚刚为什么突然接那么紧？因为我手来不及把这个声音往下拉一点，
1: 推子拉不下。
0: 你知道我是属于什么样的呢？就属于我衔接一定要衔接的非常漂亮哦。如果没有衔接的很漂亮，或中间出现那种断档的话呢，我就非常不舒服。我这个人就属于这种，就特别处女。哦、
1: 你错，我信吗？
0: 不信啊，我不是这样的人吗？
1: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星座，每次在选择放哪首歌的时候都是。哎呀，随便点一个吧。
0: 我很想说，
1: 还说要衔接的很好。
0: 你知道为啥？就是歌曲的那个数量不够多，不是为了给你减少工作量吗？这又没有工分，你知道？
1: 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回头领导说怎么就没有工分
0: 啊？给呀、啊，那这个不是想要的结果吗？
1: 这个真没有给。
0: 工分如果多的话，咱们喝咖啡还可以喝上几杯，
1: 一天300条。
0: 怎么？
1: 看他给多少？
0: 300。300条整不整？
1: 300条整不动，
0: 300条300块一个月。
1: 行了，这个确实整不动啊，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人在问旅游这个关键词哈，大家今天还可以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暑期帮各位安排的两个团的现在即将要爆满了，尤其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之行。
0: 是咱们呼伦贝尔的话呢，在8月份有两个团，好像是4号和9号两个团，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回下旅行或者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去了解一下。嗯，说到呼伦贝尔，这一次我也有点意外哦，咱们才说几天的时间，这个呼伦贝尔就是特别是晚高峰啊，咱们之前说青甘说的比较多，
1: 对，
0: 说几天，然后发现说我的天，怎么这么多朋友对呼伦贝尔之行这个条线呢是非常之感兴趣，而且呢报名是每天都在往上涨。
1: 是因为呼伦贝尔草原之行这一趟是给各位安排了一个高规格的行程哈、这一趟行程你在市面上如果去横向比价的话，一个人最起码是小万把块的一个花销，但是我们呢畅行876还是给各位拿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折扣，不管您是要自己出游带孩子出游，还是想给父母报一个团让他们出去玩的话，这一趟行程都极其的合适，因为它是全程纯玩零购物，不会带你进任何的购物点，整体的旅行行程上会让你舒服很多。
0: 是说到这个旅行的话，确实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呢让自己出去走一走是一件非常值得让自己去回忆和记忆的一件事情，因为不是谁都可以说走就走，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勇气，我想去哪里玩就可以立马的去确定这个事情。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人生在常常慢慢的人生当中，真的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些这个事情，去旅行这个事情，你觉得是有多大的事情吗？它并不是一件非常重大需要去决策的事情。

0: 只要你想，有的时候呢，给自己就是一键摁下去，我立马报个名，这个事情就算敲定了，然后你再去安排，不然你越想越多，这个事儿它就是黄了。
1: 是，而且呢，你知道在北方的草原啊，跟咱们南方的草场是不一样的感觉。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大草原的梦。以前有一首歌还唱得特别好，叫《风吹草低见牛羊》嘛。
0: 你唱一下。
1: 我忘了怎么唱了，但我真的记得这一首歌。
0: 要是亮亮这个时候就会自己瞎编了。风吹草低见牛，亮亮就把他经常这样子，
1: 一会儿非得再给你唱出来两句。
0: 对，他会自己瞎编两下。
1: 这一次啊，给各位安排的这个草原梦呢，各位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自由和辽阔。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呢，我们除了呼伦贝尔之外呢，我们这一些精品的路线，像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我们都会一站式的尽情的体验。
0: 重点是咱们南方小伙伴啊，真的是很少去感受那种大草原那辽阔的感觉，同时呢也没有去真的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就是蒙古人民他的那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喝酒就喝到你豪到不行。对，然后呢他们那个骑马呀、射箭啥的咱们是没有体验过的，但是呢没体验过的话，这一次去你能够真真实实从课本上面或者说从一些视频内容上面去真实的让自己去感受到那种魅力，而不是说我们只是视频上看，哎呀他骑马我好帅哦，然后呢什么射箭好帅之类的。
1: 所有的旅行团啊，他们去到的景点都一样，但是我们这一趟的旅行团帮各位除了景点之外，其他的地方给各位安排的一些特色安排您可以简单听一下。我们这次帮各位安排了一个大型的竞技表演，叫马之舞，就是刚才所要提到的，里边有套马、赛马、马上特技，然后这种骑射，这一些经典的项目的话平时您是看不到的。马之舞大型的竞技表演，这个是额外收费，但是我们畅行876给您一价全含了。包括什么呢，牧民里边你去家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我来都来了，到这儿之后我到了一个少数民族，不是要换一下少数民族服装来一个旅拍吗？我们这一次在蒙古包里边直接给您安排好了蒙古袍啊，您就可以直接穿上这一个服装，然后呢去跟咱们的这些小伙伴一起合个影啊，拍个照啊，
0: 相互拍照哈，相互拍视频，拿回来朋友圈就可以晒一波了。
1: 原来很火的那些网红项目，像什么草原小火车呀、篝火晚会呀，这个是必须安排上的。到蒙古你必须要吃的是什么？蒙古烤全羊啊，这是正儿八经烤全羊它最先火爆的一个地方。
0: 对，包括他们的铁锅炖啊，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哈。
1: 因为蒙古很长，离东北很近啊，之后你确实铁锅炖，铁锅炖大羊啊，这个还能感受一下。包括一些什么呢，像他那边有一些边境小镇，那这些边境小镇呢你还能尝到特色的一些俄式的佳肴。
0: 重点在哪？重点我觉得是他们住的这次安排里边有一个那个套娃的酒店，我觉得还蛮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的。
1: 有点稀奇。
0: 对啊，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特别是有孩子的啊，带孩子去也暑假到了，出去走一走，去转一转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出去之后呢，真的他会从内心里边让你真的去感受到世界的开阔。你回来之后工作呀，啥事儿都不是事儿了，哎，这个不开心那个不开心的不重要。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591-87400-876

0: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已经开始有一些雨势下来了，西二环呢也开始出现了排队现象，工业高架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现在已经是降到了20公里之内的通行时速了。那北二环主路上整体还好，542环路口进市区现在开始出现轻微的排队，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金鸡山隧道出隧道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南二环的秦阳高架双向晚高峰的日常排队当中，包括后方的北园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时速也不太好走，也多了一处啊。今天呢是在白鹿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在缓行当中的。三环上这会儿可以看到，在三环的永丰枢纽的位置要下匝道的车辆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大家一定要保持队伍的笔直。视频角度来看的话，这边居然排出来两队哈，各位有通行这一块的话，咱们保持队伍笔直，千万不要再加塞了。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12: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6: One, two, three.
17: 好嘞，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17: 我是熊亮熊总，
4: 大家好，我是钟南
17: 啊。外边下雨了，一下雨的时候呢，你看我这真的是屡试不爽。一下雨的时候呢，我明知道待会儿可能会下雨，我就不打伞，我想试一试，验证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我不打伞的时候呢会下雨，我带伞的时候呢它就不下雨。
4: 我刚才在开过来的路上啊，走了一下北三环，我的天啊，都能感觉到那个横风在吹我的车，
17: 那乌云压顶哈。
4: 对，乌云压顶，第一反应是谁在抢我方向盘？
17: 我说你这么夸张啊！
4: 我说我这是自己的车呀，这不是别人。
17: 哎，我还一直觉得你的车很小哈，然后我那天特地了解了一下，好像你的车还蛮长的。
4: 对啊，我的车
17: 很显小。
4: 不是，主要是它这个车比较低。就是你如果跟正常的家用轿车，对，正常家用轿车停那儿的话，我比人低一截儿，所以你整体看起来它视野是偏小一点的。
17: 一般来说
4: 很长，
17: 如果视野比较低的话，它其实应该显得更长才是。你那车就感觉，我觉得很像个小小的车，像玩具车，不知道为啥。
4: 像什么？我这个车
17: 真的很夸张。你没发现就真的是红色的车吗？你们同款车型，我另外一个朋友也开，他开的是黑色的，他显得那个车就特别大。
4: 我当时我是银色的。
17: 哦，你选红色是对的。我个人喜好红色的车，然后呢再加上那黑色轮毂，洋气。
4: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我当时为什么选了一个红色的车？第一是我个人是想要
17: 你的第一辆车是吗？
4: 稍稍与众不同一点。
17: 来，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第一辆车？
4: 属于买在我名下的第一辆车
17: 哦。
4: 因为之前的话也开我爸那个老轱辘棒子，你知道吗？一脚下去，除了那个喇叭不响，哪儿都响那个。
17: 问问大家啊，你的第一辆车是什么颜色的？
4: 哎，
17: 就自己买的车啊，我买的第一辆车。也是红色的，你当时你知道我为什么选红色吗？
4: 红色，
17: 所以我想说你的想法是跟我一样的
4: 啊。
17: 当时在众多的颜色当中，然后呢，我为什么选红色呢？因为当时也考完驾照，车技呢也一般般，新手上路有的时候呢总会有点担心，他们说了一个观点，说你第一辆车啊你就买红色的吧。我说为啥呢？
4: 喜庆，
17: 不是，
4: 那是咋？
17: 他说买红色的车呀，就是太阳一照的时候，你车比较明显。
4: 哦，
17: 对，然后呢就会提醒说，就会感觉会更加安全一点点。
4: 哎，这个还真是
17: 有
4: 数据，还真的是有数据支撑的。
17: 所以我就买了红色的车呀。
4: 说所有的车的颜色里边，出事故比例最低的是什么颜
17: 色？
4: 不是红色，是蓝色。
17: 哦，蓝色。
4: 因为蓝色的车你在市面基本上见不到，你但凡是看到一个蓝色的物体在路上跑，然后你瞬间你就感觉哦，这是一辆车，所以关注度比较高。其次是红色。
17: 红色不是说因为它比较在阳光下它是
4: 显眼，
17: 比较显眼，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提醒到周边的一些车啊，来车往之类的。
4: 哎，有这种说法
17: 是吧？
4: 对，所以
17: 你是因为这个说法所以才买红色的吗？
4: 也不是，我当时我也是挑了很多的颜色。
17: 我懂了，最终决定权在女朋友身上。
4: 然后最终就挑选了这一款
17: 啊。问问大家吧，你们的第一辆车买的是什么颜色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同时咱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啊，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第一时间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其实就是怎么说啊，哎，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还是要回一下，我们你看说了这么久40多分钟节目了，还没跟大家提一下好物，所以呢各位真的想便宜又想买到大品牌的一些好东西，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我们本周的一些好物里边呢还确实不错，有好多东西，大家如果有需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回关键词去了解了解啊，好物就可以了。
1: 如果各位平时有想用到一些赫莲娜他们家的单品，但是又感觉价格比较高的，今天给各位推荐一套赫莲娜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装的一个旅行装。那这一套呢，其中包含了赫莲娜他们家的心肌水、小露珠以及赫莲娜的黑珍珠，三瓶都是30毫升，三瓶加起来价格只要199块钱，你就可以体验到赫莲娜这个贵妇级的产品。
0: 是的，非常的划算啊。那另外呢，想要买跑鞋的朋友，夏天到了，咱们换一双鞋子，没事的时候呢跟我一起去晨跑
1: Just the Boom 灵动缓震轻跑鞋。
0: 对，这个轻跑鞋它的起码尺码也是非常全的啊，35到45码，有些码呢可能是没有了，因为它有很多颜色，
1: 颜色
0: 如果特别爆的颜色的话，它尺码可能就没有那么全，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抢先去回关键词好物，然后呢点进去看一下这个轻跑鞋。先说价格吧，179块钱一双到手，两双的话呢，夫妻档啊，或者说母子、父子之类的啊，两双直接买更便宜，只要299块钱。
1: 如果你不知道挑选什么颜色啊，一共7种颜色可以挑选，不知道挑选什么颜色，就盲冲第一款。然后它是一个白色的鞋子，彩色的边。
0: 对，
1: 这个鞋子你怎么搭配怎么好看啊？你只要搭配一条黑裤子，上面搭一个白 T 啊、白衬衫啊，其实都挺好看。女生可以盲冲那一个雾霾粉，那个颜色真的也很显年轻。
0: 对，好像7、8种颜色是吗？
1: 七种颜色
0: 哦、然后呢价格的话，它这个品牌原来卖定价也没有特别贵啊，大概到手的话任何活动加在一起大概200-300块钱，
1: 267吧。
0: 对，
1: 我们能够给到各位179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是跌破了他们平时在打折的一个价格了。
0: 如果两双一起买更便宜，299、
1: 有喜欢的话您就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这双鞋子呢在本周其实销量整体来说也还是不错的。
0: 对，还有什么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呀，两瓶到手每一瓶都是100毫升的，只要520块钱。
1: 雅怡他们家的双向凉感的冰席三件套，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299、339，两款您自己去选，单人款还是双人款。今天下单的话，我们还是直接给您安排发货的。
0: 是，回复关键词好物去了解一下喽。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
0: 好了，大家都知道啊，今天开始新闻各种的就是说到了啊，哪个省这个分数线出来了，哪个省的分数线出来了，所以呢就真的快要进入到这种就暑期的时候，
1: 要填报志愿了。
0: 对，像特别是高考考生，然后呢如果考上大学的话呢，很多父母就会考虑到一个问题，
1: 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0: 对，但是真的考上之后呢，每个月咱们父母都会给咱们打一些生活费。像我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年代，今天怎么说了两次那个年代，我的天，我就自己发现自己真的老了。以后不能用这种很有年代感的词啊。像我们那个年代哈，我妈给我就是每个月的生活费500块钱，
1: 500块，
0: 你觉得那时候多吗？其实我觉得500块在学校里边，我刚开始是够的，因为都在食堂里边吃，那时候吃东西也便宜。
1: 大一上学期跟朋友接触没有那么多的，
0: 对，
1: 基本上大家都吃食堂
0: 啊、
1: 那个就能省下来很多很多。而且大一上学期你一般情况下
0: 也没怎么出去玩
1: 啊、锅碗瓢盆啊，什么洗漱用品啊、都是家长给你买好的，
0: 对，
1: 也没有这些额外的花销在
0: 啊。所以呢，我一说我大学的时候每个月500块钱的生活费，大家也就知道我是哪一年的了哈。
1: 现在的孩子
0: 你是多少？
1: 500块哪够？我当时其实我花的是比较多一点的。
0: 你多少？你说
1: 我个人当时好像在1500到2000，就我那时候读书就已经这个价格了。
0: 那你保证不够用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很懂事，开始勤工俭学了嘛。我也是。我除了第一个学期啊，因为刚开始到一个新的城市，然后呢也是来学习，很多你的资源也好，人脉也好，包括你对外的社会的接触也都特别少。
1: 对，
0: 我真正开始呢，是从我大二的时候就真的进入到了那个勤工俭学的一个状态当中。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学的是声乐专业嘛，唱美声的，但是我就是演出。 对，
1: 路演。
0: 重点是我第一个所谓的挣到的社会上的钱哦，是我的老师给我介绍的，因为他朋友在当时的学生街那边开了一个酒吧。哎
1: 呀，好的老师，我跟你说，资源很多的。
0: 对，然后呢，就给我介绍那边去唱歌，一首歌好像是40块钱当时，然后呢，我就是每周一三五去唱。
1: 哎呦，
0: 然后每天100多块钱。
1: 对，那个年代其实一天晚上挣100多不老少，
0: 很厉害。然后呢？你又在骂我说我老，
1: 水亮，你说你当时那钱你是不是都乱花了？
0: 没有，
1: 你那个时候你一个月能唱出来金山两平方的房子？
0: 我那时候那也没有，我那时候一个星期大概也就我妈给我的一个月的生活费500块钱，所以我一个月基本上呢可以光唱歌就这一个地方哦，可以挣到2000块钱。
1: 是，
0: 再加上我比如说
1: 金山一平方没有问题了。
0: 对，然后后面呢慢慢
1: 大学几年了，你这个金山单身公寓呢
0: 老会挣钱那时候。然后呢后面就开始又有很多一些户外秀，所谓那个年代的用词叫户外秀、
1: 啊、
0: 就是很多在商场门口啊会有很多的一些演出，然后搭个台子演绎又主持又唱歌，一场呢唱歌500块600块、
1: 嗯、
0: 主持1000到1500，一场下来2000块，然后一天两场的话就4000块、嗯、你想想，哎呦，
1: 别说以前，说是现在的话，
0: 咱们年纪大了，有的时候啊，总是会回忆过去啊，所以呢，当年我觉得我那钱，所以我每年很会给我妈转钱，
1: 嗯，
0: 我自己不怎么花，所以呢，基本上我从大二开始就在进入到社会去接触到社会，也让我去了解了很多，
1: 嗯，
0: 生活当中就觉得很美好的一些事情，也认识了很多人，所以我觉得说像现在大学生现在的生活费也不知道是多少比较合适。
1: 一个月反正我身边是有好几个在读大学的哈、啊，就是他们一个月要2000块钱都不一定够花，便宜点的话最起码得要1500块左右，
0: 是吧？
1: 对，
0: 1500我觉得其实挺多的，你像在学校里面吃东西现在其实不贵的，
1: 嗯，
0: 但是
1: 不便宜，
0: 也不便宜吗？
1: 嗯，
0: 基本上一餐正常的话，比如说
1: 男生的话，一餐吃个13-14块钱，一天下来你按餐标的话吃40块钱，
0: 40块钱，
1: 3-4就1200了，你单单吃饭就要花掉1200。
0: 哦，那确实也不够哈。
1: 对，所以我觉得1500现在对于很多的大学生来说绝对不够花，应该会在2000块钱上下。你毕竟你现在已经出去到大学了，偶尔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嗯、偶尔有自己想买的衣服，而且女孩子要开始学化妆了，
0: 对，
1: 男生开始要懂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社交了、
0: 嗯、
1: 这都是要花钱的项目，
0: 所以要懂得勤工俭学不能老靠家里边，是不是？
1: 这个我也是持有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的、
0: 嗯、
1: 因为我跟熊亮我们俩都是学艺术专业的、
0: 嗯、
1: 艺术专业其实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可以接触到很多的你可以有一些收入的一些来源，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你比如说相对于文科呀或者对于一些理工科呀他们这

0: 些可能我们不太了解哈，不知道这些会不会有什么情况
1: 下。我刚想说，你可能不了解，像那些比如说学什么历史啊、文科类的，可以去当家教。
0: 哦，
1: 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就去家里边教孩子，
0: 太少了，八十一百的。
1: 对，但是我觉得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只要有钱挣，我觉得我当年的心态特别好。对，我当时觉得不需要多少钱，但是只要有，然后呢，我更多的是社会经验，
0: 是
1: 社会经历、舞台经验等等的一些积攒。
0: 如果各位你们家孩子也是学艺术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家长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的又非常好，如果你是学艺术类专业的，到大学之后一定要让他保持饥饿感，这样他会自己去外面去谋生，然后你就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一些资源。
1: 但是三观得正哈，
0: 对，三观得正，这点是一定的。
1: 因为有一些人确实，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因为孩子如果过得在外地，他又没有父母的管着，然后他的思维很容易被周边的环境以及人所影响到，
0: 所以才有孟母三迁嘛。
1: 对，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他是容易变化的。所以作为父母啊，有的时候呢，没事多跟孩子他在外地学习的时候呢，多聊聊天，多了解他的一些近况，有的时候还能够像风筝一样能够拉扯一下下。
0: 你就别说聊天了，现在哈，就是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家孩子肯定都有微信，那朋友圈给你开放
1: 屏蔽，
0: 朋友圈都不一定给你开放的，还有什么聊天这一说，恐怕有点难哈。除非是从小就是这个家里边沟通环境就很好的，
1: 像我家特别好，我是每天，我基本上我以前念大学这几年下来，我都是这样的。
0: 哎，
1: 最差的是隔天给妈妈打电话，那时候还用什么电话卡、什么 IC 卡之类的，就是真的，我是隔天都会打一次，最少最少，有的时候经常正常情况下每天都会打一个电话，哎，然后聊什么？我觉得这个沟通其实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0: 是，其实我没有熊亮打的这么勤，但是现在也能保证一周至少打个一次，通常情况下是两次左右，就大概就这样，因为离家远嘛，然后再加上家里边父母我又是独生，然后他们两个又离我这么远，你说偶尔不跟他们沟通一下的话，你会感觉，哎呦，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我有时候也挺幸福的，你知道吗？
1: 对，所以很多
0: 三天两头旅游的，
1: 作为家长的话呢，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好像就是不太爱跟我交流，不太爱打电话沟通等等的，这个其实是家长你本身的问题，跟孩子无关。所以作为家长的话，要多多的引导孩子，如何让他更轻松的环境，或者说让他更轻松的状态下呢，能够跟你敞开心扉的去聊很多东西，也会让孩子少走很多的弯路，这个很重要。
0: 而且现在啊，说实话，就社会上诱惑要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多了。我们那个时候无非也就是跟朋友一起红赖鸡爪，坐到那儿喝个酒，这就感觉已经是顶天了。最多就是找一个这种能唱歌的，就熊亮在那儿唱歌那种小酒馆。
1: 哎，对，哎，真的，你在啊？哎，来，
0: 我们到那儿去一个小酒馆里边稍微坐一坐，这就是最多的了。但是现在孩子真不一样，他们接触到的面啊，要比我们广太多太多了。
1: 对，有很多的渠道，会有很多的一些娱乐方式都不太同，所以呢，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刚才我们有说到说生活费的，问问大家，在学生时代啊，不管是大学还是高中，你只
0: 要
1: 离开父母。这个要不要匿名？不用吧，老朋友了，我看一下能不能念呢。啊，就问问大家，就你们的生活费，就大学的时候或学生时代生活费，每个月会有多少呢？可以来说一下啊。
0: 是，要匿名吗？
1: 我看一下啊、哦。
0: 他说：“我来了，我来了，下班了，好久不见啊。”
1: 殷豆风，我跟你讲一下啊，我从前天开始又开始打卡了。就是每天早上6:01闹钟响去起床晨跑，
0: 对，熊亮非常厉害，前天他就开始了，然后昨天坚持，今儿早上没跑，
1: 今天因为
0: 两天
1: 太痛了，加上要开会，所以我今天就给自己放假一天，然后明天又继续了，我不会放弃的，放心，
0: 都是借口。
1: 我朋友都说了，100天打卡成功送我 iPhone 17。
0: 这不是又要从零开始记了吗？
1: 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真羡慕我们还有生活费，他当年呢生活并没有过得非常好，都是靠自己，然后努力学习拿到
0: 奖
1: 学金，
0: 赚的奖学金，这个很厉害了，
1: 包括在外边呢同时也可以兼职，以及学校安排的一些勤工俭学工作来供自己的生活费啊，包括他的学费可能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我真的要给你点赞，我跟你讲，
0: 大大的点个赞，我觉得这种真的都很了不起。
1: 其实我觉得人生每个阶段真的不一样啊，现在我就觉得有些朋友就像刚刚给我们发消息这位朋友，现在应该是很幸福的，因为他现在生活状态呢，包括家庭等等的，他也有时间去运动，工作呢也很顺利，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人生每一步都算数，但是还是要更懂得的是享受生活，这点很重要。
0: 是，我觉得这点真的能做到的话，就是年年都靠自己的奖学金啊，然后靠自己的
1: 太厉害了，
0: 然后能撑下来这几年，真的特别特别厉害，
1: 学习特别好。
0: 我身边确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就是。

0: 他们现在其实整体的生活来说的话，我感觉都是不错的。吃过那段时间的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后面的日子真的很甜。
1: 嗯，
0: 就害怕你在学习的阶段，你真的一点苦都不想吃，然后毕业了之后，那真的是吃不完的苦啊。
1: 对，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吧，两个问题，两个话题啊，一个呢是你第一辆车是什么颜色的呢？第二个话题是说的，咱们在学生时代，你的生活费每个月是多少呢？
0: 嗯，
1: 来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LMX 他说他的第一辆车
0: 是白
1: 色
0: 的，
1: 色的，
0: 然后第二辆他本来想买红色的，但是红色需要加价，
1: 哎呦，
0: 就放弃了，所以还是要买白色的。然后打算后面再去贴车模，我要贴一个红色的。其实第二辆的白色的也是要加价了，后来有活动免费了，然后他就提了一辆白色的。
1: 你什么时候买第三辆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去咱们畅行福州小程序去关注一下，咱们那边也有汽车板块啊，
0: 最近
1: 有一些特价车啊。
0: 对，最近有一些特价车型，你可以来搜索一下。
1: 哎呀，今天瑶瑶给我发，他说熊亮，听说你喜欢这款车，有特价。我说多少？
0: 今天是有特价车型的哈，各位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位置去搜索一下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然后在里边你去看一下哈。
1: 啊，有点超时了，没关系，咱们该互动的还是要先念一下。
0: 嗯，
1: 哎呀，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有说到说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就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啊，链接就会跳出来。因为有朋友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好物就可以吗？是的，没错，链接已经跳出来了。包括刘克说他爸呢在健身，给他爸买一双就行。买啊，这个鞋子确实很不错啊。
0: 因为我家里边我之前就给我妈买一双，她很喜欢，就是北方嘛，很喜欢健步走嘛，
1: 对，
0: 就是经常走路，然后她又穿这个鞋，鞋底很轻而且不变形，这点我觉得很好。
1: 家里边如果有长辈的，建议各位呢可以给自己的长辈买一双这种鞋子。我现在就让我妈，我妈很爱漂亮，你知道的。
0: 嗯，
1: 然后呢各种鞋子，然后我近几年我就跟她说，你就穿运动鞋，跑步类型的鞋子又好看又好穿搭，哪怕穿裙子什么都完全没毛病，重点是安全。
0: 这个鞋你就放心大胆的去选白色，正常情况下这个鞋它是很耐脏的，你上面稍微有一点灰什么的，轻轻一抖就下来了，想刷的话它也不会像小白鞋一样会有那种色浸到那双鞋子里边，好洗好刷，这个鞋子你放心买。
1: 是咱们本周好物这个关键词里边会跳出来有五个产品啊，有咱们的护肤美妆的，有鞋子，还有适合夏天的凉鞋三件套啊，大家呢都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啊来关注一下，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去选择下单就可以了。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给力618618最给力，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3: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4: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5: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4: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3: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目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向排队的情况，并且每一条道路呢时速都在20公里之内。北二环目前从金鸡山隧道开始出现排队，前方也是陆陆续续排到了龙腰高架的上桥处的位置。东二环双向缓行更加的严重一些，可能只有15到20公里左右。南二环今天双向看起来压力反正也比平时会大一些哈，尤其是各位要从白湖亭现在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不太好走，市区内今天各位也尽量选择避开一下这会儿的向源高架。目前从向源高架要往苍山的方向，包括这会儿啊在那个光明港附近的那一段向源高架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就是特意城那个十字路口的位置，通行四个方向目前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在三环上呢，这会儿可以看到永丰枢纽已经开始出现了双向的缓行，游走北三环的各位游走这段咱们提前留意。还有呢，魁浦大桥往魁西隧道的方向，这会儿的张令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在罗州互通现在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以及湾边大桥刚上桥的位置现在要往南屿的方向，桥面汇流处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状态。今天交通压力有点大，各位在路上行车咱们注意安全。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15点，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今天继续公布，江西、安徽、宁夏、北京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0: 暑期档热力全开，暑期档作为全年至关重要的黄金档期，是释放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彰显民族文化魅力的关键窗口，展示电影经济促进年、电影家融合生态落地实施成果。2026年暑期档将延续《给阿嬷的情书》口碑与市场双热度的观影热潮，汇聚了《群星闪耀时》、《四度》、《特立独行》等多部优质内容。当地时间6月24号，在美国迈阿密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当中，巴西队3-0战胜苏格兰队。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5: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5: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0: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9: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 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2: 大家好，我是钟满。
0: 外边下雨啊，所以呢雨势相对比较大，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真的是要慢一点点。如果说你什么刮擦呀、追尾啊之类的，然后呢就出现是吧，你现在得处理，你处理的话呢又得要花时间是吧，下着雨不舒服。
12: 路面上现在通行情况也比较复杂哈，你比如说在南二环的祁阳高架，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了，停留在了中间车道上。还有由西州大桥呢，目前双向看到也都是有事故发生的。要往苍山的方向呢，现在是最左侧的快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吧。
0: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我们说一声啊，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再说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右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来看一下咱们的老朋友小叶老师啊，
1: 是
0: 你来了，好久没见了，确实。咱们的老朋友，然后之前呢我们有做一些活动的时候呢现场都会在一起玩，大家很开心，对。然后刚才呢我就把咱们那个烤肉，就618那个酒神烤肉，我发到咱们那个去哪玩那个群，
1: 我看到了，
0: 他就问，哎呀怎么买呀，地点在哪里，然后呢你回的关键词叫烤物，
1: 直接扫熊亮发进去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一个那个二维码，你直接从那个海报二维码进去也可以买到，
0: 你藏那个照片的话它就会跳出来
1: 识别二维码，
0: 对。那下面呢就有一个咱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呢，你如果第一次没登录的话，你登录一下，一键登录之后呢，就有一个券会出来，
1: 有在咱们
0: 30块钱的券，
1: 有在咱们畅行876各个这个群里边的各位朋友啊，咱们也注意一下，主持人发的这些您都可以放心的扫码，但是别人发的这个二维码啊什么的不明链接千万不要点哈，
0: 这么好
1: 发的您可以放松，
0: 我早都想给大家发了，我就碍于说一个主持人去发这个东西多尴尬呀。
1: 东西确实要跟大家去分享，
0: 对，然后刚才
1: 确实合适。
0: 上节目之前，我想说算了，发一下吧，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忙没听到节目的话呢，像这种福利类的东西啊，是确确实实实打实的福利给到大家安排。像这个烤肉的话呢，我们原价的那个餐品，按照我们那个标准的话是3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咱们领完券之后呢，你实付只要168块钱就可以到手了，相当于是5.3折。
1: 168块钱，现在在市面你要去这种商场店的话，你能吃到什么呢？大概也就一家三口随便吃一顿。中午的一个便饭了，差不多也就140-150左右。今天给到各位168块钱，2道3人餐，一份8寸的披萨，而且这个披萨的面胚呢，它不是这种预制面胚，是现场帮您去烘烤出来的一个披萨，味道真的特别好。
0: 像这个烤肉的话呢，就是大家回下618这个关键词，然后就可以了，或者说回烤肉。那如果说要好物的朋友啊，你要回好物，买好物的话呢，它是没有咱们烤肉的链接的，
1: 是
0: 回好。物的话呢会有其他的几个东西，比如说有
1: 灵动缓震轻跑鞋 Just Boom 这个品牌的，
0: 还有那个赫莲娜他们家的心肌水啊，三件套给大家安排。
1: 同时呢特别推荐的就是各位本周您可以冲一下的咱们的美白护肤类的一个单品了，就是我们的科颜氏淡斑精华液。
0: 这个其实非常不错啊，100毫升正装2瓶到手只要520块钱、你平时去买的话一瓶正装都得要1000多块钱，
1: 1300-1400块钱，
0: 对呀，520就可以带走了，
1: 2瓶到手哈。但是这个要跟您说一下，就是它的保质期还有1年，到明年的8月份。那这个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呢，给到各位是100毫升的，直接2瓶装。到家之后呢，您除了可以给自己哈，就是用足量之外，其实脖子上面的一些颈纹啊，如果你要。

0: 平时特别注意脸部的护肤，然后脖子的颜色没有注意的话，到时候有一个分层那就不太好看了。
1: 嗯，所以呢各位有需要的话呢回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别回错了啊。
0: 嗯，
1: 一个呢是好物啊，是护肤的呀，鞋子的呀，包括呢

0: 大学期间的时候都是怎么样去规划自己的这个花销，或者有多少钱的生活费的。像路过晴天他就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学校当时在新店里边，2周300块，也就是1个月600块，后面搬到学生街了，涨到2周600块。那这个应该是我大胆猜一下，你应该是本地的学生，他可以2周2周给你，就像我这种外地的哈，我妈一般
1: 1个月1个月的给，
0: 一个月一个月给可能都不太现实。
1: 然后呢，一个月一个月给，每一次到20天之后呢，周南就要给家人打电话了。哎呀妈，爸，钱不够用啊！
0: 哎，我还真是这样。最先开始到学校的时候，我妈有一个专有的一个名词，一个说法，你知道是怎么说吗？
1: 啊，
0: 她是这么讲的啊，她说有了一顿冲，没了敲米桶。
1: 以后打电话就是说，哎，钱不够用了，爸妈。
0: 对，
1: 平时都不打电话联系的，
0: 就是刚�刚一到的时候，然后自己夸啦夸啦夸啦一下300-400块钱就花掉了，然后突然间到最后几天的时候，你发现100块钱，然后当时你就需要在贴吧上面问。我那时候特别多人玩贴吧或者玩那个微博，然后你就需要在上面问，请问100块怎么生活12天？
1: 每天泡面、拌面、扁肉啊，福州拌面扁肉其实还是我觉得很超值的，
0: 对，
1: 能管饱，然后呢又是碳水啊。
0: 我觉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因为他也说了嘛，这已经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了，当时这个价格，这
1: 你算是有钱人了，我觉得。
0: 我个人感觉也差不多，就是属于现在一个正常的生活费，因为你要看购买力嘛。我是2016年来到福州的，哎，不是，我是2012年来到福州的。2012年我到福州的时候，当时我还可以吃得到2块钱的拌面和2块钱的扁肉。
1: 哦。
0: 然后校门口卖的那个锅边，当时才3块钱一碗，但是现在。你看一下锅边6块、8块、12块、15块都有，
1: 它最便宜的是5块、6块的，这个就是说它啥都没有，就青菜啊啥的。我每一次我只点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最好吃。
0: 8块钱加俩虾，
1: 哎，加两个虾要到10块钱，我觉得说这个也太贵了吧，这个虾。
0: 对，
1: 我不吃，我还自己买，
0: 10块钱多俩嘎了。
1: 啊，包括这个生活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学生时代，你记得你的生活费每个月是多少呢？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那第二个话题说的是问问大家，你们还记得你第一辆车买的是什么颜色吗？
0: 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是什么颜色？就是我在想啊，因为现在开的这辆车属于我人生当中真正属于我的第一辆车。如果到时候我要淘汰这辆车的话，我一定会买一个它的1:1还原的一个车模的一个模型
1: 啊，纪念一下。
0: 对，然后把这个模型，然后放在它的前面，然后跟他说几句话，然后让我的这个车就。假如说哈，这个车他自己有自己的心灵感应，然后让他去附到我这个小车上。
1: 你是一个对生活很有仪式感的人。
0: 也不能说很有仪式感，
1: 你算是很有。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啊，我家的冰箱哦，有好几百斤重啊，然后呢，都是他的那个小贴的那个叫啥来，冰箱贴。
0: 对，我家
1: 各个地方的
0: 超大的双开门冰箱，
1: 证明说你旅游
0: 满了，
1: 旅游还是非常。经常的跟女朋友，所以呢每个地方都会去留下一些所谓的冰箱贴，这个就是你们生活的轨迹嘛。
0: 是，然后我也尝试了很多年轻人玩的，比如说我下边那个超级玛丽套组，那个是一个拼豆
1: 啊，
0: 我拼了快3个月，拼出来那些
1: 对
0: 眼睛都要拼花掉了。
1: 生活还是要有仪式感，这句话说起来好像就觉得很普通，也没有什么特别具象。那周南真的是做到了一点，昨天发那个朋友圈，我第一想法是什么，我说哇，生活所谓的仪式感就通过一些小物件，因为你真的有经历之后，
0: 就这熊亮也不给我点个赞，
1: 你才能够同事之间基本上都没怎么点赞吧。我什么时候看到我那么多帅照，你也得给我点个赞留个言啥的。我这个人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我都记在心里边，我都不说。
0: 最主要我那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晚上我为什么突然间想发这个了，因为我前天晚上当时就是很用力的开了一下冰箱门，然后哗啦掉了一地然后就开始拼命的又开始往上粘，我说我纪念一下吧。
1: 你知道我对你发这个朋友圈的感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天，周南现在哦，这么对工作上心的吗？为了旅游这个关键词还整出这个图片出来。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咱们不说一下关键词旅行都不行了。来，8月份咱们在4号和9号有两个团啊，出发去哪里呢？去的就是呼伦贝尔
0: 大草原。
1: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回个旅行去了解一下。旅行这个事情呢，就像周南那个，
0: 我要说一下啊，就是插一句自己的私事啊，领导啊，我那个冰箱贴现在还没有蒙古的，没有内蒙古的，
1: 我先预定了，你别给我抢。这一次带队也不知道是谁，
0: 真的有好多。
1: 对，有两个团，咱们要不争取，咱们晚高峰去一个人先，
0: 哦，
1: 去旅行，去玩一下。
0: 行，那我先去。
1: 你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熊亮你先去没关系，嗯，这边由我顶着，
0: 咱俩再争一会儿，亮亮跳出来，我先把你们俩好好上节目吧。你
1: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啊，我们时不时在一段时间。

0: 内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就性价比比较高的，而且都是纯玩团。这一次回旅行去了解一下具体情况呢，最好是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
1: 8740-0876
0: 就可以了。
2: 对，我其实特别想去一趟蒙古，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那种蒙古的那个摔跤啊，然后看一下他们那个蒙古的那个巴图鲁，然后身上带的那个彩带啊，就感觉怎么说
0: 很野性。
2: 对，很野性，
0: 因为你不可能成为一个野性的人，就想去感受一下这野性的状态。
2: 我只能吃胖，我野性野不起来了。他那种纸包鸡的感觉就给人哇，看起来很狂。
0: 咱们整个巴西六里边，你说哪个人最像在那边生活过的人？
2: 没有，
0: 宋晨。
2: 宋晨不像，宋晨只有块像，但是你看他脸，他完全不像。
0: 脸像哪的？
2: 人家蒙古，人家内蒙古的就那一些啊，蒙古族的就那些人，
0: 头发比较少、啊。
2: 对，不是，人家可以绑个辫子的，他不行。
0: 绑完之后呢，
2: 会扎一个小揪嘛？
0: 啊，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假发，
2: 戴个假发
0: 戴一下。完了，他听到节目的话说我们说他发量少啊。行，大家可以回家旅行来了解一下。另外，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朋友们的一些留言。
2: 哎，
0: 小赵他有说啊，他说他当时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呢是800块钱一个月。800，哎呦，可厉害了，比我多300块钱。我大学的时候500块。
2: 你得看是哪一年
0: 啊？你是哪一年？我01年。
2: 800块钱要放到19几几年的话，800块钱可不老少。
0: 啊、巨款啊，放到现在的话呢，确实也不够哈。
2: 800块钱现在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也就是10天左右的一个生活费。
0: 对，其实我觉得，确实啊，现在生活费，像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现在大学生好像现在上大学的时候，父母都说都2000块钱，
2: 是，
0: 对，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拿得出来的，说实话。
2: 我觉得2000块钱这都已经算得少了，因为这两天呢有一个话题，他是说，哎，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又直白又扎心，戳中很多家长的心。你看很多孩子一高考完了之后，他是要自己放肆一下的，你比如说染发。打耳洞，购置一些化妆品，然后跟同学的一些聚会，这就全部都是钱，零零散散加起来你得花上小几千块钱吧。
0: 对，
2: 然后你再算上学生，你得学个驾照吧，到了大学一个驾照又是几千块钱出去了，然后你大学必备的像笔记本电脑、手机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的话，你就单单高考完还没有去上学已经出去1-2万块钱了。
0: 是，所以呢
2: 1-2万我都是超保守的说，
0: 所以就关于说这个大学时代啊，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每个月到底要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相对比较合适呢？其实也是现在家长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2: 很纠结。
0: 对，
2: 包括采访到的这位徐女士，她也说了，她还停留在1500元生活费的时代。那可以看得出来，徐女士啊，家庭条件是不错的呀，孩子都读大学了，当时她读大学的时候还能拿着1500啊。
0: 对，就家里有矿，
2: 生活条件真的不错，但是对女儿有点抠搜了。她说，女儿的表哥说，现在2000块钱生活费才勉强够一个大学生的日常吃喝。
0: 然后经过讨论啊，就说目前其实徐女士和她的女儿也是达成了一致，说每个月的基础生活费大概2000块钱，像车票呀、购衣物的一些钱呐、包括电话费之类的，再额外的报销。
2: 哎呦，这其实
0: 我真的还真不知道，我说实话
2: 都不是一个小数啊。现在你随随便便一个月，你手机卡上你得花掉50-100的，然后学校你还要办一个校园网，校园网好像一个月也得50-100。
0: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不懂啊，我现在也不懂现在大概学校里边吃饭啊，食堂里边大概要多少钱一天的伙食费。就是我的概念里面是这样的，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呢，孩子要培养他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生活能力、自理能力等等的，他也要懂得去如何支配自己的现有的钱。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现在很多父母说我哎呀怕孩子就吃不饱啊、穿不暖啥的，就要给他打很多的钱去生活。那其实钱其实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分配的，打个比方，他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要买的，他家有基础的水乳其实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父母给孩子更多的一些所谓的经济上的扶持的时候呢，孩子刚刚脱离父母的身边自己去生活，他很有可能会被周遭的一些人和事所影响到，花钱会变得大手大脚，这个其实很夸张。
2: 最主要还是看他的舍友，到时候他的舍友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大手大脚的，他有可能会沾染到这样的一个花钱的习惯。我记得我当时高三刚刚高考完的时候，我出去打了2周的工，就在我一个叔叔的饭店里边，然后他是这种快餐品牌，然后我就在他那个快餐品牌里边去端盘子，就帮人上菜嘛，
0: 挺好的。
2: 然后换上那个服装，然后当时我就知道了，我干了2周，然后我当时赚到了500块钱。
0: 哇哦！
2: 我就觉得哦，原来挣钱是不容易的。我妈一个月能给我2000，所以当时我就那2000块钱，我虽然前面花的还是有点猛啊，因为刚刚认识了朋友，我爸也跟我说，你出门在外其实就是靠朋友嘛，所以跟所有。

0: 人都处好关系，然后没事跟大家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到了大三之后，开始慢慢的自己挣钱。我妈把她副卡给了我，但是我基本上也没怎么花过了。
1: 所以我觉得你还算是非常幸福的孩子哈，自己又会挣钱，家里面又给钱。
0: 我最主要还是保持饥饿感，就是
1: 所以你现在
0: 你又不愿意取。
1: 你现在对美食方面呢特别有感触，就是因为高考完之后那两周的打工，所以呢
0: 不
1: 以后你的职业可以多增加一个。
0: 我对美食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爸妈不会做饭你知道吗？我上了高中寄宿学校的时候，所有同学都说哦寄宿学校食堂好难吃，我觉得哦好好吃。然后我到大学之后我发现哦这么好吃吗？然后大学进去的时候120，然后出来的时候140，到现在160。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问大家的是说，你记得你学生时代的时候你的生活费每个月是多少吗？来关注一下薇拉，他说今天说生活费嘛，是的，他2010年读的大学，然后一个月的生活费呢是3500块钱。
0: 这不能叫薇拉，少爷。
1: 少爷你好。
0: 您今天是有人给您开车吗？哪个司机啊？
1: 他说最苦的是工作第一年才2000多块钱，毕业3年呢才能够跟得上生活费。
0: 很正常，
1: 很正常，刚出来工作的话咱们挣的不是说有多少钱，而是生活经验啊！
0: 我当时我记得我拿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哈，我连房租都不够付，
1: 是吗？
0: 对，我第一个月工资连房租都不够付。
1: 我说实话，我这方面经历真的很少，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所有的啊都是来自不同的渠道，所以我每个月挣多少钱吧，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每个月还能给我妈打钱。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要知道，
1: 这生活过得老好了。
0: 对，你要知道熊亮银行卡密码，他也不知道。
1: 哎呀，我看一下有位朋友说啥呢啊？
0: 今天早上讲八卦一样，这个不给你八卦，
1: 这个没法念啊！大家可以这样子，马上进广告的时间，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啊，回忆一下过去，你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每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另外呢，想要吃烤肉，想要去吃美食的朋友，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618，
0: 或者直接回复好物，回复烤肉就好了。
1: 对，那还有烤。
0: 还有好物，
1: 好物这个关键词里面有五个东西，自己去看一下啊。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07GT 在6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 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

0: 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关注两条事故消息。首先呢是这会儿的南二环祁安高架西往东的方向呢是有事故车辆，目前是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连江南路的白湖亭互通现在要往二环的祁安路的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也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停着。各位有途经以上两个路段的话，咱们提前留意。那市区内呢，今天的可以说二环沿线吧，四条二环沿线目前双向的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的给力，南二环可能还会相对好一些。从这会儿的白湖亭这一段现在要往古山大桥方向行驶，整体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古山大桥上桥处的位置也在开始出现排队，二环沿线都不是特别好走，各位尽量选择一下其他路口进行绕行吧。市区内呢，这会儿的五四湖东路路口四个方向车流量较多，还有呢要提到这会儿在福马路紫阳站附近五里亭这一段哈，现在几个方向看起来这个车辆呢也是全部交织在了一起。三环上的道路呢来一一梳理一下，永丰枢纽连接淮安大桥中间双向的目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各位如果要从永丰枢纽下淮安的话，后方队尾已经是甩到了西岭互通的位置了。那还有呢，这会儿的魁北大桥往魁吉隧道的方向刚上桥时速就开始降下来，在东三环张林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化工路刚刚要上化工三环的化工互通的位置，这个匝道处的位置目前也都是在缓慢通行油车河当中。南三环的话，从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陆陆续续有排队现象吧，其他过江大桥整体看起来还行，各位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5: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8: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8: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8: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8: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6: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1 2 3
1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郑楠。
14: 你刚刚干嘛咽一下口水？是饿了吗？
15: 我真的饿了，我这会儿就有一种怎么说呢？这两天不是慢慢又开始回归到这个减肥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吃饭的感觉吗？然后今天中午就吃了差不多有一两半的一个酱牛肉吧，
14: 一两半有多两块？
15: 就对，就那么两块，就切了大概7-8片的这个样子，然后又吃了一小团米。

0: 饭，那个米饭大概就两个寿司这样子。
1: 不可以，你吃太少，要多吃一点点。
0: 多吃一点点不行啊，前几天真的多吃了，然后这体重就一直再也不动了。
1: 人家不都说吗，你要吃了才有力气减啊，只是看你吃什么东西很重要。
0: 我觉得熊亮啊，他真的有的时候、
1: 很坏
0: 很多东西他看的真的很准。他说正南，你瘦到72没有用，你要瘦到71。然后我发现我就卡在72这个瓶颈，已经卡了2周多了。你能不能给我往下说一说，能不能给我往下说一说，72这个瓶颈我真的卡了2周了，动不了了，这体重。
1: 我不会给你希望，又让你失望，我只会让你接受面对现实，
0: 只会让我彻底失望，跌入谷底啊！
1: 基本上我说，基本上你瘦个10斤左右，你后面就会相对比较难，它就是一个瓶颈，所以呢，它需要真的需要等。就像健身也是一个道理的，它是需要有以年为单位的，你才能够比较有感觉，发现它真正的变化。
0: 很多的事情，
1: 减肥也是一样的，
0: 产生变化，它必须得像一把米一样，想变成粥，你得熬。
1: 对，
0: 你就得硬熬，把它给你说有什么技巧吗？没有，你只需要不停的给它加着小火，你总会把它熬熟的。
1: 对，得盯着它，然后呢，不断的搅拌它。你看，这是你的付出，所以不是有火、有米、有水就行了。
0: 但是现在啊，要跟各位说一下。健身房啊，到了夏天，有的时候呢，健身房通风不行啊，那是
1: 真
0: 不行。
1: 我真的有遇到，我真的每一次绕开走。
0: 什么健身房、羽毛球场，哎呦，那里边的味道啊，那真的是进去之后，你感觉钻别人被窝里一样那种感觉。
1: 他还不是被窝，是感觉呢，那个人脚丫子在你脸上。
0: 味道真的是特别的上头。最近呢，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叫施先生，施先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哈，原来体重250斤到260斤，说是通过运动减肥啊，减到了160斤，
1: 这个我真的
0: 将近100斤呢、啊。
1: 掌声真的必须给这个人，多有毅力啊！
0: 很有毅力，但是他为了维持一个好的身材啊，一周去健身房5次。去年5月的时候啊，他在一家店里边办了卡，没想到最近呢，对方要求主动帮他退卡，额外赠送了，来额外赠送了一张其他健身房的卡给他。
1: 为啥？
0: 原因很简单，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就说了，施先生啊，你那个排汗量有点大，你只要经过的这个地方啊，味道有点重，很多顾客都已经反馈过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这个呀，不单单给您把所有的卡金全部退掉，我们额外呢，再自己花钱给您办隔壁我们那个竞争对手那一家的健身房，
1: 挺好的哈。这个
0: 这真事儿哈，
1: 不用自己花钱了。重点在哪哈？重点是有些人他真的是不懂。不知道自己身上味道很重，
0: 哎，好多人都说自己身上味道自己闻不出来。
1: 我身边有好几位，
0: 你不要看着我，扭过去
1: 啊。其中有一位你也认识，一位女士，哦，味道真的好重。然后呢，我真的就不好提醒，因为有些东西呢，我们去提醒的时候会让对方尴尬。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想问问大家，
0: 关系没有好到那种程度的时候，你就提醒就很尴尬。
1: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如果你身边的同事，有身上有异味，相对比较重，而且你可能会经常跟他一起工作的情况下，你会提醒他吗？
0: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提醒他？
1: 我没提醒，我真的没提醒，因为我觉得确实很尴尬。
0: 实话实说，我也碰到过，但是我也没有提醒。
1: 今天是八卦，
0: 不知道该怎么提醒。
1: 哎，如果咱们很红的话，今天我这个说出来之后，一定会上头条，就说哎，熊总说的那个女主播啊，
0: 到底是谁？
1: 我刚才只是随便说的啊，随便说的。
0: 对，我没有指名道姓的。
1: 对对对，就确实身边会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会提醒还是不提醒？那我选择真的，我会看关系的远近。然后真的很好很好的话呢，我就建议你去做一下一些项目啊，或者干嘛的，或者你要去买一些产品，就让自己的汗液呢能够出的少一点点，不然的话这个味道真的会你自己不知道，尴尬的是别人，你知道吧？
0: 是啊，你要跟他关系比较近，那你就好好去提醒他，你要跟他关系比较远，那你就离他远，可能会稍微好受一点。
1: 但有些时候你没有办法离他远，
0: 你得跟他去坐到一块，然后俩人去说说话或者怎么样，
1: 就没办法。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真的挺为难的啊。
0: 哎，
1: 但是呢，我在健身房里面还真的遇到过，
0: 碰到过
1: 一位，就是我们也经常打招呼，因为经常在那个时间点会遇到嘛，
0: 大哥。
1: 然后我每一次呢，就是我就一走进那个位置区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来了，他一定在健身房里面。
0: 他曾经来过，
1: 味道老重了。但是我真的，
0: 你等会儿，熊亮，你这个形容不太像形容人的。你看他来过之后，那会留下味道，真是。
1: 总会留下痕迹哈，就像 你的冰箱贴一样的去旅个游，你看这就在你的生活当中留下印记。各位回下旅游的这个关键词，咱们呼伦贝尔这个
0: 草原之行，
1: 8月4号和9号有两个团，大家可以回旅行去了解一下。具体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里边的比我们说的还更详细，什么去哪玩呀，有什么样的一些景点安排，住了什么标准啊。我只要跟大家说的一点是啥呢？全程无购物，
0: 是
1: 价格有优势。够了，
0: 所有的住宿全给各位朝最高规格的标准去安排
1: 啊，最高也不会啊，
0: 对，
1: 咱们就四钻嘛。
0: 但是我跟你说，其中真的可以说一个最，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酒店，你其他地方见不到。满洲里里边，对吧？
1: 啊，对，
0: 满洲里里边那个套娃酒店，全国就这么一个哈。异形酒店里边，全国一共找出来6所，他们家就是其中的一所。
1: 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的旅行还真的是蛮期待各位能够更加开心和快乐。两个团，因为现在目前呢已经是过半了，都是过半了，所以呢，大家现在组团成功是非常非常快的，大概在1-2组家庭，其实也就差不多了。大家可以回下旅行来了解一下，
0: 给各位安排的都是精致的小团哈，每个团呢，咱们就15人就起团了，如果是23人就直接是满团的状态，因为我们一个大巴车呢只能坐只有23个座位，连着司机24个，
1: 也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主播会带队哈。
0: 是给各位安排的是什么呢？这种豪华的大巴，2+1的头等舱大巴车，这一个大巴车坐的有多舒服，它叫头等舱，座椅就很舒服，然后每个座椅都有自己独立的接线口，你省去了很多要背这个充电宝啊，要拿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这一些烦恼。
1: 在车上呢，你还可以玩游戏，充着电挺好的。
0: 戴着耳机想睡觉的时候就眯一觉，到了之后咱下去好好的拍照打卡，去好好玩就行。回复旅行这关键词哈。
1: 是，另外的话呢，我怕忘记了，所以在这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关键词
0: 618。
1: 不对，夏令营，因为烤肉说了很多遍了啊，大家自己去下单，库存不多了啊。夏令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所有的家长们啊，如果说你孩子刚好属于小学阶段，我觉得这个暑期呢确实可以，
0: 中学也可以，
1: 对，就是
0: 初中也可以，
1: 才7天时间嘛，对吧？13号到19号7月份，就下个月的13号到19号有一个夏令营，就是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
0: 是
1: 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所以呢也就闵后那附近啊，离咱们福州市区是非常近的啊。
0: 现在啊，所有的夏令营啊，它基本上呢就都是给你培养一些孩子的生活技能，但是我个人反正觉得这一点吧，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我在大学的时候真的一点生活技能没有，但是出来你自己住了2个月之后，你所有生活技能你就都会了。
1: 你觉得你不会是父母觉得你不会，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0: 现在随随便便一个夏令营1000多块钱，去那儿学了一个番茄炒蛋，我觉得你倒不如好好的去让孩子去给他练习一下自己的英语口语的发音，练习一下双语演讲。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别人不会我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技术，而且现在英语又很重要，对吧？
1: 重点是我觉得英语这个事儿哈，你一时半会儿想要让他提升其实挺难的，但是你要让他去感受一下，
0: 给他这个学习的环境，
1: 对，
0: 家里边咱们都福州话沟通的，你让他学普通话就很难了。你
1: 这样，
0: 对，你如果都普通话沟通，你又让他学英语，那其实他自己也是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1: 重点是让
0: 他找个好老师，
1: 对，重点是让孩子去在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基本上都用英语说话的时候呢，他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的，说不定呢他一下突然间开窍了，爱上英语了，或者说他回来之后呢，在学习英语方面呢有一些全新的心得，他的英语成绩的提升可能会更快，都是有可能的，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呢，我觉得环境造就一个人嘛，所以呢，给大家营造了这样的一个7天6夜的纯英文的一个环境。
0: 夏令营，
1: 夏令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吧。
0: 回复一下关键词“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了，也不是什么小机构，随随便便一个机构做个广告，我们就说这个呢是来自于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的地点呢是选在了福耀科技大学学校里面，7天6夜全封闭式的教孩子去练英语，并且呢这次的费用是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教材，结营的时候额外再赠送您价值4980的一个学习机，并且只要是入营了，你还可以享受到3个月李阳疯狂英语的老师他的一个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重点。
0: 每个家长能保证自己3个月每天去盯着孩子去练习英语口语？
1: 对，很少，
0: 太难了，
1: 都挺忙的大家。但是呢你看你去夏令营也体验了，
0: 就算你监督
1: 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对，就现在孩子这个学习程度啊，就算你监督了，他说的对与错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只知道他读了。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哦，你作为父母啊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永远很多情况就是不理解，不接受， 会反驳，但是老师说话孩子很听，
0: 他必须得听，因为老师不惯着他，不宠着他，不会给他好脸色。
1: 所以呢，我觉得这

0: 次的夏令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确实啊，作为家长的话可以考量一下，你先回一个关键词夏令营，然后了解完之后呢，咱们再去确定。
1: 嗯，
0: 因为最多你是500块钱的那个定金嘛，那如果说你在考虑完，你先觉得哎可以，你先下定一下500块，那然后呢你说哎呀好像我这个也没必要吧，我也不需要，那没关系的，这个6月30号之前开营之前嘛，你还是可以退这个钱的。对，所以呢可以放心一点点，好不好？回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
1: 是，还有一个就是净水器这个关键词啊，各位家里边想要装净水器的，沁某品牌的一款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我们支持各位在市面上您随便比价，最便宜1999，我们给到各位领完400块的媒体补贴券之后，包安装，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含，1580块钱给您装好这一台净水器。
0: 嗯，大家回一下净水器啊，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确实我觉得，
1: 嗯。
0: 它性价比，综合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不管是从价格上面，
1: 是
0: 还是从品牌上面，包括技术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各方面综合，它的性价比非常高。家里边还没有装净水器啊，或者说想换净水器的朋友们，都可以回净水器，然后领一下400块钱的券，到手只要1580块钱。
1: 是，
0: 说了这么多哈，这真的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一丝的方便呢？真的就是像我们畅行福州小程序咱们的官方商城里边说的那句广告语一样的，让你花钱
1: 也帮你省钱，
0: 真的是这样的。
1: 是，如果各位在这个就这个七月吧，可以说7月15号之前，自己有一些这种聚会需求啊，或者有一些商务的一些需求，人数不是很多，又害怕很多正式的场合，第一花费贵，第二然后你坐到那儿就感觉哎这个场合都撑在那儿了，俩人说话聊不开。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好的一个去处啊，叫做酒神烤肉。您可以回复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一个2到3人餐，5个餐品只要168块钱，还不是随随便便给你凑数的5个餐品，每一个餐品分量都是十足的，披萨直接给您8寸的，然后一份美式的烤肉，然后再加上一份法棍牛肉酱啊，我说的都是我喜欢的菜，当然您想怎么点都可以，因为里面有2选1、3选1、5选1，所以各位您可以放心的去点。
0: 是，回复关键词618或者是烤肉，
1: 烤肉
0: 都可以，库存不多，我刚看一下啊，我现在立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库存。
1: 嗯，
0: 目前29件，
1: 还剩最后29件的库存，
0: 最后29件了。大家这个这批结束就结束了，好不好？
1: 后面也不会再加了，因为再帮老板要这100份的时候，就已经很难去谈了。
0: 如果要再继续给大家分享的话，我要找老板就要广告费了，已经。
1: 每个人限定是2单哈。如果各位已经去吃过了，感觉这个套餐很划算，还想再去的，想要继续囤的，您可以换一个手机号，用老婆手机号啊，然后重新进这个链接，然后领券下单就可以了。
0: 有点很重要啊，大家不要浪费资源，领完券之后你就下单，如果你没有想好你就别领券了，因为这个券呢你领完之后呢，万一没券别人买不了了，你知道吗？
1: 券是要设置数量的。
0: 是，所以呢各位可以回618。当然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呢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外边不知道还有没有在下雨，
1: 还有，
0: 所以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啊，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科学健康用眼，安全文明行车。
1: 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车主在问了，黄同学问的是三环沿线以及高新区大学城路段有没有积水啊？你这好像一下问的有点长啊，这个不知道该给您怎么回答了。北三环的主路上，可能在快车道的位置，水可能会相对比较多一点，但是目前看这个雨势的话，应该
0: 现在目前还行，
1: 积水的可能性应该不太大。
0: 好像小楼非常多，但是不同的区域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对，
0: 大家
1: 这个问的有点远了，三环沿线以及高新区大学城路面有没有积水？各位如果有路过这以上的路段的话，哪里有积水，您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反馈一下
0: 啊。重点是你问的太远了，整个三环一条过去，你要问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还能够比较快速的从咱们的全球眼上帮他看一下。
1: 是，
0: 那我们也节目差不多跟大家说再见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帮不了你了。
1: 没事，一会儿还有一个路况
0: 啊，还有一个路况。行，
1: 各位如果有路过的话，您可以来说一下哈。今天节目暂时就这样了，我是征南，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咱们明儿见了
0: ，See you tomorrow。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里扬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里扬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

0: 1618876。给力618-618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昼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3: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19点整，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双向都是要过了陆庄高架通行时速才可以恢复起来。那在北二环的主路上已经恢复到差不多平稳有序的一个峰值状态了哈。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东二环双向依然缓行，在南二环的话，从这会儿的白湖亭要往双湖胡同方向排队依旧比较长一些。反方向过来，下了咸阳高架，基本上时速可以恢复。古山大桥上桥处现在要往花海公园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缓行存在的。三环在刚才的西岭互通往永丰枢纽的方向呢，依然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反方向过来差不多恢复到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了。那东三环的张林亭天桥往化工路的方向也正在恢复。来关注一座过江大桥吧，湾边大桥现在要往南屿的方向，从上桥处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南屿枢纽的位置，游走这一段可能要选择一下绕行会更好走一些。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它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我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

0: 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知道吗？那些活得像小孩一样简单纯粹的人，精神上反而是很强大的。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韧性，指的是一个人经历生活的压力和挫折后，能够恢复适应甚至成长的能力。心理韧性强的人，能够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信任和柔软。所以，你会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奇妙的反差感。做事的时候成熟稳重，能扛住压力，生活中充满孩子气的天真，一点小事就会感到很幸福，独处时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他们说话真诚，不会道德绑架别人，也不会耍心机。他们为人善良，很会照顾他人，也懂得守护自己的边界。和他们相处，你会感觉很轻松，不用猜，不会累。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也愿你能保有孩子般的纯粹与天真，真实地做自己。那是一种柔软而强大的力量。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笑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

0: 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

0: 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

0: 三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妈了？
1: 什么呀？连输三把了？哈
2: 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0: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领克全新的中型插混列装车领克零七 GT 在六月底开启全国预售，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并开启交付。车辆外观依旧是熟悉的领克运动年轻化风格，整车是低趴宽体的列装造型，溜背线条流畅大气，颜值在线的同时实用性也拉满。新车全系标配无框车门，档次感和运动氛围直接拉满，还有专属的帕米尔蓝车漆，特别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黑色悬浮车顶，细节感十足。车尾搭载贯穿式银能晶体尾灯，搭配镂空扰流板和运动后包围，高配版本还能选装原厂干式碳纤维尾翼，性能氛围感直接拉满。内饰和智能配置方面，新车主打沉浸式科技体验，硬件配置十分扎实。整车搭载10.2英寸全液晶仪表、15.4英寸中控大屏和95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三屏联动的科技感非常到位。更亮眼的是，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支撑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长途开车，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很有保障。作为列装旅行车，这款车的空间是一大优势。相比普通的三厢版车型，它的后悬做了加长优化，装载东西更加方便。常规状态下，后备箱容积超600升，比同级别中型轿车能装不少。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容积能扩展到1700升，家用出游完全够用。动力上，新车基于 CMA 架构和 EMP 智能电混平台打造，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搭配前后双电机，综合动力表现充沛。车辆配备28.3度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日常市区代步可以纯电行驶，省油又省心。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南无古鲁贝，南无古鲁贝，南无布达雅，南无布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达尔玛雅。那么松的呀。那么古鲁贝，那么古鲁贝，那么不答应，不答应。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

0: 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都知道宝马的车好开，动力强，但很少人知道宝马一开始根本不是造汽车的，而是造飞机发动机的，是不是很意外呢？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宝马的转型之路。宝马创立于1916年，一开始叫巴伐利亚飞机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发动机。当时的飞机发动机动力特别强，也为后来宝马制造汽车打下

0: 打了基础。后来因为战争，飞机发动机需求减少，宝马才开始转型造汽车。宝马的标志是蓝白配色，很多人以为是蓝天白云，其实是巴伐利亚州的州旗颜色。因为宝马起源于巴伐利亚州，而且宝马一直主打运动操控，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开起来都特别有手感。这也和他早年造飞机发动机的技术积累分不开。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

0: 蓝衣旅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时间6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2: 難しい。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新款上界 H5 年度改款车型正式上市，新车重点升级了座椅舒适体验、驾驶质感和车机交互，整体实用性与性价比大幅提升。新车外观沿用现款成熟设计，辨识度十足。纯电版搭载124升电动前备箱，支持双击开启，日常使用十分便捷。智驾配置分两个版本，适配不同需求。 MAX 版搭载华为 ADS4 高阶智驾，配齐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硬件，可全天候精准识别路况。 PRO 版搭载华为基础智驾，依靠高清摄像头加雷达组合，足以满足日常通勤辅助驾驶需求。内饰整体质感全面升级，采用经典深浅拼色，搭配主流悬浮大屏、全液晶仪表，观感简约大气。新车新增可四向随动的15.6英寸中控屏，支持触控加语音控制，搭配 WHUD 抬头显示，行车交互更加智能。全系标配256色氛围灯，车内氛围感大幅提升。本次改款核心升级在于座椅配置，主驾配备8点式按摩功能，配备多项电动调节，副驾支持一键舒展，带来准零重力乘坐体验。后排新增通风加热3档调节，四季乘坐更加舒适。同时，车内升级超纤绒顶棚，优化座椅做工，触感与精致度更好。新车提供增程纯电2种动力版本，增程版续航能力出色，纯电续航235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360公里，没有长途续航焦虑。纯电版续航覆盖525到655公里，百公里超低电耗，日常代步十分省电。底盘搭载华为 X-Motion 数字底盘，支持3档转向力度调节，搭配5.4米超小转弯半径，城市通勤泊车更加灵活，驾驶质感更加出色。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2: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2: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4: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0: 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在育儿的过程中，如果你看孩子哪哪都不顺眼，往往不是孩子的问题。让我们先来排除3种可能。一，是你在

0: 迁怒。你过多的负面情绪需要一个安全的垃圾桶。二，是你在投射。你看不惯孩子的部分，往往是你无法面对的自我。三，是你的能量太低了。不是孩子多不好，是你没有余力去包容了。所以下一次别急着吼孩子，先问问自己，到底是他做错了，还是我太累了。教育的本质从来不是修理孩子，而是修通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0: 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

0: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终于盼来周五了，
0: 你也终于盼来这一天了。
1: 这个工作日过后呢，我可能就要休假了，
0: 要走了，远走高飞，
1: 远走高飞，
0: 送你千里之外。
1: 哎，没错，九天之后见呐。
0: 哎呀，
1: 周六周天两个，周六周天加上五个工作日，不是九天吗？
0: 太让人羡慕了。
1: 第十天我们再见。但是下一周呢，各位可能各种的什么互动链接呀，里面可能会有我出镜，阴魂不散，你看，
0: 烦死了这个人，
1: 又是我，
0: 对不对？声音没有了，图像还在，你说什么？
1: 也不一定，图像不光只有我，图像还有熊亮跟亮亮，也可以自动屏蔽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那个形式啊，是三个人一起出现呢，还是说回复谁还有谁呢？那咱就不知道了。
0: 提前预告一下，大家期待下一周到时候给大家设置的。
1: 你跟我连线呢，我就说你可以周一跟我连。
0: 那么喜，那么喜欢，就是早上起来连线你啊。
1: 多突出啊，
0: 你说你都已经下就已经是休假了，你就不能早上起来睡个懒觉啊？
1: 就我这心呢挂念着大家，你说的我都参与人家，
0: 大家说我谢谢你啊。
1: 大家说你单方面的。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我已经参与到人家这个福利当中了，都已经拍完了，然后呢你说在介绍的时候我隐身了，那我都感觉对不住金主啊。是不是人家都让我去体验。
0: 金主说找你太后悔了呀。
1: 那谁知道呢，是不是
0: 赶到这儿了、啊、
1: 就是刚就凑巧啊。
0: 但除了下一周的福利啊，那下一周再说、本周的福利咱还没抢完呢。
1: 本周有啥福利？
0: 本周的那个烤肉套餐呢，还没有抓紧时间买。
1: 本周福利可太多了。那个我刚才一看，就有朋友说那个福利套餐呢没有券，怎么也看不到券。朋友，你先登录就有了，畅行福州小程序，你只要先登录。登录完之后你微信授权或者电话号码嘛，然后它就会出现领券了，然后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
1: 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先领券啊，30块钱呢，30块钱大早能喝3杯咖啡。
0: 早上起来您现在付款的价格是168、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没有领的话，那上面显示的价格是198。
1: 对对对，
0: 我后来我了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来领这个券呢、就是不领券的话它没有办法要实现这个就是号码的登录，那没有办法号码登录，你在现场就无法核销、所以它是环环相扣。
1: 那你就源头上别让大家198能付钱呢，是不是？你这个我们自查一下啊，有这种小 bug 我们自己来修复一下。
0: 所以啊，现在就是在一个右上角这个平行的位置吧，有一个领券两个字，你点完之后呢一定要授权你手机号。
1: 因为这个没错，你授权手机号就有券了，而且很多福利都可以领完券咱们再消费。我们跟其他平台不一样的是，因为九神烤肉在其他平台各位也能看到有团购的，你去看一下是不是没有我们这种6.3折的。它好多团购有的是7折，有的是什么什么的。但你像我们这种达到5.3折，只有876，你领完券才可以享受到。
0: 那我刚看了一下，那个套餐的内容还不一样。
1: 我看了一下，好像所剩不多了，朋友们。因为跟商家合作嘛，人家就放这些券，你也不能说就是要多少有多少嘛。它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好像给了我们200份，是不是？现在可能30份有没有？不知道啊。反正就是现在已经100多份都已经卖出去了。
0: 是的。
1: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回复一下。烤肉咱把这个券先领了，我为什么说先领了呢、你领完券你先买，是不是？如果你不想吃或者说还没到时间的话，那不是到7月15号可以自动退款吗？
0: 没错。
1: 当然咱说领完券的朋友小伙伴们赶紧去核销，7月15号之前咱吃完核销好了咱还可以回来再买一单呢。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其他平台上也他们这个老板啊也挂了一个团购的链接、
1: 对，
0: 在这个团购当中呢有一个是离我们就是价格相对来讲比较接近、我们不是168吗？
1: 对，
0: 他这里有一个是182的。这182里面的内容比我们少很多
1: 哦，
0: 所以价格比我们贵的同时、内容还少了那么一两项。
1: 明白。
0: 所以呢这个性价比能凸显出来，你现在回复的是烤肉直接来下单购买。
1: 或者有一些咱们说把钱花在刀刃上的朋友，像我这种愿意记账的朋友，我就会比如说先囤个券，然后去对比其他平台，哎真便宜真便宜，我就去消费。
0: 是的。
1: 那当然嘛，货比三家嘛，是哪家合算咱们在哪家下单。
0: 对，
1: 而且咱暑期了，咱说怎么着有的时候你带孩子也得去出去吃饭，咱也不可能说一年365天天天在家做饭吧，咱也可以出去的，像100多块钱一家三口真的挺合算的。你自己家做饭可能还不止这个价钱。但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是7月15号之前咱要记得核销，第二就是他们家是只吃晚饭和宵夜啊，就是晚上5点半开门，中午不要去，中午不要跑空，是晚上5点半到凌晨1点半。
0: 是的。那既然说到了吃吃喝喝的事儿，最近在陕西西安有一家咖啡店推出了一种这个新款的咖啡
1: 啊，我愿意尝试新款。
0: 这名字呢听起来、名字听起来有点别致啊，
1: 别致，很精，就听起来更精神了，是不是？
0: 风油精气泡美式、
1: 不是真风油精啊，
0: 风油精、
1: 是可以使用的吗？
0: 卖的价格不贵，9.8。

0: 一杯
1: 啊，那真的是对标瑞幸领完券了。但我想知道它这个风油精的气泡美式，咱都喝过。风油精气泡美式，你别跟我说真滴的风油精啊。
0: 店员呢，像这个冰咖啡里面还真的滴了几滴风油精
1: 啊。那能喝吗？
0: 但有喝过的网友觉得说挺提神的。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风油精啊，它到底是真的能入口的吗？
0: 风油精啊，医生说了，它里面有樟脑，有薄荷脑，孕妇、婴幼儿和老年人是不能用的。
1: 本来咖啡，孕妇、婴幼儿、老年人也不建议喝呀。
0: 但是这里面主要涉及到，因为它是以涂抹的形式嘛。你看那个它的使用说明上，风油精它没有口服啊。
1: 对呀。所以我才说你滴几滴，你如果说是接近的那个，
0: 或者说你用薄荷来代替，
1: 哎，对对对，
0: 对吧？有一些，
1: 然后你名字叫风油精，我能理解。
0: 对，那后来呢？网友觉得说，一个是提神醒脑，第二个就是对美式的了解，现在还仍然在初级阶段呢。
1: 我就是喝了这么多
0: 的，乱搭，这都是乱搭呀。
1: 对对对对，就是你气泡美式我也都能接受，但你说风油精，我还是首先会担心风油精那几个字儿啊。他如果真的风油精，到底能不能喝？这其中之一。
0: 对。
1: 第二就是，怎么说这？这风油精喝完了，是不是就可以说风凉话了？
0: 你这感觉好像啊，风油精啊，在我们家里啊，什么樟脑丸啊，我都觉得感觉好像它不是一个入口的事儿啊。
1: 对，这个咱们说喝的东西还得了解清楚了，它有一些不太适合的，咱们可千万别往里面乱添加。
0: 是的。
1: 但你看之前就挺好，就是那茅台加在咖啡里面几滴嘛，那这种它是可以喝入口的，那没有问题。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入口，这咱得自己看了。然后关于这个气泡美式啊，我那天自己还做了。我最近不是喜欢喝那个干姜美式吗？然后我就去买那个屈臣氏的那种干姜什么气泡水，你自己往里兑，味道差不多。自己在家做也行，
0: 就是麻烦嘛。
1: 自己在家冰块，然后你买那个气泡水，就它专门有卖那种干姜气泡水。然后呢，你自己家咖啡机可以接一点。然后我就发现了，我们自己在家做不好喝的原因啊，就我们家咖啡机不行。就我们家咖啡机跟人家店里好几万的咖啡机出来的那个东西，即便豆子一样，它出来那个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0: 啊。那可能是
1: 就咖啡机这个东西啊，它咖啡机越贵，它真的出来的那个味道更好喝。
0: 那豆子也是一样的吧？是不是豆子的也品质也不一样？
1: 现在大家其实在买豆子的时候，你比如说他家又买什么的，我就买他家豆子呀。其实豆子一样的，豆子本身也相对来说
0: 那我知道了，店里的水不一样。
1: 就是咖啡机，你这个入门级的我们家那种咖啡机和人家那几万块钱的，那真的没法比。
0: 那肯定是啊，一分钱一分货呀。
1: 就你能闻出来人家那个香味儿，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家的咖啡机是不是得换一个。
0: 接着说到咖啡呀，你看你一般来讲喝咖啡都是6点来钟喝。
1: 对对对。
0: 现在呢，人家流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喝咖啡的节点呢？凌晨5点。
1: 不是，这是准备睡觉还是？
0: 最近呢，在这个一些社交平台上啊，以天亮前一些小店都挤满了形形色色的年轻人。
1: 5点多？
0: 凌晨5点啊！有的人可能在伏案工作呢，有的人可能在静坐发呆呀、
1: 哎呀，
0: 还有的人是打包，比如匆匆早上起来上班赶路啊。是什么原因让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清晨5点来一杯咖啡呀？
1: 你像我是因为上早班，就如果不喝咖啡我上班的话，我觉得我脑子不够使。
0: 那你像我是可能刚睡。喝完之后
1: 熊亮老师是刚睡
0: 啊对。
1: 然后你要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最近关注了一个也是做咖啡的一个人，他就写的是他是每天5点半上班做咖啡，然后他就说5点半到底谁在喝咖啡。然后我就看他从那个他别了一个那个够三嘛放在自己胸前，然后他从打磨到最后包装就非常快，他的手速就一个人可以干好几个项目，然后我就很愿意看，很解压。你看他从头干到尾，5点半开始一直到6点半这一小时他就没闲着。就是他每天，然后他就发问说他这一个小时做出了好几十杯，他说到底是谁在5点多点咖啡。我完了我就留言，我说可能也是上早班的人吧，或者有的通宵的人早上
0: 刚下夜班的，
1: 对，或者有的通宵的人他早上可能没有办法补觉的，他得喝一杯。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像我之前在咱们不是在交警支队上班吗，然后那个3方7巷那个口不是有一个古茗咖啡店吗，他家不是有咖啡吗，他家24小时营业。所以我早上6点多过去点的时候前面还有3杯。我就在纳闷谁跟我一样大早上喝咖啡，
0: 还得在那等着
1: 啊。然后我说你家真24小时？对，24小时，后半夜还有人点单呢。但后半夜好多人可能因为看球吧，最近
0: 有这个渠道，就一般都会有市场。
1: 但我也能理解，就是这种24小时开业的咖啡店，他如果像一大早那种就没办法用券，那能理解吗？那人家小妹还是非正常时间上班呢，
0: 那肯德基麦当劳啊也是一样的呀，早上起来或者在一些特殊时间点上用不了一些别的时段的券呢。
1: 麦当劳的早餐咖啡是可以用券的，但他在机场用不了是吧？
0: 但是他用的是早餐券，他不能用的是日常的。
1: 没有日常的咖啡券他可以用，
0: 就你
1: 可能
0: 咖啡券
1: 可以用。
0: 那我没有，就比如说咖啡没有用过，我一般都点汉堡那些早餐。
1: 你比如说我买了他家的咖啡券，比如豆豆章以后，他不分时段你都可以用，就。

0: 块九，
1: 只分机场啊，火车站不能用，是吧？其他的时段都能用。
0: 你的咖啡可能在机场、火车站也可以用
1: 啊？是吗？
0: 咖啡券，对。
1: 因为我不喝咖啡，所以对于他们的这个店的
0: 盲区了
1: 不太了解。我只知道我吃汉堡每次啊，用不了那些券的。
0: 对他这个能理解吗？因为分那个不同的地方，以及物以稀为贵的不同的时间段嘛。
1: 还有呢，昨天我看到互联网博主啊，有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在脖子上挂一个相机来记录这个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日常和生活，其中有一个。这个工种就原来我们说去理发店每就是做一个洗头的或者按摩的这样的服务、现在这洗头都能上门洗了
0: 啊！
1: 我原来都不知道，我觉得洗头这事儿、你上门怎么洗、
0: 那我们家没有这方面盆儿啊什么的椅子、
1: 上门的这师傅他会自带
0: 啊，
1: 他都是折叠的简装的、他是这样，这个事儿发生在四川、四川的这位上头上门不是
0: 上头了我要上头了
1: 上门洗头的这位、这师傅啊、他就是脖子前面挂一个相机、他专门给一些什么样的人群来洗头呢？
0: 老年人，
1: 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在医院住院的病人，还有一个是出了月子，不是没有出月子的孕妇，
0: 这个是有需要的
1: 啊，
0: 这个真有需要。
1: 出了月不是
0: 还没有出月子的孕产妇，
1: 那不叫，都已经生完了，不叫孕妇了，那应该叫坐月子的
0: 产妇，
1: 反正
0: 坐月子的朋友
1: 啊，坐月子的，反正就是这么几类人群。
0: 坐月子可以低头啊。
1: 但是可能不太
0: 哦，我懂了，因为可能有分顺产和剖腹产，
1: 对，
0: 有一些剖腹产的朋友，可能前期他没办法下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整个这个、这最近这半年以来的那些视频内容、基本上都是在沙发上来洗，就是你躺在那儿，他有一个小盆儿，然后直接给你高度特别合适，然后呢，他会在用你家里的水来熬艾草水。
0: 哎，对对对，我坐月子那会儿就熬的那个艾草水，但我自己洗的。
1: 你看看、没有这服务那个时候，
0: 我不需要，我顺产，我到时候自己。可以运动，
1: 然后
0: 可以动起来。
1: 他有一个喷头，直接接了盆，然后那个盆里直接通那个抽水泵那个管、就是像那个按摩店一样，给你去淋浴。
0: 也可以按。
1: 按摩按的时间挺久的，按脖子、按头，然后给你吹，还给你梳、还给你熨烫。
0: 这挺好，因为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讲，你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行动下楼那么方便，那咱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有的人就喜欢按摩的，
1: 对，
0: 我可能喜欢被按按头啊或什么的，包括刚才说的那个产妇。有一些是有需求，比如家里有这个，或有一些有病人的，暂时没有办法。那我原来呢是也在家试过，就是我躺在沙发上，然后那样子家属给我洗。但我发现可能就是家里沙发或什么的不舒服。就是洗的人我不知道，反正我躺在那儿我是不舒服。
1: 下一次可以来，
0: 就觉得等，下次不用了。
1: 下一次本来说现在咱就是身体倍儿棒的时候可以来体验一下，但后来我看了一下人家简介，就基本上提供这三到四类服务人群。你说咱就是正常的，你可以去店里来洗，他一般不给你提供这种，
0: 或者那种特别懒的人，也特别有钱的人，
1: 那就开始给钱就上。
0: 我是很喜欢有的时候在外面，他现在外面有的不光是你在理发的时候给你洗，特别有专门给你就是类似于头发保养按摩那种嘛。我上次团购一张，我去体验了一下，真舒服啊！
1: 那是钱花到位了，肯定舒服。
0: 就你觉得洗这一下，就如果你有轻微感冒的话，洗完你感冒都好了。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生活条件的确变好了，除了你前刚才可以上门洗头以外，现在啥都能上门，
0: 原来洗车也能上门。
1: 原来我们一说的上门，除了家政啊、做饭呐、就是月嫂啊、带孩子这种上门以外，现在连拍照都能上门了。
0: 真的，我们上一周拍照，就各位如果下周能看到我们拍照的那个成品嘛？其实我个人觉得它不 P 的更好看、更自然。因为不 P， 你比如说我到中年人，它有点那个法令纹，我觉得很自然也很美。但 P 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追求把它都磨平，像明星一样的海报。
1: 对，
0: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它没 P 过的，就
1: 是
0: 你拍完的那更好看。然后它就属于上门。我们在交警支队的那个直播间，全媒体直播间嘛，然后他们就三个人来上门，一个是管后期的那个就选照片的，然后一个是化妆师，还有一位摄影师，三个人几个箱子咔过来，然后呢几个小时拍完了。就是属于上门拍照啊，
1: 上门拍照。我跟你说，我因为最近在一直在搜上门这俩字儿，所以给我推的一些服务，比如说
0: 怎么这么懒，
1: 给孩子拍上门的那些照片也能拍，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给老人给孩子来剃头，
0: 对对对，
1: 也能上门来服务。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上啥都能上门，洗车也早就可以上门
0: 了。对对对，但咱首先第一个呢，上门咱也选择最好有第三方平台，咱也保证自己的安全。就是第二呢，就是上门的人咱也得就说保证双方的一个安全嘛。
1: 当然现在互联网直播呀或者是拍短视频特别火，
0: 对对对，
1: 很多的一些这些师傅们都在把自己的一些工作日常发到了网上，然后一方面是记录，另外一方面也是个广告宣传，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生意就是这就是做的

0: 种类特别多。
1: 就是为什么说这一方面目前就 AI 还没有办法取代，就是对于服务业这方面。
0: 嗯，
1: 那以后呢，你像如果天特别热，咱一想着说呀出门，然后你一再开车，开车油费到那停车费，然后你还不如说叫个上门的，上门费可能比刚才那些都差不多。
0: 那倒是。
1: 嗯，
0: 然后呢说到 AI 的问题啊，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访谈节目，
1: 嗯，
0: 说到的是因为有一位这个知名的主持人陈鲁豫啊，他不是在做访谈节目很知名嘛，
1: 对，
0: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斜杠的

0: 一名翻译的作家，然后呢他最近已经翻译了几本书，然后他的一位好朋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问过陈鲁豫一个问题，说你不担心现在 AI 特别流行，然后你为什么你要费劲巴力的来去翻译那些外国的著作，
1: 因为
0: 不能用 AI 来翻译呢？
1: 没有文学素养。
0: 哎，对，他说那文学里的事儿能用 AI 来给翻译明白吗？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翻译里面，如果你要翻译成原汁原味，或者说更符合我们国人能够理解的一些语言，这个 AI 啊，可能它只能做基础，它不能做锦上添花的事儿。
1: 没错，有很多如果你按照它字面的大直白的那个方式去翻译啊，你的确翻译是正确的，但是出来的那效果没有韵味，不然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说有一些人就翻译老师、翻译家特别厉害，他就是把一些那个原版的书，通过他的翻译，你能领会到那个原作那个语境的精髓，他不是说完全按照那个字面意思给翻译过来。他肯定有一些自己的，你比如说那个之前咱说电影吧，什么律政俏佳人，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如果你按照那个原版去翻译，它绝对不是这个名字，
0: 律师大美人
1: 反正就是各种风月俏佳人，你看风月两个字儿，然后俏佳人，然后包括其他的，就好多时候你就通过就电影的翻译，它也是那个英文那几个字嘛，包括很多文学名著的一个翻译，它那个意思，就好多那天我看一个外国书，它里面类似于还有古诗的那种什么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说这一看就是翻译家老师自己的一个体悟嘛，
0: 所以说这就是中文之美啊，
1: 对，
0: 得有一些这相应的一些文学素养，才能够理解这作者的一些含义，
1: 对，
0: 翻译出来才能更对位嘛，
1: 是
0: 啊，所以就有的时候 AI 呢的确是挺不错的，但是在不同的一些行业当中，现在还是这 AI 无法替代的。那刚才是聊的特别的散
1: 吗？
0: 接下来
1: 我们来个更散的
0: 我们来回归到一个主题上来，刚才我们聊的都是生活，
1: 对不对？
0: 无论是翻译啊、上门啊，还是这个吃喝玩乐，
1: 都是我们身边的吃喝玩乐。
0: 那你知道在我们出去玩的过程当中，现在很多的小城特别的火热，
1: 小镇小城，就大家不一定非要去一些热门的大城市，可能你在逆向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些小县城，你玩的又开心，花费又少。我昨天就看到一个新疆的导游，他带了很多台湾省的大姐们一块去，然后他说这大姐们啊，就是买东西，药店也买，什么也买，然后那一天就花了大概人民币能1000块钱，然后就问这些大姐们说，哎呀，咱们大好祖国的这个在新疆啊，这个地方不光就是那个风景特别美，物价也特别美，因为可能台湾省有些物价跟那个新疆地区的不太一样，所以他好多东西都要囤。
0: 对，那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说一个东北的小城，这个小城呢其实离你家比较近，但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假期我们就是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和我们整个大家族的好多人一起去过这个地方。
1: 距离我们营口边上吗？
0: 在辽宁葫芦岛有一个地方叫做兴城，
1: 我都没去过
0: 你听过吗？
1: 我听过，但是葫芦岛我也没去过
0: 葫芦岛，因为兴城它是在葫芦岛里，所以说我们那时候是经过葫芦岛，还去了笔架山，还去了周边的一些地方。
1: 明白。
0: 我原来因为在兴城吃两个东西特别有名，一个是螃蟹，一个是皮皮虾，这两个算是当地的盛产。然后呢，我今天才知道它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产品啊，在当地也是哭哭的往外产的。
1: 葫芦岛市的兴城市，它是哪个地方？是什么品类的生产基地呢？
0: 泳装的生产基地。不仅是海鲜现在泳装人也是 number 几了呀。
1: 而且它不光是说全国的泳装生产基地，它是全球的泳装生产基地。
0: Global the world。
1: 人据说这世界上每四件泳衣有一件就是在葫芦岛兴城市。
0: 哎呀，每四件就有一件是出自它。
1: 它过去啊，就我们不知道，是因为兴城原来是属于泳装以贴标的贴牌的一个就是代工的方式为主，所以好多时候你不知道那是兴城的，你以为是某某品牌，但随着现在海外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就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就跳过那个原来贴牌的了，人家就直接接触这个代工厂，然后你就知道了，
0: 绕过中间商，
1: 就跟我们一样，好多时候我们不也是一样吗？我们给大家那个清源净水器，咱们也是绕过中间商嘛，直接领券可以下单，他也一样。现在很多国外的人家也不去找那个什么贴牌，要原来那个牌子了，不要不要不要，我们直接找代工厂更便宜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就知道原来这兴城啊是这么重要的全球泳装生产基地。
0: 人家现在正在让东北制造啊走向全球海滩呢。因为这
1: 难怪有螃蟹皮皮虾嘛，是不是？这还有海边
0: 穿着泳衣捞更方便嘛。
1: 下海是不是、
0: 下海更方便、嗯、但的确因为它是一个海边城市滨海城市、嗯、小城、嗯、然后当时我们住哪儿呢，我们住在了一个

0: 海边特别近的一户农家院里。
1: 哦，
0: 他这个院子呢，推开他们那木栅栏那门呐、
1: 嗯，
0: 就是大海。
1: 哎呀，
0: 所以当时你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此刻，在我生、就是在我旅游的那个阶段，
1: 嗯，
0: 特别具象化。
1: 尤其是像你们哈尔滨那边还没有海，你就对于我们辽宁有海边的一些城市，毕竟也向往大海，很
0: 骄傲上了呢，怎么？
1: 那当然，就很多人对很多内陆城市的人一听说，比如说你是海边的人，大连的或者福州的，就海边的嘛，
0: 嗯、
1: 大家都觉得哇，在海边就特别的向往。
0: 感觉吃海鲜就是都吃够够的了。
1: 嗯，那倒没有，海鲜也挺贵的。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内陆地区的朋友向往大海，但是我们海边的城市啊，没有见过草原的，
1: 对、
0: 也特别向往草原。
1: 那当然，就我们现在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啊，就是我们这几个月推荐以来，可能是报名人数最火爆的一个，就很多人都在问，因为我们原来可能推新疆也好，青甘大环线也好，毕竟好几年了。
0: 嗯，
1: 然后你像呼伦贝尔大草原，今年夏天非常火，就其他的平台可能也是，就今天对于草原热，可能也是到了一定开发特别成熟度。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周周嘛，他是之前一两个月自己过去踩点儿去感受到，然后拍完之后推荐的，所以他推荐过来之后，我们有很多主持人也特别心动，我就在考虑啊，我现在目前在考虑，我说我不是七月初请了个年假吗？我不还有五天年假吗？我准备八月份看看，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挺感兴趣这一趟呼伦贝尔之行的。
0: 那现在你差点啥呢？
1: 我现在就差看看，就七月份回来玩回来之后，在他最后截止的时候，我看要不要报名。因为如果去草原，我肯定就想说，不光我一个人，我看看带一家三口，或者说各带我的婆婆和公公问问去不去。
0: 是的，然后呢，主要是这个团的性价比超级高，虽然只有玩六天五晚的时间，但是呢，他把内蒙古大草原里的那些精华景点啊，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
1: 主要他定制团，然后纯玩团，然后我们给到大家呢，就是无论是住宿都是很好的，
0: 对，
1: 包括餐标都是顶配，所以给到大家这趟行程可以说是一个私人定制很舒服的一个团，就不会说有些团说这个省那个省，我们就是给到大家咱们最舒适的一个享受。
0: 嗯，
1: 你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团标、餐标和那个住宿的标准等等，你如果说对标，就是现在市场上很多的旅游的这个团，就同样的标准，他们都要做到9900到10000。
0: 嗯，
1: 但我们给到大家的早鸟价是7980。
0: 大家可以现在回复一下旅游，看看这六天五晚的行程安排，这里面包括了很多的一些网红景点，还能品尝到这内蒙古的特色美食。
1: 嗯，
0: 你像我们熟知的这个烤全羊、铁锅炖、俄式佳肴，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住宿的问题，有两晚是住海拉尔4钻以上的酒店，有一晚住的是蒙古包。
1: 这蒙古包这一点特别期待，然后也期待那天如果不是阴天的话，真的大家抬头看满天的繁星。我还想说，就是现在能不能看到？我2009年在大草原住蒙古包的时候，我那一晚上看着满天的繁星，你就特别想泪流满面啊！虽然不至于说情感那么充沛，但你觉得说你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星星，大晚上在天上。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一点，我都觉得说我这一趟没有白来。
0: 对，然后呢，除了蒙古包以外，我们还有一晚是住在这个满洲里的套娃酒店的套娃城堡酒店，还有一晚呢是这个风情穆克棱。我后来查了一下，我说这个穆克棱它的这个房屋建筑是什么样子的？它实际上是那种木质小屋。这个在我国东北地区林区啊，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它是一个木结构建筑的总称。你像呼伦贝尔地区的这个很多的这些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是当年随着一些中东铁路的修建而产生的。所以还是挺有历史和文化底蕴的一类的房子。大家可以来去回复这个旅游来看一下这个行程安排。我看了一下在这个关于房子那些木质的建筑结构啊，特别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原来童话里看到那些巧克力，只不过它的这种房屋是那种长条巧克力搭建的，
1: 就很像什么树屋啊、森林小屋啊。
0: 对对对，
1: 这小孩一定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你知道孩子就愿意住这种。我这次不是去出去玩嘛，然后有一个酒店，它是有不同的那个房型，然后就给孩子看，孩子说选那个露营主题的，就是你一进去是个房子，但里面所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床，都是给你床上搭一个露营的那种大帐篷，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然后但是孩子们喜欢这种主题的，所以如果说你刚才说那种小木屋啊，
0: 对，
1: 就是一定是特别受欢迎。以及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就自己咱们不跟团去的话，散客的话，它应该价格挺贵的。
0: 那是，因为毕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多人都把它形容为叫做森系小木屋，森林系列的那种小木屋啊，特别有那种童话的童真意味。
1: 就我们大人其实也很向往很多童话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不然你看那个环球影城和迪士尼里面为什么那么多大人呢？
0: 那不是带孩子吗？
1: 啊，都是为了找公主去。
0: 是的啊，大家来回复一下旅游，包括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小交通，一价全含，没有其他的这种收费的情况。
1: 对，我们连那购物点都不去，车上都没有车厢，
0: 没有
1: 想买东西没用。
0: 嗯，所以整个你付款的价格是7980，
1: 一价全含，这是早鸟价哈，因为它是8月份的团，早鸟价可能只有在6月份，7月份多少钱咱还不知道，因为从7月份开始，各种的机票它会有一定的调整，景区或者房费它会有新的一轮调整。
0: 嗯，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您回复旅游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好了。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三环都没什么问题，三环可以放心出行，都是正常通行的。二环沿线呢，通行缓慢的地方，西二环从工业高架桥开始到前方的黎明高架，往北的陆庄高架，就是从一路西二环目前是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几座高架桥目前都是通行缓慢的。反方向，在黎明高架这个地方也是往南的方向，桥面上的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我们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今天早上也不太给力，在北二环的龙腰高架双向车多缓行。东二环呢，能够看到从岳峰高架桥开始，一直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车速缓慢，比较拥挤。南二环是集中在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也是双向各自有一段通行缓慢。过江大桥目前看来只有游修大桥在桥面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通行慢，但如果是一路往金山的方向准备出城的话，目前来看还挺顺畅的。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6: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息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5: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6: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4: 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7: 给力618，618最给力！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7: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3: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8: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3: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7: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9: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0: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峰会，草盛豆苗稀；
10: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0: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0: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0: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0: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
0: 这两天福州都会下雨啊，各位在出门的时候，一个是带好雨具，第二个呢是遇到一些突发的那种突然一下强降水啊，一定要格外注意行车安全。你看昨天这个傍晚的时候或者下午的时候，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
1: 那都是在接孩子的时候下呀，
0: 对呀、啊，让有的人这个措手不及啊。
1: 对，就是一定要带好伞。还有就是呢，现在夏天呢，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外面热，总是愿意说去哪儿都空调，都空调。但如果说你一天到晚不出汗，其实也不好。
0: 是的。
1: 就如果你天天都在空调房，你说我一夏天没出汗，这个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如果没出汗，咱通过运动再让自己稍微流点汗。
0: 因为时间久了，容易出现像胸闷啊、心慌、乏力这样的症状。
1: 是，而且你长期的，如果这毛孔是闭着的，它没有说完全流汗呢，或者说有经畅通啊，那血液循环也会变慢。 时间久了，就像你刚才你说的，可能会伤心脏，就是闷呐、啊。慌啊，乏力啊，所以你有的时候在空调房待久了，咱不是说非要到外面感受这闷热啊，运动啊，
0: 或者说适当的，比如说在你看今天早上起来就不用特别强调开空调，因为今天早上起来我在家吃早饭的时候
1: 啊，
0: 手机显示实时的温度为24度，这时候你就不需要开空调了。
1: 哎呀，一进直播间，哎呀，24度有点太高了，该给我调到18度。
0: 那可能是昨天晚上我们的机器太多了，运行一晚上被憋的呀。
1: 对，我们身边1、2、3、4、7、7、8台电脑呢，所以你说我们俩热不热？烤着我们，上面有大灯，上面有十几个灯。
0: 我们就是那个肉啊，在烤肉啊。
1: 所以我就说，我一天到晚啊，就是我即便外面现在是阴天，我都要涂这个高倍的防晒霜。毕竟我们头顶十几个大灯在照着我们。
0: 不是那个灯没有紫外线，不是那么用的啊。
1: 那咱说这个，你看到这个面前的这个屏幕，这八台电脑对着我们
0: 啊、有蓝光
1: 啊、
0: 是不是？对我们的眼睛是一个。
1: 哎，不是，你这以后
0: 扯成工伤了，你说说，
1: 真的是啊。
0: 还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啊，今天说到了这个出行安全的事儿，觉得这时候呢，行车安全更主要的是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因为汽车的可能还好一点，
1: 对，
0: 在车里可能，但是因为昨天那个暴雨哗哗哗那么下呀，那个雨刮器都刮不干净。
1: 对，然后为什么说这个骑电动车一定得小心呢？因为滑。之前我们家有家人就是因为下雨天电动车摔倒了，然后最后还进医院躺了几个月。所以就是关于电动车在下雨天的时候，就汽车它可能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看见你，然后或者说咱们在穿雨衣啊，或者说行进的时候，不然为什么说下雨天有时候路面上堵，就有些人可能平时咱们骑电动车，然后一到下雨天可能咱就开车了，或打车了，或坐公交车，
0: 有可能。
1: 嗯，
0: 那既然说到开车在路上一些运用灯光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是涉及到的一些什么这种灯光的使用，因为原来咱们在考驾照的时候，这科目一当中的一些题目都应该还会再历历在目吧，没有人都忘了吧？
1: 你现在再考我还是会的，
0: 还是会的，有一些印象啊。
1: 对，
0: 前两天呢，在海南海口有一个司机碰上了一辆这个小轿车。他就怀疑说呀，在这个后挡风玻璃他改装了灯具。
1: 他不用怀疑，就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你都特别想报警。因为那辆小黑车呀，他在他的后挡风玻璃，就是不是在前面，是在后面。你再到后面开车的人，前面那个灯啊就特别像是有多闪呢。就有的时候在路面上探头上面那个抓拍那个闪那一下，它是频闪，就这个小轿车在前面在频闪，你就在大马路上蹦迪的感觉，但你后面的车的人多倒霉啊，
0: 是
1: 在那儿，而且它是一竖条，它不是说抓拍那一下，它是一竖条，没完没了的，就是这个节奏，咚咚咚咚一直给你闪，你气不气？如果这哪个车在我前面，我真的很想报警啊。
0: 所以说对于后车的司机来说特别影响驾驶，
1: 你根本看不清前面呢。
0: 那随后呢，记者联系了当地的这个海口交警支队，已经联系到了涉事的闪灯的那个车主，要到交警部门来进行处理。
1: 这车主是不是觉得说就自己的车尾后面觉得特别酷，但你倒是考虑一下后面车的死活呀。
0: 有的人可能是这样啊，他不知道可能自己的安装这个灯或者安装的一些什么东西涉嫌违法了，他可能觉得就是好玩，就是觉得有意思，
1: 对，有个性，
0: 对，这就是属于这个他所设立的盲区。
1: 对，因为你在大马路上啊，这不光是你自己，还有别人的安全。你不是在你家客厅，就你一个人，多考虑一下别人。
0: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在互联网上卖的那些给车安装的小物件，有的可能它。但是你说他能卖吧，但是他在网上安，他可能就不一定会符合相应的规定了。
1: 我那天倒是看有一些电车，它是后面不是可以有那种字幕滚动吗？特别搞笑，有一辆小车在前面自动滚动的，就是写的是车还小不懂事儿，您多包涵。我这一看我就离他远一点，就是稍微离他就不要跟得那么近嘛。
0: 这还往前贴着看一眼，
1: 就没有，就说这还挺大的，那车虽然小，但那个字幕滚动我看挺有意思。我说那他在前面晃晃悠悠走，我就不好意思再催他或怎样。那他就说车还小不懂事儿吗？
0: 我记得就是在早些年的时候，那时候流行在往车上安装那一些就比如说顶棚上啊，或者什么这个车的两边耳朵上安装一些什么小挂饰啊，或者原来安装过一些什么粘的那些小物件。后来呢，交警部门不是有专门的提醒大家说，有一些安装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0: 比如说一旦掉落，一个是影响后车，第二个是它会涉嫌危险驾驶的行为。
1: 就有一些车它会安一些小玩偶在后面，但我想说那小玩偶下雨天怎么办？那浇的呱呱湿啊！
0: 那可能这个，它有总有见太阳的那一刻呀。
1: 哦，在晒干了。
0: 对呀。
1: 行吧，可能不太理解。有人问啊，像陈凯说，他说那雾灯怎么开呢？
0: 前后，那前就是下雨天的时候，你可以开前后雾灯啊。你不是

0: 雾灯按钮是不是不知道在哪儿？
1: 我是开自动，就我所有的灯都是自动，它开和不开和以及开什么它自己来判断，所以我不知道什么雾灯在哪儿开，就我上车我就全部都自动，它反正剩下的都交给车辆。
0: 那你的车挺智能，我的车的那个灯啊，自动只能涉及到远近光灯和大灯的使用，雾灯包括什么危险报警闪光灯，这都是手动要开的，它没有自动的那个选项，它只能是远近光灯。
1: 那你来回答他一下，雾灯在哪里？
0: 雾灯就是在你方向盘，因为你像我妈那个车的雾灯和我的车的雾灯位置不一样。
1: 对对对，
0: 有的车的雾灯呢是在你的方向盘左手的那个小扳手那儿，有的车是在你靠左腿那个拨拉盖的位置。
1: 他可能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之下开雾灯？
0: 在我看来，可能就是
1: 下雾的时候，
0: 不是雨天影响视线，在高速公路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开启这个雾灯了。因为这个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肯定是要开雾灯的。你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先把那个叫什么灯，那个就是远光灯或者近光灯来频繁使用。其实有的时候灯光使用的不正确啊，就是会存在一些危险行为的。
1: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呢，不是我在看大家的留言，一边看一边说的时候，脑袋跟嘴就跟不上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些车，就它那种特别大的 SUV， 它很高，然后它即便是正常开车，你也觉得就前面如果是稍微矮一点的车，你觉得对方那个车是不是开远光？其实它可能没开远光，它就是车高，
0: 车高的问题，
1: 灯亮。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灯光啊具体怎么来操作使用啊，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很简单，在交管12123当中有一个学法减分里面的板块，进入以后呢，你如果符合这个业务流程办理的话，它里面有那个学习视频，你就可以自己来找相应的学习内容来温故而知新一下。这是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渠道，包括现在小红书、抖音上关于这方面的科普也挺多的，
1: 对，
0: 也可以来去找一找。有人在夸我，
1: 我在看嘛，我就一直看大家的留言，咱俩在这走神呢。但是，就是
0: 别夸了，你再夸我都飘了，
1: 本来都已经飘了，是不是？行了，来，咱再继续说一些安全的事儿、
0: 咱说落地的事儿、
1: 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开车的一个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电动车的一个安全的问题。最近呢，在西安，一个赵先生，他就在骑电摩的时候跟汽车发生了碰撞，但因为他没有戴安全头盔，这个头部和面部就属于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0: 哎呀，
1: 后来呢，就是颅骨内啊，有各种的碎块，有什么的，然后经过45天的一个 ICU 的抢救，只能说捡回一条命，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他那会儿如果戴了这个安全头盔的话，他肯定不可能这么严重，所以提醒大家，就你这个安全头盔呀、你不要觉得哎呀夏天了太热，但是他真的在关键时刻保命，我们也希望大家戴着安全头盔，永远都不要用到咱们就是最后保命那一下的经历，但是咱起码戴着，它就是一个安全的。
0: 是，
1: 就我们说开车的时候戴那个就是安全带，然后骑行的时候戴头盔，一盔一戴嘛，这个必须得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0: 是的，
1: 还有最近我看有卖那种所谓折叠的那种头盔，但你一定要看清标准，它有的就是方便携带，但是一点也不安全呢。
0: 啊，你说啥？
1: 折叠的安全头盔。
0: 买还有折叠安全头盔。
1: 所以就是有人曝光了嘛，说你这种折叠它只是便利性，它能不能达到真正的防护呢？它不有一定的标准吗？各位要看清楚啊。
0: 我只知道折叠盆桶。
1: 不是，你冷啊，你怎么把帽子还都脖子围起来了？我这边热得出汗，你这边还一直往。
0: 不行、有的时候这个脑瓜顶上啊就是有、
1: 咱俩这上面装空调，我一起吹咱俩吗？
0: 没有吹我这边啊。
1: 有的时候我这边这么热，
0: 风大我替你扛着。
1: 个高啊、有天塌下来有上面的人顶着。
0: 所以就有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就是说不定，你看就关于这个中招的事儿啊、它不仅是你平时要多你自己要多留意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就是如果你的身体你可能自己更清楚吧，
1: 你更了解自己身体。
0: 自己跟你的身体什么德性肯定更清楚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在比如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别人都穿短袖，我还必须得拿着那个防晒服把脖子给围上，因为那空调从脑瓜顶上吹进来之后，第二天
1: 到这个岁数了，
0: 第二天很容易我就咳咳咳咔的
1: 啊。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0: 要不然你是传染给你呀、是不是多闹心呢？
1: 你现在可以传染，我下周不在。对，那也不能传染给同事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一周不是给的，因为刚才有人在回复凉席，我看到了啊。不要回复凉席，你回复好物，因为这周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挺多的。我们说那个减震跑鞋是不是好像销量也挺好的？因为很多朋友一听说100多，关键是它也是各种那个合规的，然后再加上它的样子，
0: 合规、

0: 真是太，你合规这个是最基础的基础，
1: 就是很那对嘛，就是
0: 原来的毫无声出现，那何止是合规呀、啊？那里面都是一些顶尖的了的、啊。
1: 那合好多个规定嘛，是不是？好多个规定，咱们都得合乎标准嘛。因为首先你买东西，哎呀，这个是不是别买那种三无的呀或什么的？因为有一些它不是大品牌，但是它也是很好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只不过这品牌不是那种我们说耐克、阿迪那么出名。
0: 它是个小众品牌。
1: 小众品牌，对。再加上呢，它的那个跑鞋的结构也是那种可以缓震啊，然后又轻便。主要是价格才100多块钱，
0: 是的。
1: 咱们说在咱们平时，无论是日常的，通勤，还是说你愿意爬古山、愿意走复道、每天愿意跑步的朋友，你这双运动鞋是消耗的。
0: 是的。
1: 那咱如果穿这个鞋，你隔一两年、两三年100多，咱换一双，咱不心疼啊。而且它的效果，运动效果也特别好。
0: 对，它里面有5种颜色可以来选择，大家来回复一下好物，然后进入到那个链接里。
1: 然后刚才那位朋友说会凉席，就是我们这周不是推荐了那个雅怡的双向凉感。冰爽席三件套嘛，它这个你也回复好物也能看得到。这个冰爽席啊，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就你像今天早上，比如说还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你其实睡觉的时候那冰爽席再加上一个凉感的风扇就可以了。
0: 所以
1: 对，起码你在睡的时候你后背不是那种黏腻的。
0: 现在呢，因为科技啊发展的太快了，关于在床上用品的选择上来说，东西越来越多，这个凉感席呢，它是一个科技狠活造就出来的一个产物，它是可以用机器来机洗，机洗完之后呢也不缩水，并且仍然能保持体温下降5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1: 对对对，
0: 它不是那种冰凉冰凉拔的，你可能后背都觉得有点盖被子那种，不是那种。
1: 但是现在科技加持之后呢，现在很多的凉席都能做到一个很凉但是不冰。
0: 对，
1: 然后以及它也不会出现各种什么像以前那种老式凉席扎到你啊，或者什么这种刺啊，它都是就跟你的那个家里的那个床铺是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就可以机洗，机洗完之后它也不脱丝，它也不缩水，所以这个好物还是挺推荐的。你像福州的夏天，基本从5月份能干到10月底吧，所以咱们这个期间呢，这凉席还是得铺起来呀。
0: 包括有的人可能睡觉的时候容易出汗，它还实现了这种抗菌级别的一个材质。
1: 对，
0: 所以说出汗呢，各位朋友不透气性是不用担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分为双人款和单人款。你现在回翻好物，根据你家里的床
1: 小几百，
0: 对你给孩子来买可能买单人的就比较划算嘛。
1: 对对对，
0: 如果是夫妻的或者是那床比较大的，选择双人的，你不能到时候只铺一头啊。
1: 三件套呢，它除了这个底下铺完之后还有2个枕头、
0: 哦、
1: 就你枕席嘛，因为有的人像比如我们头发长的，那如果说睡觉后脑袋一头汗，就是对这头发也不好，然后你身体也不好，所以咱有的时候这种双感的凉席还可以用起来。毕竟给到大家的价格，你也去看其他平台这个品牌雅怡这个品牌的对比，你就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合算。其实这周的好物呢，除了刚才说的什么运动鞋和那凉席之外，不是还有很多我们这个拿手戏，就是
0: 美妆产品。
1: 对对对对对，就一个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海蓝之谜精粹水，我最近一直在用海蓝之谜精粹水。然后我用的是那种小样，这样咱下一周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带。我只要出差，我一定会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有时候在福州，你皮肤比较稳定，你用其他的水没问题。但我有的时候到北方或到其他地方，就一下子这个水土不，我现在就是回北方有点水土不服了。然后它很容易说有点过敏，或者说不太对，你皮肤状态不对。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有一点最好的就是稳定。就是我在换季，或者说我到别的地方去旅游，我一定会换海蓝之谜精粹水。就用它，你就不会皮肤泛红，不会有敏感，它真的特别的稳定。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好物，这刚才提到的4类好物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1: 还没完呢，还有第5类呢。
0: 还有啊，
1: 赫莲娜的心机水，这是一个小样，包括那个小露珠，还有黑珍珠，这都是各30毫升的小样。小样我们平时卖的多便宜啊！大家您回复好物看吧，真的。一回一个都想下单呢。
0: 上面有很多的好物，大家自己来选择就好了。
1: 就那个刚才说那个赫莲娜那些都是小样小样小样吗？
0: 小样可以，
1: 它合在一块儿，就大家在7、8月份想出去玩的话，那就非常的合适。因为你出去玩你不可能带大瓶，带大瓶还怕它脆了，然后呢你就觉得得轻松，就轻装上阵嘛。
0: 对，小样型小样那个它的包装基本上都符合上飞机的标准。
1: 对对对，没错，你在飞机上还可以补水呢。
0: 哎呀，那不至于吧，就那么1、2个小时还。
1: 我现在还在考虑说我下周去玩要不要带箱子，因为你带箱子会很从容，就每天换800套衣服都可以。
0: 我跟你说哈，这个说到这个箱子的事儿啊，我跟大家来做一个最近我研究出来的一个攻略。就是如果你经常刷新闻的话，你可能会发现最近包括航空公司或者有些民航
1: 小箱子上飞机也要收钱了，是吧？
0: 一个是收钱的问题，第二个在对尺寸的严格把控又更严格了。
1: 你高一点点都不行。
0: 原来我们说20寸的这个登机箱是拉杆箱是可以上飞机的。
1: 对。
0: 但是这个20寸的。

0: 你知道它是两里还是两外吗？实际上人家看的是外侧，就是整个外包装，包括你那个杆子什么加在一块是20寸、嗯嗯、但是我们卖家在买那个箱子的时候，上面那个宣传的图啊、嗯、有的商家啊，他给你标的是内寸20寸、
1: 哦、那不这就是有出入了，
0: 有一什么3-5厘米的出入吧、哦、那么这3-5厘米有一些相对来讲现在比较严格的航空公司、哦、他在门口那个那道关就会给你给拦下来、
1: 哦、哎，
0: 这是一个、嗯、第二个呢是还有一个热搜，就是说现在很多有一些廉价航空公司，他不是说可以让你去交钱上飞机吗、嗯、
1: 对，
0: 就是把那个箱子给拿上去，
1: 是
0: 这里面也成为了一个大家讨论的焦点。
1: 那个加起来就是可以不用做廉价航空，因为加起来钱差不多，可能
0: 差不多、嗯、或者说你自己换算一下价格的区间嘛、嗯、那你说因为你是坐高铁去上海，所以高铁上海的话你这个箱子大小，
1: 但我现在在考虑，为什么说我在考虑不要带箱子呢？因为就我和我女儿两个人去、嗯、那我俩如果都背个双肩包的话多方便呢，我们去哪儿那不抬腿就走吗？但如果你带个箱子的话，我可能去哪儿我得先把它放到酒店、嗯、然后我还得再出来，那我如果没有箱子不是更加灵活吗？
0: 看你出行的时间呢，如果是3天以内的话、哦、我觉得拎包就可以了、嗯、如果3天以上那绝对箱子，
1: 所以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事儿。一个是你要便利，便利的话你如果只背双肩包，你的衣服各方面带的就没有那么从容。
0: 我还有一个小办法、嗯、你像我上一次去
1: 游记啊，
0: 不是上一次去南宁、嗯、啊，广西南宁的时候、嗯、在南宁这个城市很多商场里、嗯、它是有，包括咱们福州地铁也有，叫 U 小铁，
1: 没错，
0: 它里面就是可以放大件行李和小件行李的箱子。
1: 福州的地铁站有些也可以，
0: 也有，他、嗯、们都是一个同一个品牌、嗯、然后呢小程序能搜你这个，
1: 他还得回来取吗？我就是想那种就是抬腿就走。
0: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放酒店前台、嗯、你直接办，
1: 他还得回酒店吗？他总是有点事儿哈。
0: 那你别出门了。
1: 哎，不是，我就是目前在纠结啊。
0: 哎，
1: 这想想，
0: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般来讲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喜欢去租车的原因。哦。就是到了车，因为很多租车的平台，嗯、它是在机场还
1: 和机场借，对对对，他给你送过来。
0: 啊，可以。
1: 这你带俩箱子都没问题呀、啊。
0: 对，你放后备箱，然后包括、嗯，因为我们都知道2点要退房。嗯。就是酒店2点退，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上次从武汉回来是晚上10点的飞机。嗯。完了，那2点到10点我去哪儿啊？
1: 你去哪儿呢？
0: 商场啊。
1: 哎，对，就有的时候你说，哎呀，还是离这个，你说去哪儿景点可能来不及了，但你说逛这个城市吧，好像也逛过了，嗯、那这中间取商场。
0: 哎，所以我现在变聪明了，嗯、我原来
1: 选原来很笨吗？
0: 我原来很笨的、嗯，我原来选酒店的时候，我选择的是酒店的品质。然后再加上哪怕远一点我觉得无所谓，因为现在新的酒店一般都离市区很远、嗯、在市中心或者某一个城市的中心位置很少、嗯、都是在一些相对来讲周边的一些位置，
1: 对对对，
0: 那我现在不是了、嗯、我现在就选择商场周边的酒店、
1: 哦、
0: 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把酒店我可以把行李放在前台、嗯、然后
1: 去那叫外卖还方便呢，
0: 对，去商场吃饭、嗯、逛街溜达、嗯、剩余的时间你去怎么消耗都可以、嗯、然后等到你打个车去机场从酒店前台拿箱子、
1: 嗯、
0: 不用再折腾一遍，我原来都是各种折腾、
1: 哎、那你这样的话你跟着我们的旅行团，咱们说去那个无论是青甘大环线还是说呼伦贝尔大草原、嗯、咱跟团这些事儿其实都可以解决了、
0: 啊、是那是、跟团肯定人家都统一
1: 有，如果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哎呀不知道暑假去哪玩，或者说哎有点蠢蠢欲动的心，有这年假想出去玩，您回复旅游来看一下哪个团适合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 SMUSHAN 的这位听友啊，就提醒各位说，在北岭隧道往邓云隧道方向有2起2车相碰撞的事故，这两个事故呢离得挺近的，大家注意小心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另外呢，在二环当中，现在东二环和西二环都是出现了双向缓行排队的状态。